0: 早间通行动车，并新增雅安直达武汉汉口的长途动车，全力保障假期旅客出行顺畅。好，继续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22号晚上，以“构在天府会理处理惠民”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在成都启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启动活动。四川新闻网消息，继林金鱼先后拿到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两枚金牌后，9月22号，亚运会再传好消息。来自四川广元的郭丽在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决赛当中，以2小时50分05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不仅是中国自行车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首枚自行车奖牌，也是四川选手在本届亚运会上拿到的第三枚金牌。四川新闻网消息，双节将至，一场80文旅盛会即将启幕。记者从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将于9月28号在成都举行。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综合德国西南广播公司路透社22号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地造成损毁，造成一人受伤。中新网消息，欧盟理事会22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的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过3000个。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域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据悉，签署协议时共有9份副本，美方有一份格陵兰语版、一份丹麦语版和一份英语版的协议。
1: 刷新资讯
2: News，
1: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继续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是阵雨，明天白天是阵雨，气温20到25度。天水县今天白天是阵雨的天气，气温是19到24度。明山区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是8到23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是19到24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是8到23度。银津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是9到24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是8到25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是19到27度。最后关注1047温馨提示，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朋友外出游玩，大家在以旅游的方式享受假期、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要记得把文明装进行李的背包里，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草坪，不攀折花木，不随意的去进入禁止通行的绿地或保护区，规范拍摄，不为了取景攀爬危险区域，也不要在禁止拍照的场所使用相机或手机拍摄。文明出游，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图屋，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尊重当地风俗，进入宗教场所或少数民族地区，遵守当地的礼仪与禁忌。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喜为您编辑播报，1041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刚刚有跟大家来说到了我们的一些中秋国庆的活动啊，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庐山有一个三国民俗展演，它是从9月23号到10月10号在庐山县汉江古城和平壤楼平乡楼和汉江古城步行街这里都会有。
1: 对，主要的一些内容呢，就是三国的文化非遗特色的展览集中去呈现，大家就可以在这里呢去了解庐山三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0: 是的，还有就是在甘溪坡川藏茶马驿这边，它会有一个书香揽月古道中秋的一个活动，时间是明天9月25号，它会完整的去复原古人故中秋的一个8大正统仪式，非常有仪式感啊，朋友们，文化厚重，申请有这个就是治愈的。
1: 是的，那当然了，在石门县民俗体验园呢，还会有这个非遗工坊的全天开放啊。
0: 对，
1: 如果你去到这里呢，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川西少数民族我们的非遗魅力，还有萌宠的互动，亲子游乐项目也是全天开放的，真的可以说是适配了全年龄段的游客朋友啊。
0: 所以呢，要提醒到大家，如果在雅安参加活动的话，不要忘记了领那个就是消费券，凭借在铁路客票、机票、景区门票的票根，可以领取到优惠券，到指定的商户这里消费，也可以在云闪付平台领取一些蜀里安逸的餐饮消费券，优惠券呢数量有限啊，大家领完就没有了。
1: 是的，所以呢动作一定要快哈，如果说你到了雅安之后呢，想要去领取这样的一些优惠，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啊。
0: 包括到有些景区，大家如果要去玩的话，可能还是要提前去预约购票，比如像二郎山喇叭河景区，他们这边呢就是为了保证这个中秋假期的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实行一个线上实名制预约，分时限流入园的一个管理，就是建议大家提前预约购票，通过这个官方平台或者官方合作平台预约购票，每天的数量是有限的，售完即止。
1: 大家主要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喇叭河景区的微信官方小程序，还合作平台方面的话，它有这个携程、美团、抖音这样的一些平台。如果说您是在抖音上面去购买的话，可能至少是要提前一天去进行预约啊，当天呢是不能办理预约的，不然的话你到了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入园。还有呢就是线下窗口去办理，就是它只仅仅办理符合优待政策的特殊群体的这个票务啊，比如说老年人的、学生、一卡通等等。当天的话门票售罄之后呢，现场是会暂停购票服务的，所以一定要安排好你的时间，提前做规划啊。
0: 是的，包括预约成功的朋友呢，入园时要出示二维码，包括购买优惠票的乘客呢，入园要出示相关的优惠证件，保证人证票信息是一致的，不要通过非官方合作或者是非合作平台的购票，以免无法入园。当然节假日呢客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就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没有预约到当日门票的游客呢，可以改定其他日期或者前往周边的景区游览，比如说你要去二郎山喇叭河景区的话，那周边有一些这个农家乐，或者周边有一些这个就是小的景区，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好不好？
1: 实在不行我们就在天泉城里面吃吃喝喝也可以。
0: 对，
1: 当然了也要温馨提示大家要关注天气情况啊，因为景区的天气呢是比较多变的，所以出行之前和旅途当中呢一定要及时的去留意，也可以去关注他们的一些官方抖音账号或者短视频平台，可能呢会有主播这个开直播告诉你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做好准备吧，以免到了景区之后呢措手不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提前祝大家中秋假期愉快啊！我们中秋假期过后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我与西戎有个约会，从秦妃子得到秦帝以后，到五代之后的秦襄公之时，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秦人在秦地勤勤恳恳地致力于农牧生产，力争使秦地富饶。然而秦庭地处华夏边缘，资源有限，生产力自然不高，因此妃子前几代人的经营可谓惨淡。当然这都是小事，最令秦人感到困扰的还是与秦相邻的西戎民族。西戎即犬戎，也叫鲜云，是周朝时华夏人对于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当时周人自称华夏，因此便把华夏四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民族之所以排斥这些野蛮人，是因为他们对于周王室的权威认可始终处于徘徊的地步，因此在周朝统治时，这四个方向始终都是周朝政权的外患。说文解字里有戎兵也，兵即是武器。风俗通义里有更明显的说法，戎者凶也，可见戎这个概念对于古人来说有凶残的意义。事实也是如此，西戎族自黄帝时变成了炎黄族的劲敌，时刻与地处中央的炎黄一族针锋相对。后来周朝新立，西戎为避其锋芒，只好暂时休息。再到了周穆王时，与西戎相安共处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有谓戎狄不共。为解决这个问题，周穆王亲征西戎，结果大胜。西戎一族的性子就如同他们崇拜的图腾狼犬一般，因此他们虽然战败，但并没有乖乖的臣服。在周穆王之后，西周逐日渐衰，最后在周幽王时闹成了西戎之乱。西戎如此活跃，西周王朝的西边自然经常受到其不请自来的侵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众附庸国谁处于周朝的西边，谁就倒霉。很不幸的，妃子的秦婷就属于这个倒霉的行列。其实当初周孝王封妃子秦帝，也是有着这样的政治考虑，即秦人长期混杂于西戎民族，与西戎较有来往，令秦人镇守秦地，一来可以防守西戎，二来或许可以因秦人与西戎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令西戎降服。只是周孝王这个计划想得太远了，因为西戎根本不买秦人的账，因此秦人对于在旁狼视的西戎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到了公元前878年，周厉王接了周夷王的位子，开始了他的统治历史。周厉王是个残暴昏庸之王，受到了群众的批判，他非但不悔改，还用恐吓的方式来堵住人们的嘴。这样的君王自然得不到民心，因此他的治理引起了众多诸侯的反叛。西戎看着中原大乱，趁这个时机开始了又一次的反对王权之路。西戎趁着西周内乱之时，袭击处于犬丘的大洛族人。大洛族人防不胜防，也无力抵抗，便在西戎入侵之际灭亡了。这是大洛的大儿子成的一支，幸好小儿子妃子一支还在秦庭诚恳经营，族分两家才避免了灭族的大祸。这时妃子一支已经经过秦侯、秦公伯而传到了秦仲这一代。当时周宣王替下了无道的周厉王，上位之际便开始了仿效先祖，走上了东征西讨的道路。在对付西戎的战线上，周宣王选择了秦公伯的儿子秦仲，任命其为大夫，令其进攻西戎。秦仲明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使秦跻身大诸侯国的行列，就必须得先走好这一步。于是秦仲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带领周朝兵马往西戎进发。在一次和西戎的厮杀中，秦仲不幸战败，被西戎所杀。秦仲虽死，但其死在战场的消息也振奋了他的后代，其后代纷纷拿起武器英勇地杀上战场为其报仇。秦仲有五个儿子，长子名齐，

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秦仲死于战场，其继任其位，是为秦庄公。秦庄公继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困扰已久的西戎问题，所以秦庄公继位不久后也开始了他的征讨西戎。

0: 想。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0，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7: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

0: 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英英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你听老歌的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我们的老上海音乐之旅。刚才我们听到了鼻音天后吴莺莺的三首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两首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但是也非常的好听。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张璐，没错，对，就是张璐。张璐呢是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女歌手，当然她也有着是中国歌后的美誉。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迁居了香港之后，她就会当时被香港的各大夜总会争相的邀请献唱，然后后来呢，在香港也出演了几部电影。看来啊，歌手转演员，这是自古至今就已经有的传统了。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呢，提到张璐这个名字的时候，会稍稍的感到一点陌生。但是我想，如果说提到他的儿子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还是有点陌生啊，但是我要把他儿子的名字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觉得恍然大悟了。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杜德伟，流行歌手。所以只要提到他儿子名字，你就知道哦，原来杜德伟是张璐的儿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璐的这一首，也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听到一个前奏就能够跟着一起来唱的歌，给我一个吻。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0: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

0: 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30年代，对，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13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0: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5: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5: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5: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脱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5: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4: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裴杜撰。
2: 之前我们说过很多唐朝的名相，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还要给各位介绍一位开创元和中兴的唐代名相。这个人呢，就是裴度。提起裴度，是很有名气的一个人，而且在历史上，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对于裴度评价颇高。裴度这个人生于唐代宗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死于唐文宗开成4年。您打开唐朝的历史数一数，从代宗到文宗先后经历了7个皇帝。裴度这个人先后在4朝当中可以说是擎天博玉柱的栋梁之才。有人说裴度是政治家，也有人说裴度呢是文学家。其实啊，这两种说法呀都有一定道理。那么裴度一生当中最大的这个贡献，或者说最大的功绩，那就在于他削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啊要细说一说的话，这个裴度啊，为人正气凛然，居官呢清正廉明，先后10次拜相，4次登上帅台，5次作为节度使，3次作为征讨藩镇叛乱的军事主帅，派这个李肃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结束了淮西10多年割据的局面，所以才有了肃宗以来前所未有的统一，这也就是元和中兴。裴度这个人呢，出生在一个封建的官僚家庭，25岁就考中了进士。因为这个人呢贤才正德，而且能言善讲，谈论起国家大事，那说的是条条在理，让听者无不佩。所以后来啊，给他个官职，作为河阴县的县尉。打这儿开始，就开始了裴度这个人的政治生涯。裴度这个人做官呢，那是很称职的，要么就不做，做就把这个事情啊做好。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都非常顺应这个唐宪宗的心意，所以啊，这个官呢是越做越高。从刚开始的这个县尉，做到了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一直做到最后的宰相。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裴度在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和唐文宗4朝当中历任要职。为什么能够这样？我们还得说裴度是个人才，而且对于朝廷那是尽心竭力的。虽然他5次被排挤出朝廷，给放到各地作为节度使或者留守的地方官，尽管如此，可这裴度啊，这个人是很有威望的，所以无论在哪儿备受关注，甚至于来了外国的使节、藩邦的使节，到达京师之后，先问谁呀？先问裴度，后问皇上，就可见当时裴度的威望和影响。同时呢，他和许多的史学家、文学家，哎，也是好朋友。这些人对于裴度来说也有很高的赞誉。那么裴度他是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

70多年的时间里，在这段时期的大唐王朝可以说内部矛盾日益激烈，再加上朝廷的官员结为朋党，宦官作乱，还有外面的藩镇反叛，应该说唐后期的这个政治是很混乱的，也很黑暗的。那么裴度为了维护大唐的统一，坚持打击这个藩镇割据势力，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呢，他和这个宦官奸臣做了不懈的斗争，这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我们说了，这个裴度一生当中最辉煌的一项业绩，那就是辅佐唐宪宗平定淮西的叛乱。在公元814年8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密不发丧，把军政这个大权都揽到自己手里，在很短的时间里四次发兵，屠武阳，焚邺城，掠鲁山和襄阳，危急京师。那么在对待反叛吴元济的问题上，朝廷啊就起了纷争了。大多数人是主和派，主张呢赦免吴元济的罪过，并且委任他为淮西节度使加以安抚，这样呢就免去刀兵之灾。裴度等人呢是属于主战派的，裴度的想法是什么？淮西不得不除，这是心腹之患，睡榻之旁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人存在呢？况且淮西军营上下离心离德，倘乎以天子神威率全天下的人马就可以攻破他。我们说过唐宪宗这个人，这个人是很有作为的，所以呢支持主战派的意见，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开始讨伐淮西的行动，平定淮西的叛乱。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开创了盛世之后，李隆基开始有些满足了，沉浸于享乐之中，唐朝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一些忠正的大臣被罢官了，比方说张九龄，一些小人开始占据要位，比方说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这个人呢，说话很好听，嘴上很甜，可是心里面呢阴险毒辣，就好比那肚里的蛔虫一样。比方说公元736年，李隆基呢想从洛阳回长安，张九龄等人就劝说，现在秋收啊刚开始，能不能等一等，皇帝出巡，地动山摇，这个时候如果回长安，恐怕沿途百姓就会影响这个秋收。张九龄说完走了，李林甫来了，就跟唐玄宗讲，陛下呀，长安和洛阳那就好比是陛下的两个行宫，就好比陛下的两个屋一样，您愿意进哪屋就进哪屋，愿意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这是陛下您的家务事，难道说我回家进哪屋我还得跟别人商量商量吗？哦，他说误农时，耽误秋收，减免赋税不就完了吗？咱补给他们不就完了吗？何必陛下要给老百姓让路呢？这个李林甫啊，很能揣摩唐玄宗的意思，所以呢，唐玄宗就没听张九龄的，一来二去的，李林甫找机会陷害张九龄，就把张九龄给罢官了，由自己把持朝政。凡是不听李林甫的，都想方设法的加以陷害，所以历史上称李林甫这个人叫口蜜腹剑。回长安，这并不是唐玄宗最想的一件事情。现在唐玄宗日夜寝食不安，因为什么？自己宠爱的妃子武惠妃死了，所以啊，吃不香甜，睡不安稳，怎么办呢？身边的高力士就跟唐玄宗讲，说我听说寿王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而且色艺双绝，这个人呢长得漂亮，而且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哎呀太好了。这一说就把李隆基给说动心了，有这么好吗？至于这样吗？找了个理由，就把这个寿王的妃子杨玉环招进宫来。寿王妃和李隆基什么关系呢？那是自己的儿媳呀，老公公把儿媳妇叫到宫里了。杨玉环，咱简单的介绍两句，因为历史上这个人呢很有名气，包括白居易也写了一篇长诗叫《长恨歌》，其中说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千宠爱于一身？甚至于在当时很多的家庭不重生男重生女，皆是因为这个杨玉环。杨玉环呢出生在成都，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是在叔父家长大的，是在洛阳长大成人，打小能歌善舞，通晓音律，又熟悉各种乐器。传说当中这个杨玉环呢，在洛阳赏牡丹的时候，看花的时候， 这牡丹花一看，哎呦，这人太漂亮了，比我都漂亮，比牡丹都漂亮。结果那花害羞了，吧嗒一下花瓣合上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的是中国四大美人，其中羞花说的就是杨玉环。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寿王就发现了杨玉环，一见钟情，想方设法把16岁的杨玉环正式册封为寿王的王妃。我们说了，现在高力士知道这件事儿，向李隆基推荐杨玉环。公元740年，李隆基把杨玉环给找来了，让这个杨玉环歌舞。这一看，李隆基动心了，哎呀，太好看了，色艺双绝，这可惜是我儿媳妇儿，这样我媳妇儿多好，怎么办呢？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就命这个杨玉环做个女道士，为这个窦太后祈福，赐法名太真，就让杨玉环留到宫里了。那寿王这边怎么办呢？又给寿王找了个妃子作为补偿。

0: 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当时，这个唐朝是禁止国人出境的，所以当这个玄奘走到边界线的时候，就被士兵发现了，你这可不行，国家有规定。后来这个玄奘几经波折，这才只身来到了瓜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安西，打算呢从这个瓜州到义乌。可是这个路途当中要经过戈壁滩，这怎么走啊？要没有指路的，茫茫戈壁一片黄沙，那可走不出去，人到里面非死不可。正在这犯难的时候，来了个胡人。两下一了解呢，这胡人很愿意为这个玄奘带路，很高兴，走吧。走到半道上，瓜州有一位老人听说这个玄奘啊要穿越戈壁滩，所以特意送给玄奘一匹老马。为什么要送老马呀？不是说让他骑，主要的是老马识途，这样呢可以不迷路。在胡人的带领之下，还有那匹老马，玄奘呢趁着夜色出了玉门关，踏上了茫茫的戈壁滩。那戈壁滩好家伙，荒无人烟呐，往上看连只鸟都没有，往身边瞧，什么山猫野兽、狮子老虎都没有，别说动物，就连个人影都很难看见。这个胡人走了一段路，坚持不住了，这我不能再往下走了，我得回去，我还有事儿。人家是客情，所以玄奘是千恩万谢。一个人往前走，玉门关外啊有五座堡垒，每座堡垒相隔近百里的路程，除了堡垒附近有水源，其他地方没有水。进戈壁要没水，那就等于卡脖一样。可是堡垒当中有士兵跟那把守，想取水也势比登天。就这样，玄奘一个人牵着这匹马走了几天，刚到第一座堡垒的边上，打算等这个天黑呀去取些水来，结果刚要装水被人家发现了。堡垒士兵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用过去，抽弓搭箭，任扣搭弦，把刺儿一箭就射过来了。玄奘赶紧解释，别放箭别放箭，我是长安来的和尚。哦，一听说是大唐的和尚，驻守的一些士兵传下命令，别放箭别放箭，来让他过来问问怎么回事。一问一了解，玄奘说，我只身一人到天竺去取经。大伙一听啊十分感动，罢了，这才叫大人办大事，是大笔写大字儿，不就是没水吗，来可劲儿灌水，葫芦全灌满，而且有那吃不了的干粮都给玄奘带着，并且护送了十几里路，告诉他怎么怎么怎么走，人家这才回去。虽然有人指点，但是戈壁滩是天地一色，茫茫的黄沙。又走了几天，慢说玄奘，就连那匹老马都迷路了，没有参照物啊，不知道往哪儿走啊。更为糟糕的是，玄奘一个没留神，把水葫芦给打翻了，要命不要命，又迷路又没水。在戈壁滩里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玄奘也想回去，可是又一想，不行，我曾经发下誓言，不到天竺誓不回还，一定要把这个经取回来，我得继续坚持。就这样坚持了五天四夜，滴水未打压呀。到第五天头上，实在坚持不住了，这都快达到人体极限了，昏倒了。什么时候醒过来呢？后半夜夜风一吹，玄奘多多少少

倒有点明白了。睁眼一看，四下里黑的，连往前走，再往前爬，又走了十几里路，天无绝人之路啊，总算找到了一个水塘，这才摆脱了绝境。又走了两天，这才走出了戈壁。回头看一看，这几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真好比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之后，玄奘到达高昌国的首都，受到了高昌王屈文泰的优厚礼遇，并得到了终身供养的待遇。高昌王呢，想把玄奘留下来作为国师，玄奘是再三的辞谢。高昌王一看留不住他，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玄奘呢也毫不畏惧，跟他说：“说大王啊，玄奘西来只为求法，贵国不许我出境，也只能留下我的尸骨，我的神智是留不住的。”高昌王终于被玄奘的坚定的意志所感动。你不要取经吗？我派人护送。派了25个随从，带了30匹马，带着水和干粮，护送玄奘西行。同时，这个高昌王还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写给沿途24个国家国王的，是希望这些国王能够予以玄奘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于是玄奘在高昌使者的护送下，经屈之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拔路加国，在今天的新疆阿克苏，翻越灵山，到达了西突厥的首都素叶城。在这里又得到了叶护可汗的通牒信件，和陪同使者顺利的通过了与印度相连的加比士国，终于进入了北印度境内，当时已是贞观5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两税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政府是量出制入，过去呢是量入为出，现在改过来了，确定全国的税额，然后摊派到各地来征收这些钱。第二个呢，也不管你是原居住地的这个居民还是外来户，一律按现在的户籍，每家每户分出不同的等级交纳户税，然后再根据你有多少土地交纳地税，原有的那些其他的一些税费都取消。商人呢，不管你在哪儿做买卖，收取30%的税，而且规定交税的时间一年两次，夏季的税在6月之前交，秋季的税呢在11月之前交。所以两税法指的是这个，而且规定一律拿钱交纳，极特殊情况可以拿东西顶，而且不允许再私立其他的税费。从公元780年的正月正式开始实行两税法。我们应该说两税法是有它先进的一面，简化了税制，集中了这个纳税的时间，方便了民众，增加了国家的这个财政税收。所以啊，从唐朝到明朝大体上一直实行的也都是这种税法。刘晏和杨炎都是经济改革家，可以说刘晏的改革还是在制度内部的调整，杨炎的改革则是改变了整个赋税。

0: 制度。
1: 杨炎为什么要陷害刘晏呢？这还得从元载说起。在肃宗、代宗两朝连任宰相的元载，早就受贿卖官、贪污腐败，因为他帮助代宗密谋铲除了大宦官于朝恩，四世有功，对代宗也不放在眼里，结果导致了代宗痛下杀手。公元777年，也就是大历12年的3月，逮捕了元载及其党羽，并任命刘晏负责办理此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专案组的组长啊。办案结果，元载和他的老婆儿子被判了个赐死。此时任吏部侍郎的杨炎是元载的亲信呢，受株连贬为了道州司马，就是派到今天的湖南道县当了一个辅佐的官员。杨炎从此和刘晏结下了梁子。后来戴宗死了，杨炎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5: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哟，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6: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5: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6: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县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吗？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7: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4: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4: 春之怀古，作者张晓峰。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埔，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逗极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一案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锅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又如惊奇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期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蹑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檐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植入在隐远年代中的春天。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谎言三叶草》，作者毕淑敏。人总是要说谎的，谁要是说自己不说谎，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有的人一生都在说谎，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谎言。有的人偶尔说谎，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谎言。谎言在某些时候只是说话人的善良愿望，只要不害人，说说

0: 在我心灵深处生长着一棵谎言三叶草，当它的末一片叶子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摘下来时，我就开始说谎了。它的第一片叶子是善良，不要以为所有的谎言都是恶意，善良更容易把我们载到谎言的彼岸。一个当过许多年的医生，当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阴阴地拉着他的手，眼巴巴地问大夫，你说我还能治好吗？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能治好。他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它是他和病人心中共同的希望。当事情没有遭到一塌糊涂时，善良的谎言也是支撑我们前进的动力。三叶草的第二片叶子是此谎言没有险恶的后果，更像一个诙谐的玩笑或委婉的借口。比如文学界的朋友聚会是一般人眼中高雅的所在，但我多半是不感兴趣的。不过人家邀请你是好意，断然拒绝不但不礼貌，也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和我本意相距太远。这时我一般都是找一个借口推脱了，比如我说正在写东西，或是已经有了约会。第三片叶子是我为自己规定，谎言可以为维护自尊心而说。我们常会做错事，错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改过来就是了。但是因为错误在众人面前伤了自尊心，就是外伤变成内伤，不是一时半会儿治得好的。我并不是包庇自己的错误，我会在没有人的暗夜深深检讨自己的缺憾，但我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像次品一样展览。也许每个人对自尊的感受不同，但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很敏感。为了自尊，我们可以说谎，同样是为了自尊，我们不可将谎言维持得太久。因为真正的自尊是建立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地基之上的，谎言只不是短暂的烟幕。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田的谎言三叶草渐渐凋零。我有时还会说谎，但频率减少了许多。究其原因，我想谎言有时表达了一种愿望，折射出我们对事实的希望。生命的年轮一圈圈加厚，世界的本来面目像琥珀中的甲虫，越发纤毫毕现，需要我们的更勇敢凝视。我已知觉的人生第一要素不是善，而是真，那不是谎言三叶草的问题，而简直是荒谬的茅草屋了。对这种人，我们并不因为自己也说过谎而谅解他们，偶尔一说和家常便饭的说还是有区别的。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可爱的中国，作者方志敏。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

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就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没过多久，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一带爆发了特大的蝗灾，那蝗虫铺天盖地，黑压压一大片，就跟那密云一样，所过之处，别说庄稼，连草树皮都吃得一干二净。老百姓怎么办？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就为这点粮食，要吃不上饭，那不等着造反还等什么呀？姚崇向玄宗皇帝上了一道折本，就提出了灭蝗的这个必要性以及如何灭蝗。玄宗呢就同意了，并且任命专门的捕蝗使去执行杀蝗的任务。当时的汴州，也就是现在河南开封的刺史，姓倪，叫倪若水，领了圣旨可不去执行。倪若水就讲，灭蝗，蝗虫是天灾，这是天意，岂非人力所能挽救的？要想灭蝗，那就得焚香祷告，祈求上苍收回成命。我们去杀蝗虫，这人不与天斗啊，这怎么能行呢？姚崇听说之后十分恼火，立即修书一封，信里面严词地批评了这个倪若水。哦，你说什么？官员得道德高尚。哦，官员要道德高尚，焚香祷告，积德行善，这蝗虫就会绕道而走。那现在蝗虫

0: 奔你的汴州而去，是不是说你德行不够，你给招来的？蝗虫来了，你坐视不管，你让老百姓如何度过荒年？要你这个刺史还有什么用？呦，倪若水一看害怕了，真是硬茬儿，哎，不敢怠慢，发动官民，仅这个汴州一个地方就扑灭了蝗虫14万担。您想这蝗虫得多多吧？就这样坚持灭蝗，各地的蝗灾终于平息下来。
1: 更重要的是，姚崇
0: 给大唐王朝带来了新的气象，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元盛世就从这个治蝗灾开始了。
1: 那么在姚崇之后呢，
0: 就是宋璟。宋璟这个人呢，很重视对于人才的选拔，从不徇私枉法。有一次他有一个远房的叔叔叫宋元超，参加这个吏部的考试，就跟这个主考官讲说，我有一个亲戚你们非常熟悉，就是宋璟，你看能不能看在我和他的这个关系上给我点照顾啊，给我弄个好官，给我个肥水衙门呢。结果这事儿宋璟就知道了，非但没给他说情，反而告诉吏部不与他官做。宋璟之后呢，是张九龄。这个人也很了不起，尤其到了这个唐玄宗的后期，这个人开始发挥作用。张九龄呢，在做宰相之后，也像玄宗这样，重视一个人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这个人是否有其背景。量才而用，公正选才，对于李隆基的这个过错能够及时的指出，加以规劝。那么翻回头我们再说这个唐玄宗，这个人是伯乐，慧眼识才，精建机构，对于原来的那些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不仅提高效率，而且节省了这个开支。第二，确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规定每年十月派官员到各地巡查民情，考察官吏，汇总之后向朝廷汇报，功过两分。同时呢，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到宰相的会议中来。当时啊，直言上谏的这些官员和作为史官的这些官员是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是监督朝政的，这是从李世民时期开始的一种制度。后来到了武则天执政时期，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些事儿呢大臣不敢说，久而久之呢，这种制度啊也就废除了。还有一点也是唐玄宗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对于县令的任免，李隆基是十分的重视。因为李隆基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是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所以呢，李隆基经常对于这些县官要亲自出题加以考核，借以确保这些为老百姓服务的官员是不是称职，优秀提拔，名不副实罢官。总而言之，李隆基啊，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办事是干练果断，这也是他能够开创开元盛世的一个原因。同时，李隆基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效的治理，把失地收回。那么对于这种兵制的改革也有， 将原来的这个府兵制改为雇佣兵制。在公元723年，也就是开元11年，建立了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军士12万，充当卫士，并且把这种兵制推广到了全国。在国家的农政方面，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这些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叫减田扩户运动。当时的一些豪强地主啊，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把这些地呢称为是籍外之田，户籍外的这些田地，并且把那些逃亡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属，干嘛呢？避税。公元712年到725年，唐玄宗的减田扩户运动受到了实效，任命宇文荣为全国的富田劝农使，并且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到各地去检查这些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一旦查出来的没收，把这些土地分给老百姓。这么做的好处呢，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增加了财政收入。像这样的事情啊，是一系列的，所以使得唐朝的政治、经济，包括文化都得到了新的发展。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其实到了李世民的晚年，同样也陷入了一个苦恼，就是和他父亲一样，有哪个儿子来做太子？按理说，应该由长子李承乾继他的皇帝位。古代有说法，立长不立幼。李世民的长子呢，叫李承乾，这是他和长孙皇后生下的老大。为什么叫承乾呢？是因为这个孩子是生在了承乾殿。同时也有一种含义，是承继皇业，总领乾坤的意思。而且这个李承乾8岁的时候就特别聪明，李世民是很喜欢他。贞观九年，李渊去世了，李世民守孝期间，李承乾第一次掌管朝政，而且表现得非常好，大臣是有口皆碑，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叫颇识大体。打这儿开始，但凡李世民离开长安，都让太子监国。那么为什么没让这个李承乾继皇帝位呢？这个李承乾呢，也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好玩，声色犬马，经常是在一起瞎胡闹。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这个李承乾命令手下人建立这个蒙古包，分建部落，然后呢把佩剑佩刀割肉食之，自己装死，把自己装作这个死去的可汗，让周围的人跪在那儿哭，让所有的这些马围着城转圈跑。手下人就劝解他，说您是太子啊，将来是继皇帝位的，您这样这未免出去传扬不好啊。其实话说的都很委婉，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这福来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7: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7: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9: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11: 乐舞

0: 神农尝百草。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一个地方的由来，哪里呢？故事的最后我再告诉你。很早很早以前，世上没有医生，更不用说药了。谁要是害了什么病，生了个疮，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儿。那个时候人们生了病全靠自己熬，熬不住了就没用了。神农看着生病的百姓那么痛苦，却无药可救，他心里非常着急。他心想啊，大地上有那么多的植物，每一种啊都有不同的功用，要是我能够分辨出哪种能治病，能治什么样的病，人们就不会这么痛苦了。神农决定亲自去寻找能够治病的草药。他带着一大群人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向大山走去。走啊走啊，他们的腿走肿了，脚上起了茧，整整走了七七49天，来到了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着一峰，峡谷一条连着一条。神农好像隐隐地闻到了花草的香气，就领着大家进了峡谷，来到一座大山的脚下。大家伙一看，哟，这个山那个高啊，半截儿插在云彩里，山崖四壁就是像用刀斧切过一样。那山崖上还挂着瀑布，长着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那一定是上不去的。大家呀都劝神农趁早回去吧。神农摇了摇头，他说，
1: 不能回呀，不能回，黎民百姓病了没药，我们怎么能回去呢？
0: 神农站在了一座小石山上，对着那座大山上看下看，左瞅右瞄，在那打主意想办法。别说这一看呐，神农发现了几只金丝猴，他们正顺着高悬的古藤和横倒在悬崖上的朽木爬过来爬过去呢。神农灵机一动，有办法了。他把大家伙一起喊了过来，叫他们砍木杆，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架子，一天搭一层，从春搭到夏，又从秋搭到了冬。不管是刮风下雨也好，也不管是飞雪结冰也好，从来就没有停过工。整整搭了一年，他们搭了有360几层，架子终于搭到山顶了。听说后来人们盖房搭桥暑假，那都是跟神农学的。我们再回到故事里啊，神农啊带着大家伙攀登木架上了山顶。哎呦喂，这山上长满了奇花异草，红的、绿的、白的、黄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的呢。神农喜欢极了，他亲自采摘花草，一一的品尝，哪棵草是苦的，哪片叶儿是甜的，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够充饥填饱肚子，哪些又能够治病呢？他尝过之后都一件一件地记录下来。为了在山上安心地尝百草，为老百姓找到更多的药材，神农还叫大家伙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作城墙来防野兽，在墙内盖茅草屋居住。后来呀，人们就把神农住过的地方叫做木城，用树木做成的城池。有一回，神农发现了一株攀在小树上的小黄花，那个叶子啊还会一张一缩，觉得奇怪极了，就采了片叶子放在嘴里。谁知一霎时天旋地转，他一头就栽倒下去。大家吓坏了，慌忙扶他坐了起来。神农明白自己这是中了毒，可是已经不会说话了呀。他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指着前面一棵红亮亮的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巴。神农这是什么意思呀？你们猜猜看。跟着神农一起来的村民们

0: 想到了，他们赶紧把那颗红草摘了下来，喂到了神农的嘴里。真是奇哉怪也呀，神农吃了那颗草，毒气解了，头不昏了，而且又能说话了。神农醒过来之后，给那株有毒的植物取名叫断肠草，他记录下它的外形和毒性，告诫人们千万不可食用。而那株红亮亮的草呢，就是灵芝。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草能够起死回生。神农啊，尝完了这一山的花草，又到另外一座山去尝，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据说被他尝过的花草根叶有398000种。天地被神农的精神感动了，他赐给神农一根褶鞭，无论什么花草树木，只要用这根褶鞭打一下，草木的药性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在鞭子上。有了这根神鞭啊，神农采药那可就方便多了。哎，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还记得我们在故事开始时说，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地方的传说吗？是哪里呢？马上来揭开谜底。尝完百草之后，神农准备下山回去了，可是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架不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落地生根，淋雨吐芽，竟然就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后来呢，为了纪念神农尝百草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神农出世。传说啊，炎帝的母亲叫女登。有一天，女登在江水边游览，忽然看到天空金光闪闪，一条巨龙腾空而下，缠绕不去。女登觉得很奇怪，她想看看这条龙的样子，可是还没有等她看清楚呢，神龙就不见了。女登回到家里，有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什么龙了，但是她的身体有了感应，回家之后她就怀孕了。过了1年0.8个月，女登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可把大家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这个小孩啊，牛首人身，就是他长着牛的头人的身体，而且全身透明，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头上还有2只脚。说来也奇怪，这个小男孩也就是炎帝刚刚出世，村口的石窟夹缝中突然涌射出了9眼泉水，而且泉泉相通，香甜无比，谁要是取了其中一眼井的水，其他八眼都会波动起来。大家都说这孩子呀，怕是天神下凡，9眼井就是他带来的吧。炎帝出生之后，3天就能说话了，5天就会走路了，9天就长齐了牙齿。他的母亲女登和人们一起带他出去狩猎采集，饿了呢就先路奔来，开怀为他哺乳，下雨了竟然有神鹰飞下来张开翅膀为他挡雨。不知道为什么，炎帝从小就和大地上的花草树木特别的亲，2-3岁的时候，他常常把花草拔下来种在泥土里，把树枝折下来插在地上做游戏。他有事儿没事儿啊，还会吃一些植物的根、茎、花叶和果实，并且记下它们的滋味、气味和颜色，留心观察这些植物们的生长，并且试着种植那些能够吃的植物。渐渐的，炎帝长大了，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又非常的聪明，人们有什么难事啊，都去请教他，他也是不辞辛苦帮助大家，还教给人们更多的生存技能和本领呢。在众人的推举下，炎帝成了部落的首领。在炎帝的带领下，他所在的氏族渐渐扩大了，大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食物却越来越少。炎帝心里很着急呀，他常常走进山川田野，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能够不断收获的食物。有一天，炎帝正在田野里行走，他忽然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嘴里呢衔着一串谷穗飞了过来。炎帝就盯着那鸟看，这鸟呢它也在看着炎帝，哼，它不往前飞了。这鸟从天上落了下来，把种子吐了出来，围着炎帝又飞了3圈，又叽叽啾啾叽叽啾啾地叫了一阵之后才飞走。炎帝心想，这一定是天帝派神鸟来送食物的种子了。他就把种子拾了起来，埋在土里，又用木头制成了工具，教人们松土、掘井、灌溉禾苗。这年冬天，一大片庄稼成熟了，人们多高兴啊！从此，人们就这样播种谷物、种植粮食，不用担心饿死了。大家感念炎帝的功德，都称炎帝为神农氏。不愁吃穿，衣食丰足之后，为了让大家伙的生活啊更加方便，炎帝还让人们在规定的日子里把家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比如说穿剩下的衣服呀，还有呢多出来的粮食啊，带到一个规定的地方，他们之间相互进行交换，就像我们现在的跳蚤市场一样。从那以后，人们又给炎帝加了一个商神的称号，就是促进商业交流发展的先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
3: 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乐舞是安阳。

贵。从前西河有个叫吴刚的人，他身强力壮，嗓门很大，他只要吆喝一声，顺手就能从泥地里拔起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树。可是吴刚空有一身力气，做起事情来全没耐心。他呀，学了三天铁匠手艺就嫌太热，当了五天布店学徒又嫌太烦，后来干脆回家去学种田了。种田也需要耐心啊，可是吴刚呢，刚撒下种子就想马上看到果实。村里的老人就劝他，庄稼有庄稼的时辰，得慢慢等。听了老人的话，吴刚好不容易等到种子发了芽，又隔三差五地去掘开泥土，看看它是否在长。这三弄两弄的，苗儿死了，地也荒了。吴刚心里讲，这世上有没有什么既省力又光彩的活儿呢？这才是自己愿意干的。一天，他无意间看到别人在求神拜佛，于是有了主意，为什么自己不去做神仙呢？做个神仙不是又省力又光彩吗？于是吴刚决定去做神仙。吴刚下了大决心，一定要找到神仙，把自己点化点化。他跨过一条条大河，翻过一座座高山，一路上吃尽了苦头，终于在一棵老松下找到了一位老神仙。那老神仙

0: 白须飘飘，神采奕奕，吴刚一下看得呆了，他愣愣神儿，赶紧上前拜见。
1: 老神仙，我终于找到您了，请您教教我做神仙的方法吧。
0: 老神仙呵呵一笑，看着吴刚说，
2: 小伙子，做神仙可不是说着玩的，得下许多功夫，你做得到吗？
0: 吴刚赶紧说道，
1: 我不知道翻了多少山，趟过多少河，走破多少邪，才找到了您，怎么会做不到呢？
0: 老神仙看见吴刚倒是诚心诚意的样子，就说，
2: 好吧，那你就从治病救人开始，学着为大家解除病痛，明天你随我进山学采药吧。
0: 吴刚想，这太简单了，就跟着白胡子神仙采药。他们一连爬了十几天的山，白胡子神仙很细心地告诉吴刚，这种草药能治什么病，那种草药能治什么病。吴刚还没听完，心就烦了，不高兴地嚷道，
1: 神仙就应该逍遥自在，您为什么要我辛辛苦苦爬山采药呢？
0: 神仙笑着说，
2: 爬山采药是为了救治人间的老百姓啊，有什么辛苦的呢？
0: 吴刚皱着眉头叫道，
1: 不对不对，神仙应该在天上飞来飞去才是。
0: 白胡子神仙见吴刚不耐烦的样子，摇了摇头说，
2: 我看你呀，根本不懂得做神仙的道理。这样吧，我们不采药了，我给你一本天书，你好好读一读，把天地万物的道理弄懂了再说。
0: 吴刚一听，这还不错，比采药简单多了。他接过天书，问，
1: 把这本书读懂了，是不是就可以变成神仙了？
0: 白胡子神仙说，
2: 你把书里的道理学通了，心里就会觉得亮堂了，那时候再学仙就容易多了。
0: 老神仙的一番话让吴刚的心静了下来。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吴刚又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读书很是麻烦，就又去找白胡子神仙了。
2: 可惜呀，可惜。
0: 白胡子神仙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吴刚，说道，
2: 你还是不要学仙了吧，回家好好种地吧。
0: 吴刚可不情愿，说道，
1: 我千辛万苦跑来学神仙，哪能就这样回去？
0: 白胡子老神仙见他不想回去，就问，
2: 吴刚啊吴刚，
0: 你能说说你想学做神仙到底是为了什么吗？吴刚不加思索地说，
1: 我想学飞，想飞到月亮上去玩玩。
2: 月亮上可不好玩啊。
0: 你真要去？老神仙问道。吴刚一脸坚决，连说，
1: 要去要去。
0: 老神仙叹了一口气，说道，
2: 好吧，我这就带你去，你闭上眼睛。
0: 老神仙举起扇子轻轻一扇，吴刚的双脚就飘飘然离开了地面，只听得耳边呼呼的风声。也不知过了多久，白胡子神仙用扇子敲敲吴刚的额头，说，
2: 吴刚，到了你要来的地方啦。
0: 话音刚落，风声就停了，吴刚赶紧睁开眼，却只见这地方光秃秃一片，远远的除了有棵大树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吴刚奇怪地望着四周，拉着白胡子神仙问，
1: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这么荒凉？
0: 白胡子神仙笑着说，
2: 你不是想到月亮上来吗？这里就是月亮啦，你玩个够吧。
0: 吴刚很是好奇，

0: 径直走到这儿唯一的大树下，问道：
1: 这是什么树呀？
0: 白胡子神仙说：
2: 这是一棵桂树，有500多丈高呢。
0: 哦，就这些呀？月亮上原来也不好玩，我们还是走吧。吴刚不耐烦地催促白胡子神仙，可白胡子神仙却说：
2: 这地方好来可不好走啊，这回我帮不了你，你得自个儿飞回去。
0: 吴刚一听就傻眼了，他沮丧地说：我又不是神仙，不会飞啊。
2: 你用这把大斧头把这棵桂树砍倒，就可以成仙，飞回地面上去了。
0: 白胡子神仙说着，就变出一柄大斧头。吴刚一听可高兴了，说道：
1: 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让我浪费这么多时间。
0: 他接过斧头，大吼一声，往树上连砍了三大斧，可大树却纹丝不动。他放下斧头，擦擦汗，再往树上一看，发现树干上竟然连斧头砍伤的痕迹都没有。白胡子神仙笑道：
2: 吴刚啊，这棵桂树得要有耐心的人平心静气地砍300斧头，就可把它砍倒，没耐性的人呢，砍了也是白砍。你砍下一道缺口，只要斧头一拿开，缺口立刻就复原了。你就在这儿练练你的耐性，什么时候练成了，你就做成神仙了。
0: 吴刚只好留在月亮里砍伐桂树，只可惜他天生懒惰，没有耐心，只要他一偷懒，那桂树又重新长好了。所以直到现在，他还在砍着那棵大桂树呢。不信你抬头往月亮里瞧瞧。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3: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5: 乐舞是哀

0: 贤明姚弼。姚的母亲庆兜是帝库的第三个妻子。这年春正月末，庆兜在娘家居住，无事时就坐上小船游览观光。忽然河上刮起一阵狂风，天上卷来一朵红云，在小船上形成扶摇直上的龙卷风。那风里啊，有一条赤龙在飞舞。赤龙扑向庆兜，就忽然不见了。这以后呢，庆兜就怀孕了，过了14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后来的尧帝。尧帝起初被帝库封为唐侯，因为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后来呢，哥哥智就把帝位让给他。尧继承了父兄的事业，拥有天下，在陶这个地方建都，所以呢，人们又称他为陶唐氏。尧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天下还很慌乱，洪水泛滥，五谷不收，猛兽逼人，民不聊生。为了让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尧任用贤能，疏导河流以排除洪水，烧山焚林以驱逐猛兽，这才使得人民摆脱洪水猛兽的威胁，生活得到安定。大臣们为了表现对帝王的无限敬爱，也为了让尧显示出帝王的气魄，要为他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可是尧坚决不同意，他率领大臣们亲自动手，从山上采来。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5: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局的补贴吗？
6: 是的，是的，王叔。
5: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呀，年纪大了，赶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6: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5: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6: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5: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6: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5: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 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6: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4: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8: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7: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0: 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认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3: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4: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3: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5: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3: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

0: 以的吗？
1: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0: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1: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0: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0: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1: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0: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0: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1: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首创家天下的夏朝。二，少康中兴。为了寻求名义上的正统，后羿扶持太康的弟弟仲康作为王，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之后，后羿又挟持君主，以令诸侯，诸侯莫敢不从。不久之后，仲康忧郁而死，他的孩子象继承王位，是为帝象。当时诸侯前来朝拜的时候，都是先拜后羿再拜帝象的。后羿见时机成熟了，就代夏自立。可这个时候，后羿也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没有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反而是对太康的所作所为搞起了一场模仿秀。他也是整日外出游猎，把国家的政务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宠臣韩卓。野心极大、心狠手辣的韩卓勾结后羿的学生庞萌，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谋杀了后羿，而后韩卓又清除了他的盟友庞萌，自立为王。得位不正的韩卓对权力更加的偏执冷酷，他认为被后羿废掉的象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派出军队进攻收留象的甄冠氏和甄寻氏。最终他杀掉了象。象被杀之后，他的妻子后民忍着悲痛从墙洞里爬了出来，逃到了娘家有乃氏部落。次年他生下了象的一父子，取名为少康。少康长大以后，从母亲那里得知祖上失国的惨痛经历，就有了矢志复国的强烈念头。当时虞国的君主姚斯得知少康的身份之后，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少康，把官邑赐给少康作为封地，同时他还赐予少康一些奴隶。在少康的治理之下，官邑内的百姓安居乐业，士兵勇敢善战，少康因此得到百姓的称颂。在此之后，少康又得到了贤人重开的帮助，学习治乱兴亡之道，俯视安民之术。数年之后，韩卓家族因为继承权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内部矛盾，韩卓的儿子过交和哥发生了争斗。少康趁机发兵，毫不费力地杀进皇宫，最终他处死了韩卓，夺回了天下，夏朝就此光复了。少康执政之后，勤于政事，体恤子民，在他的治理之下，夏朝国

国泰民安，出现了繁荣安定的盛世局面，史称少康中兴。三，夏朝的立法，夏小正。夏小正是一篇按月份记载物候、农时、气象、天文、田猎等活动的文献，是夏代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夏小正保存在西汉人戴德所编的《大代礼记》之中，分经文和传文两部分。经文记载了夏代的历法和生活的情况，而传文即注文，其注释的部分是后世学者加进去的。夏小正记载的物候和人的活动情况生动而有趣。比如，正月大雁北飞，田鼠出动，桃李花开，农夫开始治理田亩。二月农夫种黍，昆虫蠕动，黄鹂鸣叫，芸豆结实。这些是当时的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而值得注意的是，夏代把一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称建寅。因为这个时候万物复苏，大地更新，农民开始劳作，把这个月作为新年的正月，既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又便于管理农业。现代我们所使用的农历，冬至通常在十一月，新年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这些都是沿用夏历的结果。四，夏桀亡国。在少康之后，夏朝又经历了十余位统治者，最终王位落到了最后一代君主桀的手中。他作为亡国之君的代表人物，具备了昏庸君主所有的特征，比如重用佞臣，排斥忠良，对内残暴，对外滥施征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实例，就是宠爱媚喜和杀害关龙逢。桀即位后的第33年，发兵征伐有失氏部落，有失氏抵挡不住，就进贡他一个美女，叫做媚喜。媚喜是有失氏首领的妹妹，夏桀十分宠爱她，特地为她建造了富丽堂皇的穹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供其享乐。而这一切的负担都落到了老百姓的身上，人们痛苦异常，敢怒而不敢言。夏桀有一个叫做关龙逢的臣子，他听到了老百姓的愤怒声音，就向夏桀进谏说：天子谦恭而讲究信义，节俭又爱护贤才，天下才能得到安定，而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百姓怨声载道，长此以往，天下就危险了。桀听了大怒，将关龙逢处死了。而且他还说，天上有太阳，我就是国家的太阳，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这个时候，商部落的首领汤励精图治，在他的领导之下，商部落日益兴旺。桀非常担心汤的势力威胁自己，于是就把汤招入了夏都，求

禁在下台。商族人送桀以重金，还贿赂了桀的亲信，这才使汤释放回商。囚禁的生活让汤看清了夏朝外强中干的本质。他任用贤臣伊尹收揽人心，逐步壮大了商族的实力，先后消灭了葛、韦、固等夏朝的属国，以剪除桀的羽翼。等时机成熟之后，汤和伊尹召集部众出兵伐夏，在夏的重镇鸣条与桀的部队展开了决战。双方刚一开战，天降大雨，桀居然脱离军阵入城避雨，于是士气全无的夏军不战自溃，夏桀和妹喜也被商军俘虏了，最后被流放到了边疆，冻饿而死，夏朝宣告灭亡。桀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奇葩暴君，他荒淫无度，还认为自己是太阳，可最终丢掉了国家，也丢掉了性命。第六节，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的文明探源之中，夏代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殷墟发掘之后，商代的史实被确立为信史，而论证夏代的真实性自然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早在20世纪的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单靠文献资料和夏朝研究的历史，许多问题很难办到，甚至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不过考古的发现无疑是对认识夏代历史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一、寻夏之旅。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以南，遗址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其范围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楼村、北许村和魏阳庄之间，东西约有2.5千米，南北约有1.5千米，总面积约4平方千米。遗址依山临水，东阻城高，西挡摇寒，自然条件十分的优越，地势十分险要。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著名历史学家徐旭升功不可没。他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估计夏氏族活动的主要区域，认为有两个地区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第一个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以及附近的地区，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和商丘地带。第二，则是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一带。1959年，徐旭升亲自率人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经过一个月的活动，果然在河南偃师发现了遗址。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开始进行发掘的工作。从1960年到1964年，洛阳考古队在二里头先后进行了8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址、
陶窑

0: 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2: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耶。
3: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
1: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3: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1: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科学家根据发现的不同时期的陶器，断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特征，大约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在考古学上通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大致推定为夏朝中晚期的王都。在二里头文化中发掘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玉器，比如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这件纹牌长 16.5 厘米，上宽下窄，圆角束腰，整体呈盾牌状，牌的两侧各有圆鼻一对，正面用绿松石片镶嵌出动物的纹饰，其形象似兽面。

青白玉鸟纹坠，高9厘米，由青白玉制成，玉质细腻，具有典型的二里头玉柄形脊的特征。鸟的造型生动形象，嘴、眼、羽毛都栩栩如生。青玉刀，玉色墨绿，体态呈扁梯形。颈背的上方有圆孔4个，通体抛光。二里头文化的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刀，但是已经从当时的实用玉器变为了礼仪用具，是二里头文化礼仪器的标志之一。玉章为青玉制成，器身遍布了朱砂沁，刃部由2面磨成，柄呈长方形，前部穿了一个圆孔，器身后有2栏，2栏之间有锯齿形状的装饰物。二里头的玉章继承了龙山文化牙章的特征，是中原文化和海带文化交流的产物。青玉刀为青玉质地，玉色温润，在造型上保持了二里头文化玉刀的传统模式。虽然深埋地下数千年，但是依然能够看出当时琢玉工艺的精湛和成熟。可以说，在夏朝，中国的工艺美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玉文化的成熟和进步是夏朝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二，建筑奇迹。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该遗址的主要宫殿重见天日。1974年，二里头发掘队发现了1号宫殿的遗址基址。1977年又发现了2号宫殿的遗址。1号殿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高约0.8米。基址上保留有排列整齐的柱子洞和木骨架墙基。柱子洞垫有卵石作为柱基。而在基址中偏北方向的正殿，下方是长方形的基座，厚3米多。底部平铺有3层卵石，基础坚固。在基座上有22根廊柱，每根廊柱的外侧有2根擎檐柱，用以支撑屋檐。这样大的宫殿建筑应该是当时王权的象征。2号殿位于1号殿东北150米左右地方，它的形状与1号殿基本相同，呈长方形，南北约73米，东西宽58米，面积较小，不过保存的较为完好。在基址北部的中间也有一处殿堂，它建立在一个正方形的平台上。沿着基址的东西边是走廊，在南边也有一条走廊。南大门是武士建筑，由殿堂和廊庑形成庭院。在庭院下有一个由陶管构成的排水管道。从这2座宫殿基址的出土文物来看，还没有发现使用瓦的痕迹，只有少量的木柱灰烬和草瓣一块。

0: 据此可以推断，宫殿的建筑材料应该是以木头、草泥为主的。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所以还不能得出一张较为完整的遗址布局图。不过，二里头的宫殿遗址肯定远不如后世的宫殿豪华壮观。但是，它坐北朝南的封闭式的布局，以及高基台木架结构的特点，都为后世宫殿所沿用。二里头的宫殿遗址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巾帼女将，妇好。一，妇好其人。妇好的权威应该是在一次成功的军事征战中得以确立的。他的军事征伐为商王朝政权的巩固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武丁之前，距商朝都城正北数百千米的土方常常侵扰商朝的边境。土方是一个强悍的族群，他们一旦进入商朝所属的田猎区，即肆无忌惮，随意掠夺人口财物。商王曾经多次对土方部落发起过战争，但是都没有能够制服他们。土方仍然连年不断地南下侵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武丁时期。武丁即位之后，命妇好率兵讨伐土方，妇好所率领的军队彻底挫败了土方，土方从此老实起来，再也不敢侵扰商地，而且他们的势力也从此衰落下去了。当时位于商朝东南方向的夷国，虽然国力并不强盛，但是为了生存，他们也偶尔突发骑兵侵入到商朝疆土，杀人掠物。于是妇好受武丁之命，再次带兵迎敌，但是他来到前线却按兵不动，只是暗中窥探敌军的动态，等待出击的时机。等时机成熟了，妇好就带领军队猛然全线出击，夷国军队一败涂地。只此一仗，就让夷国人领略到了妇好的厉害，夷国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滋扰生事了。上文所提及到的商朝对八方的军事胜利，也是妇好的战绩之一。八方立于商朝的西南方向，这个族群可以说是商朝的宿敌了，他经常与商时常发生战争。为了摧毁八方，武丁曾亲自出兵杀敌。在这次战斗打响之前，武丁与妇好定下了计谋。武丁率领精锐的部队前去偷袭八军的军营，而妇好则率领兵马在八军退路的方向预先做好埋伏，准备痛击八方，迫使其退兵。当武丁带领伤兵突然出现之后，八军惊慌失措，来不及应战就纷纷溃逃了。而这一下正好就落到了商军所设的埋伏圈之中。于是妇好指挥伏兵迎头截杀，全歼了八方这支军队。这一仗是中国战争史上记载的最早的一次伏击战。二，地位显赫。除了以上几次成功的征战，妇好还打退了西北方向的羌国的入侵。他的勇武善战和雄才大略 令商朝周围的那些方国部落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他的威名甚至一直持续到他死了之后。武丁对妇好可以说是敬爱有加，在妇好生的时候就时常让人来占卜他的起居、健康、生育等等方面的情况。而在他去世之后，武丁为了祭祀他，在他的墓中建立了宗庙建筑，墓上建有享堂。在武丁之后的历代商王的心目中，妇好一直享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武丁死后，他的后人没有把妇好作为依附于武丁的妻子，将他的尸体移入大墓和武丁合葬，而是单独保留了妇好的墓穴。祭祀祖先的时候，也会单独为妇好举行祭祀。这可以看作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种遗风。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商朝，宗法制度尚未健全，妇女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至于妇好这样的贵族妇女，则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她的聪明才智，甚至在沙场上立下显赫的战功。三，随葬瑰宝。由于武丁极其宠爱妇好，所以在妇好去世之后，武丁在他的墓葬中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品，使妇好也能在死了之后享受他生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在妇好墓中出土的1928件随葬品中，包含有青铜器、玉石器、古牙器等等，还有近7000枚的海贝，其中带有妇好好字的铭文青铜器就有109件。这些青铜器都是武丁时期青铜器中的精品，而妇好的三连眼、妇好偶方仪、妇好萧尊和司母心四足弓更是其中罕见的珍品。妇好偶方仪通高60厘米，长 88.2 厘米，重71千克，主要用于承载食物。这件器物较为独特，呈长方形，从外观上看上去就像是由两个方仪联合而成的，每一个侧面皆有一个像头形式的饰物，而器身都用兽面纹装饰，其盖似屋顶形，顶的两端放置钮，器内铸有铭文“妇好”两字，其造型凝重雄。

文饰精美富丽，铸造工艺高超，形制独特，宛如一座殿堂，是殷墟青铜器中的珍品。妇好萧尊，通高45.9厘米，重16.7千克，体型呈萧状，头部微微向上昂起，宽大的尾部和粗壮有力的双足都共同支撑躯体。萧的神态端庄，有王者之气，不是一般自然界中萧中的猛禽可比。萧周身纹饰精细，面中部及胸前中部各有一道飞棱，冠面外侧有羽纹，内侧是有魁纹，在萧的背部还铸有一只做飞翔状的鸟和一条小巧的魁龙，整个器型透着雄健苍劲的气势。商代超绝的青铜工艺和工匠高雅的审美情绪以及浪漫的气质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司母心四足弓高36厘米，重8.5千克，是一件样子很奇特的盛酒器。从整体的形状来看，它应该是四足奇兽。如果再仔细观看，前部似牛呈立兽状，头上有卷曲的犄角，中棘之尾呈卷龙纹，后部呈鸟状，足为两蹄两爪。这究竟是何神兽，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考证。这件器物从嘴至尾为器盖，通体是细腻精致的纹饰，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心三字的铭文，其想象力的丰富，巧夺天工的工艺，让我们不得不叹服商代艺术家的巧思。另外，妇好墓中还出土了铜钺，这是死者生前拥有军权的象征。而墓中的四面铜镜，至少表明了在商王武丁时期，中国就已经使用铜镜了。随葬的玉石器中，多为商代玉器中的精品。十件玉石人雕像，是研究当时衣冠发饰的珍贵资料。另外，还有3件带把的象牙杯，也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瑰宝。而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龙，龙身短小，并出现单一的云雷纹、重环纹、菱形纹等等装饰，龙尾似刃，薄而锋利，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妇好墓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代武丁时期的历史社会风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从奢华的墓葬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也说明妇好这位女中豪杰同时又是一个残暴的奴隶主贵族，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秋功过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第10节，纣王亡国。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其后的统治者也越来越腐化，到了商末帝辛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商汤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重蹈夏桀的覆辙，在他的17世孙帝辛手上，他所创立的千秋基业毁于一旦。1. 失德君主。

帝辛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纣王，他是商朝的第29位王帝乙的小儿子。因为是帝乙正妻所生，所以就被立为太子。帝乙死了之后，帝辛继位，他就是后世所说的商纣王。纣王不仅勇力过人，而且能言善辩，很有才干。但是他喜好酒色，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高筑露台，命乐师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又以酒为池，悬肉为铃，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不仅如此，纣王还非常的残暴。为了镇压各方面的反抗，他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制造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法。比如陶烙之刑，就是用青铜制成的空心铜柱，在中间燃烧木炭，把铜柱子烧红之后，凡是敢于议论纣王是非的人，纣王就命他赤脚在铜柱上走。受刑者忍受不了铜柱的滚烫，就掉了下去，被火活活烧死。此外还有海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酱。有一位诸侯叫做梅伯，他曾劝纣王废除刨烙酷刑，于是纣王就将他施以海刑，剁成肉酱，并且还强迫其他的诸侯吃掉，杀一儆百。此外还有腐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块，晒成肉干。朝臣们对纣王的暴政是敢怒不敢言，于是鄂侯仗着自己是王朝三公的身份与纣王争辩，他指责纣王无道，结果也被纣王处死了。纣王将他制成了肉干来示众。后来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在背地里叹息，结果被人告发，也被纣王关进了监狱。随后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被纣王杀死，然后做成肉羹送给姬昌吃。二，商朝灭亡。纣王的淫乱日甚一日，他的兄弟微子不忍坐视国家的灭亡，于是苦苦劝谏纣王，但是纣王根本不听，于是微子只好逃离都城，隐居在民间。而纣王的另一个兄弟姬子对纣王的暴政也是早有不满，他就装成疯子，混在奴隶之中。纣王发现了，就命令武士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父比干亲眼看见微子逃隐，姬子佯狂为奴，感到非常的伤心。他以死相争，接连三日向纣王苦苦劝谏，提出尖锐的意见。可是纣王非常生气，他说：“哼，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比干你有圣人的名声，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他就下令把比干杀死了，随后开膛破肚，取出他的心，看看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朝中的一些大臣看到纣王这样残暴，纷纷逃到日益强大的周国去了。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商王朝与周边各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了。

0: 长期的征战耗尽了国力，颓势已经难以扭转了。而商国西边的附属国周，在周文王、周武王两代英主的领导之下，势力日益强大。特别是武王继位之后，他知人善用，延揽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比如太公望、周公旦、散宜生等等。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国家日益兴旺起来。同时，周武王也一直在寻找机会灭掉商朝。他不断派人调查商朝的情况。当他得知商朝的老百姓连话都不敢说了，于是就断定灭商的时机已到。于是，他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向商纣王发起进攻。在商都郊外的牧野展开激战。那个时候，商朝的军队正在和东夷族作战，来不及调回，于是纣王只好临时把大批的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谁成想，奴隶们早就恨透了纣王了，所以在阵前纷纷倒戈起义，导致周武王的军队攻入了商朝的都城朝歌。三，露台遗恨。到了这个地步，纣王只好狼狈地逃回宫中去了。眼看大势已去，纣王是悔恨不已呀。他一想到周军马上就要攻入了，如果沦为阶下囚的话，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把心一横，换上最为华贵的服饰，全身挂满了珠宝，登上了最为豪华的宫殿露台。他以袖掩面，表示愧对列祖列宗，然后就举起一把火自焚而死。等武王率领军队赶到的时候，纣王已经被烧死了。所以武王就命人斩下纣王的头颅，与一面大白旗一起高高挂起来，以彰显他的罪恶。商朝就这样灭亡了，周武王成为新的天子，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周朝建立了。而帝辛的失道，使他被后世贬出帝的称号，而改称为王，这也就是纣王这个称呼的来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老歌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总会想起一段往事，就好像我做老歌回忆录，听不同的歌手唱歌，总会想起来自己还是中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零花钱除了买点零嘴之外呢，最多的就是用来去音像店买磁带。对，那个时候后期也有 CD 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卡带。那个时候我听歌也非常的杂，中文歌、英文歌、日文歌、韩文歌全部都会听。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应该是在我初中时期吧，最喜欢的一个干净清澈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张信哲，一起来听到阿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活得潇洒，来自于谭咏麟和陈慧娴，天王天后级版本的合唱啊。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者来自于蔡国权，是香港无线 TVB 1996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而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令狐冲是由吕颂贤来扮演的，任盈盈来自于梁艺玲。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回味往昔的情怀。其实有一些老歌啊，要现在的歌手重新拿过来翻唱，或者呢，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啊，歌唱比赛啊，把它拿过来重新唱，才会进入到大家的耳朵当中，发现哎，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就好像呢，有一首歌是杨宗纬在《蒙面歌王》节目当中又重新把它唱红的，其实呢，这是一首老歌了，也有很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的清亮婉转的声音，《红尘来去一场梦》。

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当年的电视剧《白发魔女传》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很多的经典呢其实都跟电视剧是有关联的。我们去回顾过往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就会发现其中很多的经典老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2: 翁倩玉《爱的礼物》。

0: 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2: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出了是我担责。
2: 那你说了哈。
1: 啊。
3: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我。
3: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3: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5: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6: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5: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6: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5: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6: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5: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7: 头上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一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温暖男神李健，风吹

苏慧伦的这首 Lemon Tree 柠檬树，其实呢是翻唱自一支德国的乐队，叫做 Fool's Garden。 这支乐队呢原来创作这首歌呢，写到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歌曲呢把等人时候的焦虑不安还有胡思乱想的心情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1996年的一首乡村歌曲。而说到这个欧美音乐啊，我最早开始听欧美歌曲应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除了去关注当时特别流行的一些流行的偶像团体，比如说 BSB、 后街男孩、 Westlife、 西城，还有 Spice Girls、 辣妹，就这样的团体之外呢，也会去听很多的经典老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曾经入围奥斯卡百年金曲，来自于1973年的欧美经典英文歌曲之一，卡朋特乐队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这首歌是卡朋特乐队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卡朋特乐队呢是一个兄妹的乐队啊，由卡伦·卡朋特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卡朋特组成的。在1970年，他们以一曲 Close to You 荣登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使得他们一炮而红。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不断地有佳作问世，成为了当时无数美国青年的偶像啊。尼克松总统呢，称他们兄妹是最出色的美国青年。不过让人惋惜的是，卡伦·卡朋特年仅32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他呢是死于神经性厌食症，这是由于他为了保持身材的苗条，长期服用倾泻剂与长期节食的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爱美啊，诚然是人之常情啦，但是一定呢要注意方法，适当注意饮食，再结合锻炼，要知道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1990年的一首作品，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听旧时光里的那一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听到了这首歌，很少在音乐当中出生的刘嘉玲当年和张信哲合唱的这一首歌，有一点动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提到了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你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林慧萍的歌，当然如果不是对这个歌手太过于关注的话，也不会去听那么冷门的歌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吉普赛女郎。

像明天会更好，范奎林、潘金强、斯巴达二世，还有在路上、风里的梦、季振宇、笑傲的山峰、幸福一辈子、李航、赵明、徐伟。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0: 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所有村民先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交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利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鲜花？有啥子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5: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4: 是吧？
6: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7: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6: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5: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8: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5: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8: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9: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共和行政。二，宣王中兴。北伐咸运之后，宣王又南征荆楚和淮夷，并封他的大舅于深作为南方诸侯的领袖，用以保卫周氏的南疆。宣王南征恢复了周朝对南方的影响。南征之后，宣王还派秦仲率7000兵马前往支援讨伐西戎。这些征伐的胜利使得一时出现了四方平定、诸侯朝周的中兴景象。但是连年的征伐也耗尽了周的国力，而且到了周宣王后期，由于战事连连失利，所以宣王的中兴如昙花一现，转眼即逝。

时，西周井田制度进一步遭到破坏，出现了奴隶集体逃亡、田地荒芜的景象，甚至连宣王都不修集田之礼。随着王室的衰微，诸侯的敌心力越来越大，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也越来越弱，中心气象在宣王死了之后就成为过眼云烟了。三，井田制度。井田制度是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土地国有制。这一制度因耕地化作井字的形块而得名，它的特点是土地为国王所有，由公社的农民耕种，经营方式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由公社农民集体耕作，产品归王室和各级奴隶主贵族支配。私田则归公社的农民使用，产品归其所有。周礼以九夫为井，方一里为一井，方十里为城，即百井，方百里为铜，即一万井，这样构成了井田体系。井田制的土地制度行于商周之时，直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时才有所改变。直到秦朝统一天下之后，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井田制度才完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第十五节，犬戎灭周，公元前771年，宣王46年，公元前782年，宣王去世，他的儿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君主，他即位之后，亲小人，怨贤臣，沉溺女色，正是他的荒诞和一意孤行，直接导致西周被犬戎所灭。一，天灾与无道。宣王46年，公元前782年，宣王去世，其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王，他继位之后并没有挽救宣王晚年的颓败之势，反而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幽王2年，公元前781年，周王朝的王畿周围的魏、荆、洛三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出现了三川断流、岐山崩塌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损失，从而加剧了社会动乱和不安。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夏商二代灭亡之前的景象非常相似，所以被视作是西周灭亡之前的征兆。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周幽王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安民抚众，反而是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此外，幽王时任用的人大多是一些奸佞之臣，使得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周王室的统治更加暗淡了。当时幽王有一个宠妃叫做褒姒，褒是国名，褒姒就是从褒国嫁入周王室的女子。据说这位褒姒不爱笑，自从进宫之

之后就没有人见过他笑容。于是幽王就下了悬赏令，谁要是能使褒姒一笑，就赏千金。于是一个叫做国师傅的人给幽王出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馊主意。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西边犬戎的进攻，在镐京附近的骊山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一旦有犬戎来犯，守关的士兵就依次点燃烽火进行警报。附近的诸侯见到信号之后就发兵救援。可是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真的下令燃起了烽火。诸侯们匆匆率兵赶来，不见犬戎，这才知道被愚弄了，于是他们愤然离去。见到诸侯们乱哄哄的一阵奔忙，褒姒不禁嫣然一笑。这一笑笑得幽王是心花怒放，哪还管诸侯们的感受啊。所以当时的诸侯贵族以及国人都对幽王宠爱褒姒非常不满，把周的王国归咎于褒姒。诗经占中，父有长舌，为利之阶，乱匪将自天，生自妇人。这句诗就反映了国人对褒姒的不满。与此同时，幽王还随意地征发赋役，夺取人民的财物和土地，闹得民怨更深了。幽王的昏庸无道所导致的天怒人怨，使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感到形势危殆，纷纷另谋出路。大臣父皇在东部另建了自己的城邑，司徒郑桓公也到东部寻找立足之地，以此避祸。周幽王一意孤行，甚至用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以及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的方法，试图以此博得美人的欢心。幽王不计后果的一废一立，终于招致灭国之灾。申后是申侯的女儿，她被废之后，太子宜臼也逃到了舅家。幽王十年，公元前772年，幽王与诸侯会盟于中岳嵩山，为了除掉宜臼而兴兵讨伐申国。于是申侯与幽王11年，公元前771年，联合曾国和西方的犬戎举兵攻周。幽王率兵与之战于骊山，大败而归，最后他被杀死于隙，而褒姒则被犬戎俘获而去了。在周被攻破以致幽王被杀的过程中，各地的诸侯都没有派兵前往营救。除了烽火戏诸侯导致的恶果之外，更在于周天子在此时已经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了。所以诸侯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幽王被杀之后，伯服逃到晋国，晋国有立伯服之意，而申侯则联络了一些诸侯拥护前太子宜臼即位。因为申侯方面的势力比较强大，所以晋侯最终杀了伯服，倒向了宜臼一方。宜臼继位之后就是周平王。这个时候西周荆棘所在之地镐京，由于被犬戎破坏已经残败不堪了，所以周平王继位后第2年，即公元前770年，
他在晋文

公、郑武公、魏武公、秦襄公等人的护送之下迁都洛邑，在此建立了东周。历时280多年的西周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三，分封制。周朝的分封制度是建立在封建亲戚的原则之上的，他将宗亲贵戚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与功劳的大小而分封在离周王朝王畿远近不同的地方上。这种分封制度是以宗法制为保障的，同姓宗亲为主，异姓功臣为辅，自上而下层层分封。周王室与诸侯之间通过分封与受封的形式形成主从关系，受封的诸侯对周天子承担捍卫王室、镇守疆土、定期朝觐、纳贡以及奉命征伐等义务。除了周天子分封诸侯之外，在诸侯的内部，诸侯也可以将本国的封国内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而卿大夫也可以继续分封给他的子弟和家臣。周王朝通过分封的制度形成天子和诸侯的上下君臣关系，诸侯臣服于天子，而在诸侯内部又有自己的臣民和疆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这种分封制度既有别于夏商的族邦属国联盟，又异于后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兴起的郡县制。这是周朝在政治体制上的一种创举。西周通过这种独特的分封建国制度，加强周王朝对四方的控制力，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奴隶制王朝，对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四，西周时期的青铜和玉器。西周时期，青铜器和玉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青铜器又跃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诞生于西周时期的青铜乳钉纹方鼎，相当于现代的锅，一般用于煮或者盛放鱼肉，所以史书中有大丈夫不能无鼎食，便当无鼎烹的话语。后来鼎逐渐被视为立国的重器，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于是就有了问鼎中原这类成语的诞生。在西周时期，王侯等重要的贵族在入殓的时候，都要将一整套的玉器覆盖在死者的脸上，称为玉覆面。而且死者的身上还要佩戴整套的玉佩，称为祖玉佩。在河南三门峡市的虢国墓地中，出土了一套精美的玉覆面和祖玉佩。玉覆面共有13件玉器组成的，它仿照人面五官的形状制成，有前额、双眉、双目、鼻、耳、口，甚至胡须、双颊以及下颚。西周崇尚礼乐，所以青铜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铂钟是青铜中的一种，它的顶端大多为扁环钮和竖形钮。四虎铂钟诞生于西周时期，它重16000克，两侧各装饰有两只扶着的老虎，一上一下，均是头下尾上的造型。这件四虎铂钟是西周青铜乐器中难得的精品。笠是一种古代主饭用的炊具，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这件青铜笠的内侧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做施晋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的这件器具。施隐笠诞生于西周时期，这件青铜笠的内侧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做施隐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此器，因此得名为施隐笠。月形奴隶守门鼎，这件器物它的上部是四足方鼎，下部的一侧设有可以开合的两扇门扉，右侧门扉上雕刻有一个受过月刑的守门奴隶，因此而得名。从这件器物之中反映出了西周时期奴隶制度法律的一些状况。国祭子白盘是西周时代的换洗用具，属于贵族使用的器皿，它的作用类似于今天洗手洗脸的脸盆。国祭子白盘盘底刻有铭文，记录了国祭子白因征战有功而受到周天子的赏赐，所以制作此盘以此纪念。兽面纹象手雷是一种盛酒的酒壶，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兽面象纹手雷出土于四川彭州，它的顶部带有一个球形的棺盖，肩部附有两象手的双耳，整个器具的表面装饰着大量的兽纹，极尽华美。史强盘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村，盘底的内部刻有铭文18行，共计284个字，字迹工整，结构端庄，是研究西周经文书法的珍贵资料。弓是古代盛酒的一种器具，西周时期的折弓，其造型别致，纹饰繁多，铸工精美，是西周青铜器之中的代表作，在今天也是国宝重器。康侯簋是一种礼器，在祭祀的时候用来盛放黍、稷、稻等粮食，功能相当于后世的大碗。这件康侯簋的底部刻有铭文往来伐商议，可见这件器物应该是西周早期时候武王伐纣时期的历史见证。西周的青铜器在数量和品种上都大大超过了以青铜文化而闻名的商朝。西周减少了酒器的铸造，增加了炊饮用具，并且出现了新的品种，如石器、水器、乐器、兵器等等。此外，西周青铜器在礼器的铭文之上也日渐增多。

0: 这些铭文有的多达数百字，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祖先、征伐、济公、测命和赏赐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周时期大量的青铜器具和玉器，不但反映出当时工艺文化水平的极度发展，也从中能够看到奴隶制社会的法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春秋五霸。四，楚庄王问鼎中原。楚国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传说他的先祖是颛顼高阳氏的后裔。西周的时期，他们主要活动在丹阳地区，地点在今天的湖北秭归一带。到了公元前689年的时候，楚人始建都于郢，后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才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伐郑，当时郑作为楚国的仆从国，楚国出兵救援郑国，与宋军大战于洪水。宋军本来可以乘楚军渡河列阵混乱的时候击败楚军的，没想到宋襄公不知乱世上利，拘泥于古道，硬是要楚军渡河之后摆好阵势才肯开战，结果贻误战机，导致宋军惨败。宋襄公愚昧迂腐的仁义成为千古笑柄，他的这场争霸活动也宣告落幕了。而此时的楚国已经有能力和北方强国相抗衡。到了楚庄王的时候，他任用孙叔敖作为宰相，整治内政，兴修水利，国势尤为强盛，于是开始北进称霸。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攻打陆浑戎，至伊洛地带，官兵于周江，周定王被迫派人前去慰劳，而楚庄王竟然询问起象征王权的九鼎，他们大小轻重如何？这句话俨然有灭周的野心和架势。从中也可以看出，齐桓公、晋文公、尊王和秦王的旗帜已经倒下了，取代他的将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和名正言顺的杀法。公元前598年，楚国围攻郑国，晋国出兵救援。次年，晋楚两军战于邲，结果晋军惨败，狼狈逃走，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公元前594年，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国害怕楚国的强势而不敢出兵。从此之后，中原各国

吴王率军就政，晋楚两军在鄢陵展开一场战斗，结果楚军败退。公元前571年，晋悼公在虎牢筑城逼郑，使郑国背楚向晋。这个时候，晋国的势力要略胜于楚国，晋悼公复霸成功了。可是这个时候的晋国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中原的争霸战接近尾声。五，吴越争霸。面对战争给人民和弱国带来的灾难，宋国相须提出了米兵的建议，这就是建议各大诸侯国停止战争。晋、楚、齐、秦四个强国都表示同意，于是霸业由晋国和楚国两强平分，而齐国和秦国两国的地位超然。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间，中原各国之间的军事冲突较以往相比明显减少了，争霸的战场逐渐转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吴越之地。吴国和越国处于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春秋初期和中原地区交往较少。当中原诸侯的争霸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两个国家逐渐发展起来，开始复制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镜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登上了吴国的王位，他重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吴允，以及齐国的孙武，改革内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置兵库，扩充军队，加强备战，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楚国为了联合越国挟制吴国，就积极扶植越王允常。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越国，两个国家也就此展开一场长期的争霸拉锯战。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军进攻楚国的都城郢。次年春天，越王允常乘吴国国内空虚之际，出兵袭击吴国的首都姑苏。于是阖闾急忙调兵回救，迫使允常撤兵了。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死，于是吴王乘勾践新立的机会挥师南进伐越。可是越王勾践率兵迎战，吴军遭到惨败，阖闾也重伤不治而死。其后他的儿子夫差即位，要立志复仇。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兴兵败越，占领了越国的国都。于是勾践采纳范蠡提出的屈辱求全的建议，表示愿意臣服吴国，还用很多的珍宝和美女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希望他从中斡旋。在成功麻痹吴王之后，越王勾践带着范蠡等人给夫差当奴仆，甚至亲自为夫差牵马。他的这些做法终于骗取了夫差的信任。三年之后，勾践就被释放回国了。勾践回国之后，卧薪尝胆，选贤纳谏，改革内政，发展生产，
训练军。

为消灭吴国积累力量。为了使夫差放松警惕，越王勾践还向夫差进献了一位美女西施，后来就送了美女郑旦。同时他还用重金收买吴国大臣。到了公元前482年的时候，夫差率金兵30000北上会盟，而勾践乘机挥师进入了吴国的都城姑苏。这个时候的夫差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呢，他突然听说越军袭击姑苏，就连连杀害了7名报告军情的使者，以封锁这个不利消息。通过这种方式，夫差勉强当上了霸主，然后匆匆回国向越国求和。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大举伐吴，包围了姑苏长达3年，最终勾践灭掉了吴国，夫差被迫自杀。之后越国携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与诸侯会盟，成为春秋末年的最后一位霸主。孟子《尽心下》中说，春秋无义战。的确，根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近300年的时间，被灭掉的诸侯国有50多个，战事500多起，诸侯的朝聘和会盟多达450多次。诸侯争霸使整个国家兵连祸接，给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引起了许多弱国的厌倦。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无义战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战争在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和融合，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暴行和灾难，但与此同时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第二节，老子与道家哲学。道家学派的始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丹，楚国苦县栗乡屈人里人。他曾经担任了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的图书。到了晚年，他西出函谷关，从此隐退，不为人所知。据说他著有《老子》一书，老子亦称为《道德经》，成书略晚于《论语》，共81章。《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书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变化生息的规律，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一书主张决胜弃智，无为而治。这种政治观点是以忘情寡欲作为修身方式的。道德经的这些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老子之道。关于老子其人以及他的生平、生活年代，历来都有所争议。

0: 有人说他是太史詹，有人说他是老莱子，而较多的学者认为他是李耳。李耳字伯阳，又称老丹，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他被尊为道家学派的始祖。老子在年轻的时候曾担任过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的图籍。晚年时他西出函谷关退隐，著《老子》一书。作为一位极具智慧的古代哲学家，老子深入观察自然万物变化的情状，以及古往今来社会发展的关系和因果。他所发现的事物之间的矛盾性，比任何古代的哲学家都更为广泛和深刻。老子提出，道是万物之本源，它先于天地而生，最终归于静止。道无声无形无味，是一种不可认知的精神性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还将道说成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老子认为的道是混沌原始未分化的物质，有物有相有金，而且循环往复运动。这就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因素。老子的哲学本体论是矛盾的，所以他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都有所影响。二，认识与正见。老子的认识论基于属于先验论的范畴。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相反的，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所以他主张色即对，闭其门，完全和实践脱离。只要致虚极，守静笃，就能够获得认识，并且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的这种思想是其愚民政策的依据。老子已经认识矛盾的辩证性了，特别是正反两方面相互转化的法则，这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他认为有无难易，长短美丑，刚柔强弱，福祸生死，至于等等，这些都是相互依存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合，前后相随。而且与此同时，这些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之下可以相互转化。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认为物极必反，提出一种反者道之动的著名命题。这是对易经辩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过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老子学说的精神并不是解决矛盾向前推进，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甚至向后倒退。 它消极地防止事物的充分发展，保持柔弱的地位，避免转化到反面去。所谓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就是老子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理论，也反映出了他所代表的阶级日趋没落和畏惧斗争的心理。老子所主张的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因此要采取一种无为的政策来治理国民。它的具体内容包括反对法治，反对上贤，反对礼制，反对战争，反对多征地税。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剧烈，人民迫切地希望安静休息，所以老子的无为、清虚和静止的思想也反映出了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为了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设想，他要使民无知无欲，复归于婴儿的状态，企图回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有器械不用，有舟车不乘，有兵甲不战，废除文字，结绳记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老子与道家哲学。三，道德经。有关道德经的写成年代，学者的看法并不一同。有的说它成书于春秋时期，也有说它成书于战国时期，甚至有人说它成书于秦汉时期。而现在流传的关于老子的版本一共有三种。第一，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本，又称简本。一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帛书本。而第三种就是传世至今的文献本，又称为金本。帛书本和金本在内容上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在有一部分思想上却略有差异。比如说在对待仁义的看法上，金本强烈批判礼乐，提出绝人弃义、民父孝慈的看法，认为礼是导致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但是竹简本却并不反对仁义，也不反对决胜弃智，只是反对智辩、巧立、伪诈。由此可见，金本和简本在思想上有同有异，说明道家学派在因时因势进行不断的发展。第三节，儒学宗师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孔子创造的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从西汉开始，孔子学说逐渐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调整变化，但是总是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孔子在世的时候，有人尊奉他为圣人，而在他死后更是为人所敬仰，将他视为万世师表。他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一，早年孔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周灵王21年，孔子生于鲁国昌平乡邹邑。他的生父是叔良和。孔子3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了，他被母亲带回娘家，迁居阙里。孔子16、17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他受到当地贵族社会的排挤。困苦的境遇激发着孔子奋发向上，他一面谋生，一面刻苦自学。他困之免刑， 不耻下问，谦恭之礼，处事深沉。于是很快在社会上，包括在贵族中，孔子获得了很好的声誉。根据史书的记载，孔子身高9尺6寸，生得牛唇狮鼻，海口斧喉，虎掌龟脊。到了20岁以后，他曾经当过季氏的季吏，负责管理仓库，又当过了成田，负责管理牛羊，这些活他都干得很出色。周敬王3年，公元前517年，孔子到达了齐国，成为大夫高昭子的家臣，并且拜见了齐景公。孔子与齐太师谈论乐，学韶乐，欣赏音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正道，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于是景公称善。后来景公又问这个问题，孔子就说：“正在节俭。”于是景公大悦。孔子的出现是时代的象征，他将以同族结合为基础的礼乐转换为了较具普遍社会性的礼乐，也就是社会制度，进而提出仁作为礼乐实现的目标。仁在一方面是指个人的人格，个人的人格并没有贫富贵贱之别，而另一方面也指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彼此承认对方的人格最为关键。要实现仁，必须依靠教育和教养，而礼乐则是实现仁的手段。所以要从礼乐的学习和研究着手。孔子以身作则，从事教育的工作，所收的学生不限阶级，可以说是有教无类，这种精神是可敬可佩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音乐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孔子闻韶不知肉味，这个故事就可以体现出当时的文人和士大夫把音乐修养作为教养的一部分。孔子还由此引申出了礼乐精神，成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个核心观点。二，周游与著书。鲁定公8年，公元前502年，季氏家臣公山不纽在废反叛季氏，他派人招孔子，孔子准备应召，可是他的弟子子路却劝阻了孔子。不久之后，声名在外的孔子终于被鲁定公所用，他先任命孔子作为中都主管，为时不过1年，政绩显著，四方效仿，所以孔子逐渐被升迁为司空，后来又升迁为大司寇。孔子的前半生用心于政治，力图复礼，在为鲁国任用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经竭尽全力施展其抱负和才能，在司法、教育和打击三桓势力上做出过不少的努力。虽然说见效不大，但是也显示出了他的政治能力。到后来，孔子和鲁国的君臣政见不合， 于是他在55岁的时候离开了鲁国，从此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阶段。孔子周游14年，先后到达了魏、陈、曹、宋、郑、蔡6个诸侯国，可是始终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任用他推行仁政德治主张的理想国君。鲁哀公11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应鲁大夫季康之召返回鲁国。孔子虽然满怀着兴复周礼的政治抱负，然而始终不获荐用。孔子出归鲁国的时候，鲁哀公、季康曾先后问政于孔子，但是都没有重新启用他。孔子眼见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意施展了，于是就转而致力于讲学和著述，用这种方式求得自己的理想学识流播于后世。孔子有感于当时的周室衰微，礼乐皆废，于是就说：“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礼指的是周礼，包括奴隶制的等级世袭制度、道德标准。孔子又强调礼必须以人的思想感情为基础，人和礼相辅相成。孔子又相当重视乐的陶冶情感作用，他主张礼以修外，乐以修内，以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之名，莫善于礼。从西周开始至春秋中期，传下了古诗3000篇，孔子去其重复，取可施于礼义者，删定为305篇，并分为风、雅、颂3类，即流传至今的《诗经》。孔子说诗的作用有4：激发道德情感，观察风俗盛衰，增进相互情谊，批评政治得失。3，孔子逝世。周敬王41年4月11日，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享年73岁。鲁哀公作累文悼念孔子，开后世累文之先河。孔子的门徒服丧3年，而子贡则在孔子的冢墓旁建屋而居，6年之后才肯离去。因为孔子的弟子。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4: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5: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6: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7: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即时开奖。 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4: 好运时刻在线。

今天要讲一个美猴王大闹天宫的故事。宁思阎王和龙王先后都来找玉皇大帝，状告孙悟空大闹龙宫和地府。玉皇大帝正要派天兵天将到人间去收服孙悟空，这时太白金星走了出来，给玉帝出了个主意，说不如随便给他一个官职，把他困在天上。玉帝同意了，命文曲星写了一封诏书，叫太白金星请悟空上天。太白金星遵命来到花果山宣读圣旨，孙悟空听了十分高兴，就命令猴子们看家，自己跟着太白金星驾着云来到凌霄殿上。太白金星向玉帝行了个礼，说悟空来了。玉帝问谁是悟空，悟空听了既不行礼也不跪拜，随便答应了一声，我就是。其他神仙见悟空没有礼貌都非常生气，玉帝对悟空没有办法，听了武曲星君的建议，让悟空给玉帝看马。这个官职在天上是最小的，过了半个月悟空才知道，一气之下便拿出金箍棒杀出南天门，回到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又做了一面大旗插在花果山上。玉帝听说孙悟空又回到花果山，马上命令托塔李天王和三太子哪吒带兵去捉拿悟空。没想到先锋官巨灵神和悟空没打几个回合，宣花府就成了两截。哪吒一见气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大喊一声变成三头六臂，拿着六件兵器和悟空打了起来。悟空也不示弱，摇身一变也变成三头六臂，拿着三根金箍棒跟哪吒打了好长时间，仍然不分胜负。悟空偷偷拔下一根毫毛变成自己跟哪吒打，真身呢却绕到哪吒身后举起棒子就打。哪吒躲闪不及，被打中左臂，痛得也顾不上还手，转身就跑。玉帝听了这些十分生气，准备多派些兵将再去和孙悟空打。这时太白金星又出了个主意，不如封孙悟空

一个有名无权的齐天大圣，什么事儿也不让他管，只把他留在天上，免得再派人去打伤了兵将。玉帝听了觉得有理，于是派太白金星去讲和。悟空听说后十分高兴，跟着太白金星又一次来到了天宫。玉帝马上让人在蟠桃园右侧为孙悟空修了一座齐天大圣府。孙悟空到底是个猴子，只知道名声好听，也不问有没有实权，整天和天神们以兄弟相称，在府内吃喝玩乐，今天东游游，明天西转转，自由自在。时间长了，玉帝怕悟空闲着没事添麻烦，就让他去管蟠桃园。这桃园前中后各有桃树1200棵，前面的树3000年结果成熟，吃了可以成仙；中间的树6000年结果成熟，吃了能够长生不老；后面的树9000年结果成熟，吃了以后可以跟日月同辉，天地齐寿。一天，他见园中的桃子大部分都熟了，就想尝个新鲜，便偷偷地跑进园子去，脱了衣服爬上大树，挑熟透的大桃吃了个饱。从此以后，每隔2-3天他就设法偷吃一次桃。每年一次的蟠桃会到了，一天七位仙女奉王母娘娘之命进园摘桃，恰巧这时孙悟空把桃吃饱了，感到有点困，就变成2寸来长的小人，在大树梢上找个凉快的地方睡着了。七位仙女见园中的熟桃不多，便四处寻找，找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在一棵大树的树梢上发现了一个熟透的桃，就把树梢扯下来。没想到啊，悟空正好睡在这棵树上，被惊醒了，变回原来的样子。他拿出金箍棒叫了声，谁敢偷桃，吓得七位仙女一起跪下，说明了来这儿的原因。悟空问蟠桃会请了什么人，当他知道没有自己时十分生气，他就用定身法把七位仙女定住，然后驾着云来到瑶池。这时赴宴的众仙还没有到，只有佣人在摆设宴席，于是悟空拔了根毫毛变成瞌睡虫放到佣人脸上，这些人立刻呼呼大睡。他跳到桌上端起美酒开怀痛饮，他吃饱喝足才走出瑶池，迷迷糊糊地走到太上老君的兜率宫里，刚好宫里没有人，就把5个葫芦里的金丹全都倒出来吃了。吃完这才想到闯了大祸，可能保不住性命，于是又回到瑶池偷了几罐好酒回花果山去了。玉帝听到报告大发脾气，命令李天王和哪吒太子率领10万天兵天将布下18层天罗地网，一定要捉拿悟空回来。但是天兵天将都不是悟空的对手，一个个都败下来。于是观音菩萨就建议让灌江口的显圣二郎神到花果山来捉拿孙悟空。二郎神奉命带领梅山六兄弟点了一些精兵良将杀向花果山。他请李天王举着照妖镜站在空中对着悟空照，自己到水帘洞前挑战。悟空出洞迎战，与二郎神打得难分难解。梅山六兄弟见悟空这时顾不上他们，就乘机杀进了水帘洞。悟空见自己的老窝被破坏了，心里一慌，变成麻雀想跑。二郎神摇身变成了捉麻雀的鹰，扑扑翅膀就去啄麻雀。悟空急忙又变成一只大雌鸟冲向天空，二郎神急忙变成了一只大海鹤钻进云里去扑。悟空一见，嗖的一声飞到水里变成一条鱼。二郎神从照妖镜里看见悟空，就变成鱼鹰在水面上等着。悟空见了急忙变条水蛇窜到岸边，接着又变成花宝立在芦苇上。二郎神见他变得太低贱，也不去理他，变回原来的样子，取出弹弓朝着花宝就打，把悟空打得站立不稳。悟空趁机滚下山坡，变成一座土地庙。二郎神追过来，见有个旗杆立在庙的后面，就知道是悟空变的，拿起兵器就朝门砸过去。悟空见被看出来了，往上一跳，变回原样就跑。二郎神驾着云追了过去，两个人一边走一边打，又来到花果山跟前。各路的天兵神将一拥而上，把悟空团团围住。在南天门观战的太上老君趁机把金刚镯朝悟空扔过

去，悟空被打中头部，摔了一跤。而狼神的哮天犬跑上去咬住了悟空，其他天神则冲上去把悟空按住，用铁链穿住琵琶骨捆了回去。孙悟空被绑在斩妖台上，但不论用刀砍斧剁还是用雷打火烧，都不能伤他一根毫毛。太上老君启禀玉帝，把悟空放到八卦炉里熔炼，玉帝准奏。于是悟空被带到了兜率宫，众神仙把他推进八卦炉里，烧火的童子用扇子使劲的扇火，悟空在炉中跳来跳去，偶然中跳到了巽宫的位置，这里只有烟没有火，熏得很厉害，就弯下身子蹲在里面。49天过去了，太上老君下令打开炉门，悟空忽然听到炉顶有响声，抬头看见一道光，用力一跳，跳出炼丹炉，踢倒炉子，转身就跑。孙悟空不但没有被融化，反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从耳朵中掏出金箍棒，迎风一晃，变成碗口那么粗。悟空抡起如意棒，一路指东打西，直打到凌霄殿上，大声叫喊着：皇帝轮流坐，玉帝老头，你快搬出去，把天宫让给我，要不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幸好有36员雷将、28座星宿赶来保护，玉帝才能脱身。玉帝立即派人去西天请如来佛祖，如来一听，带着阿傩、迦叶两位尊者来到凌霄殿外，命令停止打斗，叫悟空出来，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悟空怒气冲冲地看着如来，根本就不把如来放在眼里。如来佛祖伸开手掌说：如果你有本领一筋斗翻出我的手掌，我就劝玉帝到西方去，把位子让给你。悟空一听不知道事迹，心里还挺高兴，就把金箍棒放在耳朵里，轻轻一跳，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中，喊道：我去了。一个筋斗无影无踪，悟空驾着云飞一样的往前赶，忽然见前面有5根肉红色的柱子，想这肯定是天边了，柱子一定是撑天用的，这才停下来。他害怕回去见如来没有凭证，就拔下一根毫毛变成一支笔，在中间的一根柱子上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这8个大字。写完收了毫毛，又跑到另一个柱子下撒了一泡猴尿，然后又架起筋斗云回到如来佛祖手掌里说：如果你说话算数，就快叫玉帝让位子吧。如来佛却说孙悟空根本没有离开他的掌心。悟空不服，要如来去看看他在天边留下的证据。如来佛不去，他让悟空看看他右手的中指，再闻闻大拇指根。悟空睁大火眼金睛，只见佛祖右手中指上有他写的那8个大字，大拇指丫里还有些猴尿的骚气。悟空吃惊地说：我不信，我一点也不信，我把字写在撑天的柱子上，怎么却在你手里？等我去看看再说。悟空转身就跑，如来佛眼疾手快，反手一扑，把悟空推出西天门外，又把手的五指分别化作金、木、水、火、土5座连山，给这座连山起名叫五行山，把悟空牢牢地压在山下。天上的各位神仙和阿傩、迦叶一个个合掌称好。玉帝见如来佛祖镇压了孙悟空，心里十分高兴，立即传令设下安天大会，感谢佛祖。不一会儿，各路神仙都被请来了，玉帝又命令打开太玄宫、洞阳玉馆，请如来佛坐在七宝灵台上，各路神仙纷纷送来贺礼，如来佛命阿傩、迦叶将礼物一一收下。就在众位神仙饮酒听歌的时候，巡查官回来报告，那个妖猴把头伸出来了。佛祖一听，就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帖子，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叫阿傩、迦叶拿去贴在五行山顶的一块方石头上，那座山的缝立刻合住，孙悟空再也没有办法出来了。如来佛回西天时路过五行山，又发了慈悲心，叫来山神，让他和五方揭谛住在这座山上监押悟空，并对他们说，如果他饿了就给他吃些铁丸子，渴了就把融化的铜水给他喝，500年后他刑期满了，自然会有人来救他。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的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眼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3: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分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1: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4: 以前这些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果，
1: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2: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女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

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6: 快点！
4: 好，等等我。
7: 请登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6: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嘞！
8: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

0: 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3集。

0: 的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喂，玲玲。
1: 梁嫂，放了暑假我就回金虎庙小学了，跟你当同事。
0: 哎呀，大学生，你好不容易通过省里的招教考试了，怎么不在省城当老师，要回来呀？
1: 怎么您不欢迎？我爸都同意了
0: 呀。张校长把你表哥和我都招来当老师了，咱们能天天见面，我肯定高兴了。就是你想好了，真的愿意放弃省城的工作回咱们这儿当老师？
1: 我想好了，反正在哪儿都是教学，爸爸为学校的事儿操碎了心，我能帮他一点是一点。您当年不也放弃了广东那边的高工资，无偿到黑虎庙小学当老师吗？表嫂，您后悔吗？
0: 说实话呀，来黑虎庙小学之后我矛盾过，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这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我只有报答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来教学之后的经历呀，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0: 应该喊张老师和于老师了。祝贺你们乔迁之喜啊。这台收音机啊是我的贺礼。
1: 谢谢表叔。哦不对，咱们该改口叫张校长啦。
2: 对对，张校长。
0: 咱山里信号不太好。你们凑合着听啊，这是备用电池。
1: 好，收音机我拿到学校里让孩子们听吧。我公公啊，为了方便我们上班，专门在学校门口盖了两间房，您不用操我们的心。
2: 是啊，我们回来就是做贡献的，不能添麻烦。
0: 添什么麻烦呀，这学校有了你们就有了活力了。一家人，我也不说客气话了，以后啊辛苦你们了。哎，你们休息吧，不打扰了。

0: 别怕别怕，我把他捉出去。以后咱们随手关门，窗子也少开，这样蛇就不容易进来了。
1: 哎呀，吓坏我了，你把花露水递给我，我腿上被蚊子叮的包连着一串一串，痒得钻心。
0: 来，我给你喷一下。
1: 张峰，我哥给我打电话了，说妈住院了，还说原来的学校还想让我回去教书。
2: 跟我从大城市回山村，委屈你了。明儿咱回去看看，来了这么久一直在学校忙，也该回去看看了。
1: 嗯，
2: 要是
1: 什么？
2: 我知道你要强，要是你真觉得大城市里能实现你的价值，可以考虑。
1: 说什么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离开这儿呢？不过你说到实现价值，也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哎，不说了，我先去上课了。

0: 师给你。
1: 什么呀？
0: 我爸爸回来了，给我带的奶糖给您吃。
1: 谢谢，你留着吧，老师不吃。
0: 您吃吧，我还有呢，我进教室了。
1: 谢谢。
2: 于老师，听我家孩子说，你要回您家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带回去吧。
3: 带回去吧。
1: 谢谢，不用了，嫂子们，我回去几天就回来了，你们拿回去吧。
2: 哎呀，都是自家地里长的，南瓜、芝麻、绿豆不值钱，您别嫌弃。
3: 别嫌弃，别嫌弃，带上吧。
1: 真的不是嫌弃呀，走山路带东西不方便，你们的心意呀，我领了，东西真的不能带。
2: 带上吧，
3: 带上吧。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啦。
4: 张峰，乡亲们太热情了，你看他们把南瓜、芝麻、绿豆放在咱们家的窗台上，想让我带回去呢。
5: 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啊。
4: 哎，张校长，
6: 林夕发烧了，刚才不停地呕吐，我送他去卫生院。
5: 我也去。小鱼，你等我一下。
4: 我也去吧，照顾孩子我比你们有经验。
6: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们还要赶车呢。
4: 晚一天回去也没事，孩子要紧，赶紧走吧。张峰，你背着孩子。嗯。林夕，把手给我，我掐着你虎口穴会好受点。

0: 玲玲，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和你爸咱们的张校长一起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做专题采访。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啦。
1: 小枣，我也要像你和爸爸一样扎根山区，在这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我们一起努力。
0: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努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10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1000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10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

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
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即行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出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1: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1: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7: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1: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7: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事事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五百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爱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是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她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她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

0: 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时间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0: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4: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的许多。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地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地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0: 每当我听到王海玲唱起这首《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听得如痴如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然后《忘了我是谁》这首诗呢，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文坛上一位特别喜欢骂人的大文豪。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4: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5: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权益。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4: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6: 需要，理由如下。

0: 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嗯，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2: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0: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2: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0: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

0: 工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三，王福，闽静锦素。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他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明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

子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弗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弗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弗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二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弗所生之苏迈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2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弗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八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八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郏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以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2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

0: 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朝云：“敏而好逸，是先生二十有三年，终敬如一。”朝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三，王弗敏静谨肃。王弗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育一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弗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弗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弗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弗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他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弗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弗，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弗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弗，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弗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弗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弗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弗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二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弗所生之苏迈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 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两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八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八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郏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两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义，是先生20有3年，忠敬如一。昭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因为是秋天了，作者海桑。寄给你一片银杏叶，因为是秋天了，因为它金黄而优美，还因为它孔雀开屏般惹人喜爱。我一低头，它满地都是，让我想起一些美好的事情和你。寄给

0: 请将它捧在手里，抱在怀里。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甚至贴在脸颊，想起一棵树，然后把它放回秋天，让它自由。
2: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那逝去的岁月，作者国风。我寻找着，不停地在寻找着，在老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指印，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梦想，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留恋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赤处着。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古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我也曾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了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我却时时感觉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你的足音，我问落叶，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我在潺潺的流水里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我问风儿，风悄悄地对我说，过去了，已经都过去了。过去了吗？我老去的时间。严冬尽了，冰雪消了，大地暖了，心之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啊，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那时我要紧紧地拥着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流走。

0: 我的岁月。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柔韧人生。辽河滩里长着一种白柳，我很喜欢。晨风中，一丛丛白柳长舒舞袖，摇动身姿，尽情地轻歌曼舞。也许是辽河水滋润的缘故，白柳条的性格极柔顺，修长的枝条可以做出各种图案，弯成一个圆儿，像十五的月亮；打成一个弯儿，又像女孩好看的细眉。因为白柳条宁弯不折，所以常有人用它编织出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剥去外皮，剩下枝干，光滑泽白，任由抚弄。有多少天工之艺、诗情画意，都可以融入枝条，一展神奇。柔韧让白柳条的生命增值，人生何不如此？当你面对挫折和失意时，应该柔韧一下自己，让生命展示一幅崭新的图案，于是便有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宁折不弯，不失为一种豪迈气概，但有许多时候折得不当，放弃一次就意味着永远的失去。宁弯不折，不是无所作为的懦弱，而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一种力的积蓄；不是屈膝胆怯，而是一种新的追求，一种科学的选择。宁弯不折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为岁月增添了动人的色彩。有时退让可以更好地向前。水是柔韧的，可以九曲十八弯，却能汇入大海。小草是柔韧的，任风摇动，却可以铺展成万里大草原。高山巨岩，伟岸雄壮，需要有潺潺流水的滋润。雷鸣暴雨能洗涤大地，也有丝丝细雨润物。只有坚硬，没有柔韧，生活的画面就不能完整。坚硬有时让我们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东西，柔韧有时却让我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柔韧和坚硬是书写人生的两支笔，交错着写下人生的欢笑与泪滴。柔韧和坚硬共同搭乘一架阶梯，只有踏着这架阶梯，才有可能把我们承托到追求的高处。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老人与河，作者雨哲。小区有一片人造景观，曲径之后是一个人造池塘，里面长满了莲藕，给闹市里的小区平添了一道田园风景。夏天的一早一晚，荷塘周围真是人流如织。秋末的时候，荷花早就卸罢了红妆，莲蓬也已经枯萎了，折断了，只有苍绿的荷叶依旧挺立在池塘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定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然而此时荷塘周围几乎无人问津了。荷塘边的石凳上坐着一位老者，他是小区一位退休教师。老人戴着一副眼镜，满眼智慧，满面沧桑，可是

0: 精神依然矍铄，落日的霞光里静静地独赏着满塘秋荷。春天的时候，小荷才露尖尖角，鲜嫩的新荷箭一样射出水面，生机勃勃的，然而却少有欣赏它的业主光临。那时老人来到这里，看着新荷钻出水面，看着尖尖的嫩荷慢慢地展开伞一样的叶面，看着水晶般的水珠在叶面上滚动，那脆生生的小荷一下子让人想起了破壳的雏鸟、出生的婴儿，禁不住心生出要去抚摸它的强烈欲望。那娇嫩的小荷让人感受着一顶顶新荷诞生的生命意义。盛夏之后是一年之中荷塘最美的时节，一杆杆荷包，一顶顶荷花，从密密实实的荷叶的温暖怀抱里钻了出来，蓬勃地开着，在成年荷叶稳重的绿色映衬下，展现了荷一生中最为艳丽华美的景致。荷花像微笑着的少女的脸庞，舒展的荷叶像少女的裙裾，整个池塘正上演着荷花仙子姐妹们的群舞。早晨或傍晚，荷塘周围挤满了人，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在观赏，指指点点，欢声笑语，极尽赞美着荷花的芬芳、富贵和婀娜多姿。这时却少见老人的身影，因为他有着与众人不同的情怀，他不愿来赶众人锦上添花的那种时髦，他知道精彩时分是不少他一个人的。夕阳的余晖里，微微的秋风掀拂着老人的风衣，也浮动了一池老荷。秋天里的荷叶像老人面孔一样沧桑，叶面泛出一层隐约可见的白霜，虽然仍是亭亭站立着，但却让人看出了它的蹒跚。满池的秋荷呀，有的叶边开始枯黄，还有的老弯了腰，更有已经折断了茎的，然而它们却像老人一样淡定，没有一点落寞惆怅。冬天渐渐近了，荷塘的老荷呀，此时绿色褪尽，硕大的荷叶经不住北风的吹袭，几乎无例外地扑进水里。团团水中荷，一岁一枯荣，是它们孕育了荷花，也是它们接受了荷花的落英。这就是它无悔的荷生，即便是枯萎，即便是沉入池水，即便是在池水里化作泥土，那也是老荷追求重生的必然。这种死亡，勿宁说是新生。老人不是不爱荷花的芬芳，但他更欣赏小荷对荷花的无私孕育，荷叶甘为陪衬的奉献精神。人们都为荷花灿烂而惊羡，其实最养眼的还是那绿色的荷叶。如果没有绿色的荷叶，即便是满池荷花，这荷塘也将为之逊色。古往今来，有人欣赏小荷才露尖尖角，也有人颂扬廉洁并蒂的真情和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更多的则是赞美荷花的富贵娇美，只把荷花比仙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然而荷的一生高潮究竟在哪里呢？许多人看到了每一朵荷花都曾灿烂过，或许也有人注意了每一片荷叶都曾蓬勃过，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荷花就是荷敞开的心灵，荷花谢了，却融入了老荷的灵魂，使他内心对未来重新溢满激情。老荷去了吗？没有，水下的淤泥中，它正孕育着新的生命，明年春天，它还会绿满池塘。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剪烛西窗，作者刘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名作《夜雨寄北》的诗句。向那西窗下盈盈一烛，诗人促膝夜谈，几番风雨成隔世，共话白头到眼前。看那烛光由短而长，由高而低，执剪修心是何等的悠然。你点过蜡烛吗？看过那跳动的烛光和飞舞的烛花吗？感受过那蕴藉中所蕴含的悠悠之情吗？选蜡烛实在有很大的学问，尤其是那烛芯，偏了的不能要，否则燃烧不会均匀；太粗的不可取，因那烛火虽强，却消逝得快，且少了情趣；太细的也不能用，因为一点微风就会使它熄灭。至于点燃的时候，就更要讲究了。那烛芯要直，免得一侧燃出个大缺口。那烛芯要不长不短，短了烛火太弱，多了则要跳动生烟。懂得调整烛芯的人，常能使蜡烛多燃许多时间，甚至在融成一小滩的时候，只要烛芯不偏，还能多耗些时。听了这许多话，下次对着盈盈一烛，你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而且即或没有烛火在前，何尝不能在自己的心中点起一盏烛光呢？于是你的心就是烛的心，要不粗不细，不偏不倚，且得常常修剪，剪得不长不短，恰恰托出一片蕴藉的光辉与温暖。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
3: 2000多年前的滇池湖畔，云南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滇文明。随着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杨斧头等墓葬的考古发现，大量精美的青铜文物得以现世，有如一部无声的史书，将古滇国社会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扣饰是滇青铜器的装饰品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因其背面有一横置的巨型扣，便于穿系或悬挂而得名。滇人衣着宽大，需用扣饰扎束或固定衣服，而扣饰的带是以织物为主，并用铜钩来勾住。扣饰虽小，却造型丰富，工艺精湛，主要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滇池区域，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在昆明杨斧头墓葬遗址中，采集到一件龙虎纹金带扣，其长 10.5 厘米，宽 4.5 到 5.5 厘米，整体略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四周边缘内折，内沿上共有14个小穿孔，带扣由薄薄的金片磨压垂叠成型，前端开一纵向弧形带孔，带孔中间有一横向凹槽，可以放置扣舌固定腰带。主画面为浮雕式图案，是一条横向的 S 型龙纹，长头马面，目视前方，口吐长信，云纹耳上的细长独角近似鹿角，三角形眼，内嵌琥珀表示眼人，黑色的眼珠炯炯有神，可谓画龙点睛。龙身短小，身上是有密

0: 级的鳞甲、龙鳍、龙尾宽大，四足呈尖爪状，飘逸的丝带缠绕龙身，似踏祥云。龙头下有一只直立的老虎，双眼亦嵌有透明的琥珀，小圆耳，虎嘴大张，虎舌巧妙地设计成带扣的活动扣舌。遗憾的是，出土时扣舌已遗失。金带扣的整体工艺繁复华美，龙神态惟妙惟肖，威严可畏，而虎憨态可掬，生机盎然。那细如毫发、似去似断的阴刻线，承袭了其他类别器物的工艺技巧，在金饰制作上发挥到极致。纹饰具有细、绵、长、飘等艺术特色。有学者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金银工艺极为发达且独具风格，对中原文化影响极为深刻。金带扣正是吸收了这种艺术风格而设计创作。金带扣是以皮为带，源于北方的皮革腰带，在汉代中原地区只有上流社会中少数人才能使用，所以受到西汉王侯贵族的青睐，被当作贵族物品，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2011年，在瞿挺国的发祥地云南省文山州广南母仪也出土了一件金带扣，长 11.5 厘米，宽7厘米，与同属于西汉时期昆明杨虎头墓葬出土的金带扣十分类似。带扣为金制，主体的龙纹神采奕奕，龙头下面饰有一只老虎，器身原镶嵌各种美石，现仅存一枚光彩夺目的绿松石。曾担任昆明杨虎头遗址、广南母仪遗址的考古领队杨帆研究员认为，目前为止，云南发现的两件汉代龙虎纹金带扣，推断是中央赐予而非本地生产。饰件上的龙虎纹图案寓意深远，虎是王者，被古滇人所崇拜，而龙作为皇权的象征，被赋予许多文化内涵，在汉代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因此，龙纹占据主导地位，威猛而强势，庇护着相对驯服弱小的老虎。同时，两者目视前方，面向未来，含蓄地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边地王权的重视，也印证了《史记》中“滇小邑，最宠焉”的记载。作为遗落在西南边陲的奇珍，金带扣是西汉皇权赐予地方王者象征身份地位的信物，见证了汉朝与西南边疆友好往来的史实。汉代金银器制作是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金带扣不仅是一件饰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珍贵实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

这首由罗庸、冯友兰先生作词、张金常先生制谱的《西南联大校歌》，记述了联大办学历史以及自强自立的治学精神。1937年的中国正深陷战争，校外的天地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校内也开始硝烟弥漫，一张安静的课桌已无处安。

0: 放。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受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然而战火的迅速蔓延使得长沙亦成危卵之地。无奈三校再次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至昆明后，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梅贻琦任联大校长一职。这场历时数月的文化长征经历了重重磨难，为我们保存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血脉，也开启了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物资匮乏，教学硬件设施严重不足，为保证学校的运行，联大师生节衣缩食，携手共建这所诞生于偏隅之地而又百世流芳的大学，云集了当时中国各领域的泰斗。先后在此任教的专家教授有300余人，钱穆、梁思成、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等都是西南联大的杰出之辈。直到现在，大家仍会止不住地畅想，想象着如果可以穿越回这所中国曾经最顶级的学府，一定要去看一看闻一多先生的课堂上是否烟雾缭绕，听一听他将晚唐诗与后印象派画作一起串讲的独特授课方式，还要跟随着前辈们的泡茶馆、跑警报，在雨打钢板座的屋顶下品味静坐听雨的苦中作乐。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在办学期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5: 啊，哎呀，我的手。啊！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
4: 啊啊！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7: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7: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古董鱼缸8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7: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2: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2: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2: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

0: 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听历史在说话，2018年5月8日，在暮色苍茫的夜空中，一架由上海飞往昆明的航班徐徐降落，从飞机的货舱里送出一件包装岩石的大木箱，木箱里装载的正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宝贝。20多年了，他终于回到了这个让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从此将守护在云南省博物馆，与观众长期见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来讲讲关于他的故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大举进攻，当时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昆明成为了侵略者轰炸的重要目标。1938年海南沦陷后，日军的航空母舰游弋于北部湾，他们的轰炸机飞经越南海防进入云南，开始对昆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轰炸。6年的时间，67次的轰炸，昆明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哭喊声撕心裂肺，震天撼地。50路沿线的城隍庙、武庙等相继被炸毁，昆明城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毁于一旦。而在这场浩劫中，昆明也遗失了一件国之重器，它就是供奉在昆明武庙关圣帝君殿前清代康熙年间铸造的天师大炉。1700年，驻守在云南府绿营武官因感恩受关圣君庇护，得以平定吴三桂之乱，特由信士15人、信官17人及一名剑道武庙僧人合资铸此大炉，供奉在关圣帝君殿前。天师大炉重约178公斤，高约119厘米，腰围约230厘米，炉为阔口，口沿留有6孔，原物应设有6柱炉亭，但炉亭遗失，不知去向。短井上是一圈回形纹，鼓腹下呈以3只象腿形足，足上端是有兽面纹，肩左右各有1只朝天耳，耳上刻有铭文，分别记录着清代康熙皇帝平定3藩后绿营武官留驻云南的功绩，捐赠铸造大炉的信众及对武庙官邸的信仰等，它成为研究地方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在那场举国同伤的浩劫中，武庙全毁，天师大炉被深深地埋在废墟中，从此告别了受人顶礼膜拜的日子，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生活。20世纪90年代，因50路扩建，此炉才重见天日，辗转被宝吉祥集团暨宝吉祥文化中心总裁、收藏家严征浩先生收藏。2018年初，当云南省博物馆在筹备滇军60军出滇抗战纪念特展的展品追寻中，意外地得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冯明珠女士

上海博物馆前副馆长陈克伦先生的帮助，在颜征浩先生的善心善举的无偿捐赠下，这件国之重器终于在他318岁的时候重新回到了云南。518国际博物馆日，他将正式与观众见面，就让我们一起去见证天师大炉的回归。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云南大理的南诏风情岛，岛上风光旖旎，诗情画意，中外游客络绎不绝。而位于岛上最为醒目的阿撮耶观音，却是人造出来的奇景。观音像高17.56米，由269块汉白玉构成，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座汉白玉雕像。这样一座万人瞩目的观音，代表着对神佛最真诚的敬畏。为什么当地人民如此崇拜这样一位观音呢？在南诏大理国之前，全世界所有佛教传播的地区除了云南，还没有哪个地方发现有同样的作品出现。观音是名号最多的菩萨，如甘露观音、水月观音、鱼兰观音、送子观音等，但阿撮耶观音却是只有大理独称。阿撮耶在梵语中意为圣，不见于佛教词典，也不见于其他经典，仅为南诏大理国的密宗阿扎利教所独有，可以说是滇密特有的观音神，因此又称之为云南观音。在大理地区佛传故事中，关于阿撮耶观音的传说是最多的。他曾用智慧战胜了专吃人眼的恶魔罗刹，缔造了千年依旧的三月街观音古寺。他曾化为身负巨石的老妪吓退敌兵，而使大理人避免了战祸。他曾赐予南诏公主风瓶，吹开洱海水去看望化为石罗的情人苍山猎人。他曾化为凡僧为西奴罗父子受祭，史实创建了13代南诏的治理。他也曾助段思频避开追杀，又得神枪宝马，建立起传世22代的大理国。不难看出，这些观音传说中都包含着大理地区对观音的爱戴和敬意。南诏大理国期间，王室助佛献祀时铸造的多半是阿撮耶观音铜像。目前全世界仅发现20余尊阿撮耶观音像，云南省博物馆就收藏了7尊，是全世界收藏阿撮耶观音最多的博物馆。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银背光经阿撮耶观音立像。此像通高29.5厘米，重1135克，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纯金佛像，为男身女像，细腰平肩，上身袒露，发髻中端坐着阿弥陀佛，发辫在耳后分别垂下11、12圈，额前有宝珠，眉间有白毫，面相祥和，上身配有璎珞项圈，臂上有臂穿，手结妙音天印，下身着裙紧贴双腿，上有U形衣纹，显足足下有可安插的巨型插销，身后有一周形背光，银翅镂空，上有莲花纹、火焰纹等。

0: 说到这尊阿撮耶的来历，其实也是充满了佛缘的意味。1925年的大理地震中，千寻塔的塔刹内有部分藏宝掉落，后来当考古工作者登上塔顶准备修缮时，却意外地发现大理国时期放入的各种文物580余件，其中就有名扬中外的银背光巾阿撮耶观音立像。阿撮耶观音是大理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内涵，以其独特的形象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云南古代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成为了世代守护这块宝地的云南福星。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嗨，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陈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

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我负责照看楼上的金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诵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朝的文化艺术。三，班固与汉书。班固生于公元32年，卒于公元92年，他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学熏陶，博览群书。他的父亲班彪曾写成《史记后传》65篇，可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永平7年，公元64年，汉明帝令班固完成西汉一朝的国史。班固撰写《汉书》的事业被皇帝认可。他即20余年的时间，一直到汉章帝时才大致完成全书。汉书记载西汉一朝12世210年的历史，分纪表志传4个部分。纪和表叙述历史大事和历史进程，志记述典章制度，传写各种历史人物，兼有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既是详实，结构严谨，上下洽通，详而有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四，许慎编著《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一书成书于东汉和帝永元12年，公元100年，他的作者是许慎。《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个由个人编纂完成的字书，全书共15卷，收字9353个，另外有重文1163个。这部书完全改变了周秦时代训诂字典的方法，开创了系统全面的解释字的形、音、义的新体例，构成了严整的字典编纂格局。所示的字是以小篆为主体的，分析字形的结构，根据不同的偏旁分裂为514部，部与部的排列顺序是以部首的笔画和形体的结构近似为准则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证字的读音的字典，开创了中国文字学和字典学的历史。五，张衡和地动仪。东汉顺帝杨家元年，公元132年，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了著名的地动仪。地动仪的外部有8条龙，每一个龙的头部及口中都衔有一颗铜丸，而在座的底部周围则有8只张着口的蟾蜍与龙头相对，以便随时承受从龙口中落下来的铜丸。一旦发生地震，地动仪就会受到震动，有一条龙的龙嘴中就会吐出铜丸。只要能够知道哪一条龙受到触发了，就可以知道地震来自什么方向。 张衡制成的地动仪是人类的历史上首创的侦测地震的仪器。直到1000多年以后，欧洲才制造出了类似的仪器。六，道教创立。道教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兴起于有神论高涨、鬼神观念笼罩的汉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自然崇拜以及巫术的一种民族风俗，这是道教产生的基础。历经战国、秦汉，以及吸收当时蔓延社会而且被广为信服的得道升仙之说，就使得成为道教的信仰核心。一直到东汉末年的时候，道教的教团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相继出现了。道教经典《太平经》与《周易》《参同契》也相继成书，这些都标志着道教的创立。到南北朝的时候，经过整理，道教终于成为全国性的宗教。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他的后裔世代居住在今天江西龙虎山一带，成为龙虎山正一派张天师的世家，累世备受恩宠。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而复合的坎坷历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自三国开始，历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最终与隋朝统一为止，共历时370年。如果从公元189年董卓之乱算起，则历时400年。公元189年，东汉在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之后，又发生了董卓之乱，各地诸侯纷纷起来讨伐，所以就形成了割据自立的局面，中央王朝名存实亡，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军事集团在混战之中强势崛起，各自在北方、西南和东南悉心经营，完成了区域性的统一。自公元220年至229年，曹、魏、蜀、汉、孙、吴先后建国称帝，正式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公元263年，曹、魏兵越秦岭，一举消灭了蜀国。公元265年，司马氏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取代了魏国而建立了晋朝。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号令水陆大军，一举灭吴。可是晋朝统一全国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在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后，西晋的国力被耗尽。而从公元304年开始起，中国的北方逐渐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斗争，而南方的士族却建立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他们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实行一种门阀政治。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宋隔淮河对峙， 北魏实行变夷从下的改革，推动了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六镇起义之后，鲜卑的军事贵族群体分裂，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相互对立，最后是北周消灭了北齐，而隋朝又取代了北周。江南地区经历了齐、梁、陈三朝接踵相继的局面，但是经济开发却规模空前。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大举灭陈，分裂300多年的南北方又重归于一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关系、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内外斗争连绵不断。而北方民族大融合与南方经济大开发，以及南北汇通、胡汉交融的多彩文化，则形成了这个时期交相辉映的历史亮点，为此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基础。第一节，三国鼎立尽风华。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宦官和外戚权臣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公开化了，最终酿成了董卓之乱。董卓在京城拥兵自重，独擅朝政，引起了众多地方割据集团的讨伐。后来董卓又挟持汉帝。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3，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欢迎各位锁定调频 FM 104.7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嗨购生活秀》，我是林曼。今天呢是周四，但是呢明天不上班。哎，我们的中秋假来了，明天就是中秋了。各位朋友们，在这儿呢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月圆人圆，事事圆呀。那此时此刻呢，各位肯定更多的都在这个下班的路上了啊，有的是往老家赶，有的是呢下班回家啊。不管怎么样，今天下天气啊，就是进入到秋天，慢慢的啊，秋分过了之后昼夜平分嘛，慢慢的这个黑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早了。夏天的时候8点钟那个天气都还亮着，现在呢6点多差不多天就黑了，所以呢回家的路上要注意安全，开车更要注意安全喽。好了，昨天呢是9月23号啊，是我们这个丰收节。那明天呢又是我们的中秋节，所以说再过啊，你看中秋节过了之后，我们再回来上3天班，又是国庆节。这个月的节假日有点多，所以我们就说金九银十啊，9月份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日子啊。那从这个月开始，我们是秋天，就是收获的季节。

又是一年好风景，秋分时节呢，在亚洲沃野铺展出了这个丰收的画卷呀。天泉的水稻，层层的泛金，汉源的苹果，香溢山野呀，名山的猕猴桃，也是通过电商直播飞向远方。那么在宝兴啊，这个翠红李呢，那是压弯了枝头啊。我们那个宝兴县的龙东镇复兴村的翠红李喜获丰收，在九月初禹城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饱满充实。在禹城区陇西河梁游现代农业园区，哎，现在已经开始正在收割水稻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银金的茶田里面赶着这一波秋茶呀，那是一片生机勃勃。在银新县宝丰彝族乡的村民们，那现在是正在采摘秋茶啊。九月份十月份最多国庆节一过，基本上就采摘不到茶叶了啊，就要等到明年了。今年的茶叶到此就要开始休息啦，茶田要开始休息，哎，修土壤呢也要开始休息了啊。休息我看十月份十一十二月份一月份三个月的样子，等着春天的到来，就会慢慢的焕发出新的生机喽。石棉的猕猴桃也丰收了，硕果满枝，长势喜人呐。啊，还有庐山县的龙门镇，一捆捆稻杆被扎紧码放，丰收的余韵仍在田间延续。庐山县的龙门镇呢，一捆捆稻杆啊，把这个扎得好好的，哎，把它放着，哎呀，他们采用的还是这种啊板筒式的打谷子。特别特别的有这个小时候的韵味啊。所以说我们亚洲大地呈现出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而且我们雅安真的是这种啊，你看我们的山区，山区咋了？山区有山区的禀赋，我们就是手牢粮食安全底线，哎，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优化我们的种植结构。雅安呢，让良田丰产，产业增值，不断的拓宽群众增收的渠道。同时呢，新农具也会重塑山区的农耕方式，收割机驰骋田间，高效完成收割作业，持续的补齐山区农机装备的短板，推进粮油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曾经这种繁重的人工收割、采收劳作，正在被现代化的农机逐步的替代啊。所以说，从稳定粮油产能到做强无雅特色产业，从田间机械化的收割到精深加工提质增效，科技为山区的农业是注入了强劲的动能，一幅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乡村振兴图景，正在我们亚洲青山沃野间徐徐铺展开来。

那既然是放假了，很多人就想着，哎，我上班挺累的啊，我们要去哪里去放松一下呢？那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各位你们准备好来雅安了吗？我们雅安给大家安排的音乐会、文艺展演、体育赛事、消费惠民等系列的活动，还能凭这个票根去领取优惠券。哎，不妨跟大家先听起来有哪一些活动，再把你的行程安排起来，对吧？如果说想趁假期到户外走走的金秋漫游系列啊，

这个跃马华秋去游元运中秋国风游园会，在9月25号到27号在汉源县富林时光草坪。内容有啥呢？有可以猜灯谜，可以投壶，可以有花灯啊，民俗问答，哎，这种沉浸式的趣味互动，还有不定时的趣味抽奖、文创派送，也可以去领取一下中秋的花灯、文创礼品和民俗纪念品。哎，如果您想要去千里江山图的话，您可以去10月1号到7号的7天啊。名山区的千里江山图景区呢是盲盒挑战、共创长卷、秋茶体验、秋茶风物，还有就是非遗体验等6大系列。10月1号、3号、4号呢还会举行什么茶海起风、家国同叙、茶野驰行、山野派对、万亩茶歌、茶田音乐派对3项重点活动，所以说都是不容错过的啦。还有如果说想听一场现场的音乐展演的话，你可以来到雅安，在9月26号，也就是后天的时间，电影之歌印象雅安演唱会。

么地点呢？在我们雅安的体育中心啊，雅安市体育中心啊，这个主要的内容呢是谁呀？哎呀，什么田震呐、江映蓉啊、程响啊、海明威啊、邰正宵啊等等歌手会登台献唱影视金曲啊，一定要记得提前去购票啊。活动名称和开演时间以票面为准。那还有318动感之夜草坪音乐会啊，9月到10月，地点就在我们中国雅安318自驾游大本营，每天18点到21点30分大本营露营区举办草坪音乐会，免费对外开放，现场你可付费点餐，也可以烧烤露营。那么还有达瓦更扎节日主题活动，9月到10月啊，你可以在景区里面跳大绳啊、丢沙包、抓石子、重温体验儿时游戏，去面向日出云海听晨曦音乐会啊，和当地群众一起载歌载舞。当然了，如果说你想看文艺展演，了解我们雅安本地文化人文雅韵系列的，那没的问题哈，来我们雅安这边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在9月25号，记住就明天的时间，在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

在这里呢有龙灯川剧、明月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游园区呢可以参与投壶、猜谜等闯关集章，望月市集可看非遗，采购农特产品和中秋特色的商品，现场呢还配套汉服摄影展、艺展等活动。哎，庐山有三国民俗展演暨文旅消费季活动，从9月23号到10月10号，庐山县的汉江古城啊，平香楼、汉江古城步行街里面啊，三国文化非遗特色展演集中呈现啊，你也可以借此去了解庐山的三国历史文化。还有9月25号在甘溪坡川藏茶马驿啊，完整的复原古人过中秋的八大正统仪式。仪式感非常饱满，文化厚重。哎，这个呢大家也要啊，甘溪坡在这个地方秋日民俗体验沉浸式的体验呢也有，在中秋国庆期间就在石棉县的民俗体验园园区的非遗工坊全天开放，你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川西少数民族非遗魅力，还有萌宠互动、亲子游乐项目全天开放，也是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游玩了。还有啊，如果说你是想要看一场比赛，那也有，哎，迎中秋庆国庆爸爸舞比赛暨爸爸茶活动，在9月22号到23号，这个已经过了，在八步镇周公山的南水阁哈，那个活力迎城嘛，去迎金舞动健康迎金县的全民健身广场舞邀请赛，在9月26号到27号，所以说你错过了这个9月22号到23号的，那如果想要看比赛，你26号、27号的就不能错过了，对吧？在迎金县的体育馆啊，在这儿呢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哦，在雅安参加活动的同时呢，别忘了领取消费券，你凭你的铁路客票、机票、景区的门票等有效的票根就可以领取优惠券到指定的商户消费，那你也可以在云闪付等平台去领取蜀里安逸餐饮消费券，优惠券的数量呢它是有限的，属于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哎呀，我的朋友们呐，中秋国庆来雅安吧，这个地方秋天，我只想跟你说雅安的秋天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在秋分这前后几天，真的是可以感受到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让你整个人都会安静下来、宁静下来，静静的去聆听大自然，是吧？然后静静的去感受这种属于山野间的这种清风，然后暂时把城市里面的那种闷啊，那种跑的又那种一直在往前赶的那种感觉稍微放一下了。既然要来我们雅安，不管说你是自驾呢还是坐动车过来，是吧，还是其他的方式到我们雅安来，那双节各位肯定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怕堵啊，那我们雅安的必堵路线哈，就是有一些比较堵的这个路线，什么时候堵，哪里堵，怎么堵，哎，我们提前给大家来预测一波。这国庆中秋双节临近，人流车流交织叠加，保障双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效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呢，我们给大家说哪里堵哪里险，怎么走，一次性说清了啊。来，先说一下天气，在国庆中秋假期呢，这个阴雨天气是比较多，雅安辖区山区道路通行条件也比较复杂啊，所以说我们雅安是山区，您别说您车技好，您不经常跑我们这边的山路，你还真的要注意点。那么在雨城区城区路段呢，比如说万达广场啊、时代天街、大兴大道、滨江西路、亚洲大道这些地方啊，交通主干道嘛，容易发生拥堵啊。城区周边呢，比如说318大本营、318国道东营到飞仙关双向路段、108国道力创加气站到葫芦村的交叉口、雅上线雅安到上里方向，这容易发生拥堵哈啊，尤其是这个雅上线雅安到上里方向，节假日的高峰期间是8点到晚上的8点，是禁止所有货车、农用车、拖拉机通行的啊。
如果说是经开区的话，就是在永兴大道和城雅快速路，就是108国道经开段这一段。名山区的话，在三盟路，也就是蒙顶山大道往蒙顶山方向的景区，还有城雅快速通道的双向。就是因为节假日期间啊，这个10点到17点，蒙顶山景区和千里江山图景区车位饱和后，它就容易造成拥堵，所以说呢，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喽。天全线的话，在这个国道318。国道线就是那个龙尾峡隧道，还有318的小地名多功小学那儿啊，还有省道308迎天路，就是在新厂厂镇这个地方，还有省道210的迎天路小地名乐音厂镇啊。因为也是因为节假日的期间啊，人们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道路车流量也是增加的。如果说是遇到赶集的时候啊，群众集中出行更容易出现这个交通拥堵，所以大家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庐山县的城区呢，在东街口十字路口、西街与建设路口，也是因为这个道路比较狭窄，节假日车流量它增加，所以容易发生拥堵。城区周边呢，庐陵路仁家道双十大岩峡路段、国道318线飞仙关的三岔路的口、351线这个禾茂田园那一段，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所以说呢，就真的是，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了，好吧？宝兴县呢，就是在351国道姚基环湖路到神木雷景区路段，

因为这个地方它道路比较窄，弯道又比较多，节假日呢游客车辆增多了就容易堵，我建议呢提前大家了解一下路况，错峰出行比较好啊。还有就是在351国道，在这个马黄沟段啊，也在滑坡这里是单边放行的啊。银津呢还好，银津还好，但是兰家山路段、同心桥上街这些容易拥堵。汉源路段呢，还是就是我们的富林大道啊，汉源国道这边比较猛一点点啊。石棉线呢，孟获城景区路段、王岗坪路段、安顺场景区路段，这些路段是比较拥堵的啊，希望大家就是要注意了，提前了解一下。其实每年呢要拥堵的地方就那几段，然后也是因为车辆增多的原因，到了这个路口之后呢，大家就注意减速慢行，然后呢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车辆多的时候你一定要耐心的去等待，对吧，不要说特别特别的着急了哈。好，接下时间马上进入到一段定点广告，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跟各位来聊一聊。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去，
5: 没钱，收他，把我按倒！
6: 不！
7: 丽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8: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 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2: News
13: 刷新资讯
12: News
13: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天亚安活力资讯报，跟着陈琳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9月23号，以低碳筑新、链动发展为主题的四川省2026年绿色建材产业链生态发展大会在雅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城镇化与城市安全研究院院长岳清瑞出席大会并作主题报告。省政府副秘书长沈志江、市委书记廖文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二级巡视员王果英致辞，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许兴国推介四川省绿色建材产业链发展机遇，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出席。9月23号，成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雅安基地挂牌暨成都国际班列服务近四周雅安专场活动在雅安大数据产业园举行。活动现场签署双港联动战略合作协议，发布雅安企业市场需求清单和成都国际班列服务供给清单，为雅安基地揭牌举行发车组货仪式。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景波、雅安市副市长邓朝金出席活动。9月23号，2026年度全省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暨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活动启动仪式在雅安举行。活动由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雅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办，围绕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认证赋能畅享美好生活两大主题开展。9月23号，清风满天府，四川省廉洁文艺作品进基层巡演雅安专场举行。巡演活动以联起155清风护征程为主题，全市800余名党员干部现场观演，沉浸式的感悟，以艺术联，以文化人的廉洁文化。

献礼中国电影120周年，9月26号电影之歌印象雅安演唱会将在雅安唱响。9月24号呢，记者是到雅安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看到了舞台的搭建已经是基本完成，场内的道旗、围挡墙、喷绘以及宣传画面全部设施到位，将电影、音乐、熊猫、茶山等雅安特色元素也是融入了现场。那同时呢，也是依托城区的主干道 LED 大屏，全天候的滚动播放演唱会的宣传片、海报及倒计时的画面，实现了高频长效的全程可视化宣传。同时呢，大家也要关注到一条交通管制信息啊，也就是在后天啊，我们的电影之歌印象雅安的演唱会的道路交通安全温馨提示，在9月26号的那一天下午的16点30分到晚上的23点，是交通是有管制区域的。金凤路全段，包括亚洲大道的郑和路路口到新华街的路口，还有天梯路、先锋路，这先锋路口到亚洲大道的路口，仁和路全段，万达广场东侧通道北段、万达广场西侧通道北段，这些所覆盖的这些区域，那么在管制期间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啊，包括这个非机动车、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那么在先锋路全段、新华街全段、新茂街全段、迎新街全段、郑和路全段啊，还有

0: 熊猫大道、北外环这些路段是允许车辆通行，会场的周边停车达到饱和之后呢，就会启用这个临时的占道停车。那么货车车辆啊，要给大家说一下，在交通管制期间呢，是禁止一切货运车辆在北外环路通行的。窑桥片区、东起爱国路、西到凤仪路，反正是禁止一切货运车辆通行。那我们的货车司机朋友们，这个应该是要提前知晓了。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中方表示呢，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的这个文化权益和民族情感、守护我们人类文明成果的正义之举了。中新网消息，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省的襄阳市枣阳市的东郊村举办。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好，再来关注到中新网消息，国家文物局24号在北京发布了3项户外考古项目新成果，包括中国埃及联合开展的孟图神庙遗址考古、中国突尼斯联合开展的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考古、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开展的红河遗址考古。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7度。天全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6度。岷山区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6度。庐山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7度。宝兴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6度。银津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6度。汉源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是多云，气温呢是19到26度。石棉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是18到28度了。好，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104期温馨提示。中秋假期呢，不少市民都要外出游玩，大家在以旅游的方式去享受假期、放松身心的同时，也要记得把文明装进旅行的背包里，爱护花草树木，不要去践踏草坪，不要攀折花木，也不要随意进入禁止通行的绿地或保护区。当然还要规范拍摄啊，不要为了取景攀爬危险的区域，不在禁止拍照的这个场所里使用相机或是手机去拍摄。那文明出游啊，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也不要去刻划涂污啊，不要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当然还要尊重当地的风俗。如果说进入了宗教场所或少数民族地区的话，一定要遵守当地的礼仪和禁忌哦。这时段的资讯由小喜编辑，陈琳播报。104期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北京时间18:10，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下班路上注意安全，过节了，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中秋快乐，月圆事圆，哎，家更圆了。接下来呢，就要说到这个健康的问题啊，很多人呢，最近身边老是有出现老年人啊，就出现了心梗的这种现象。医生呢就说是年老了，人老了，血管呢也会跟着老化啊，然后呢就堵了啊。那很多人现在对这个心梗、脑梗哈，就是大家现在发现越来越多，对不对？那我们到底吃什么样的食物，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多多的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呢？哎，我们今天就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些网红通血管的食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哎，为啥不靠谱呢？真正疏通血管的一些方法到底又有哪一些？来听我仔细给您唠一唠。首先有人说什么多吃洋葱通血管，我吃，真吃。然后那个洋葱呢，生吃洋葱甜甜的还挺不错，凉拌一个生洋葱呢也行。但是各位哥们儿，咱是南方人，真跟北方人比不了啊。山东的就直接就着大葱啃，那个新疆的直接啃洋葱，他们叫皮牙子啊，就吃这个洋葱，一口洋葱一口牛羊肉。哎，你还别说，我也吃过，就是这样吃，非常的解腻。然后还有呢，现在说什么吃醋软化血管，我的妈呀，那个你的胃酸是酸的吧，你那醋吃到胃里面去之后，它怎么去软化血管呢？啊，等等等等，反正呢现在网络发达了嘛，网上说啥的都有，不要说你们了，都是我浏览一个没有一个完整的观点，真的是有点类似于百花齐放的感觉。但这里面需要你去辨别真假的就太多了。其实有的时候网络啊，我觉得也让我们太难了。原本我就不聪明啊，我就只你网上给我说的一些知识呢，我就想着学着一下得嘛。现在你不仅各种各样的观点出来了，你还得让我原本不聪明的我还得去再判断一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哎呦，真的啊，这个网络一看下来整个人都是蒙圈的哈。啊，你就比如说多吃洋葱通血管，吃醋软化血管啊，很多人就是一些养血管的偏方啊。然后呢很多人就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理解理解。但是呢其实是靠食物是不可能打通堵塞的血管的，更不能代替药物和正规治疗，对吧？如果说你盲目的去跟风乱吃，可能会加重身体负担。比如说这个洋葱它还有这个生吃大蒜，哎呀妈妈呀，那个洋大蒜，我们南方人很少这种生吃大蒜吧。那你要是为了说什么去打通堵塞的血管，你要去生吃羊这个大蒜，我说你真的是可能接受不了的，也有可能你是真的很难受的，好不好？来来来说一下，网络上就有这个观点说吃洋葱能让血管通畅不硬化。哎，其实呢吃洋葱对血管健康它可以打辅助啊，大家喜欢打游戏的就知道，可以给你打辅助，对吧？因为洋葱当中呢含那着蟹皮素、前列腺素 A 等活性物质，确实可以辅助舒张血管，减轻血管炎症反应，帮助调节血脂代谢。但是日常炒菜生吃洋葱，你摄入的有效成分那微乎其微，哎呀，不能够代替任何心血管病治疗。那而且也有要求的，那你每周吃2-3次洋葱，你清炒、凉拌、炖煮都可以，你给当做配菜嘛。但是一定是清淡烹饪，少油少盐，不能过量，也不能生吃猛吃，对吧？跟你说这个洋葱跟大蒜一样，刺激性很强的，容易损伤胃黏膜，引发胃痛、反酸啊，肠胃虚弱的人呢要谨慎吃生洋葱。哎，就是要熟吃，包括这个大蒜也是哈。
今天我就感觉自己吃了一个凉拌菜，然后上面也有很多蒜末，是个肚子不舒服，是不是也跟吃这个凉拌菜上面的蒜太多了有原因了？因为南方人你真不是从小你就不带那个基因好不好，你生吃大葱生吃大蒜这些真的比不起别人啊。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醋。醋呢它是不能够完全软化血管的，就是常有谣言说喝醋和吃这个醋泡食物啊，就是软化这个血管，可以清除血管的垃圾啊之类的啊。但是这个血管硬化的核心原因，它是血脂沉积、血管内皮损伤、钙化老化，也是长期代谢异常、衰老、三高引发的病理性的改变。那我们人体它是有强大的酸碱调节系统的，你喝进去的醋，无法改变血液的酸碱度，更没有办法渗透血管溶解斑块和血酸，嘿嘿。那个做醋的时候呢，你做菜的时候少放一点点，可以提鲜解腻，是吧？但是那个醋真的放多了还酸得着不住啊。所以说空腹的时候呢，也不要去喝醋，因为醋它那个吃醋不是乱吃的，吃醋容易伤心呀，还能伤根儿呀，伤食道啊，好吧？哎呀，然后真的是不舒服的，这种刺激性本来就比较大哈。还有那个木耳啊，木耳也是，不能够泡时间长了，吃木耳也要注意安全。来吧，来说一点正事儿哈，保护血管，血管到底该怎么养？谣言说完了之后，打辅助的说完了之后，我们来说一下啊，我们的就是到底要辅助谁。第一个，你控制胆固醇摄入。为啥？胆固醇它容易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或堵塞的主要原料，那就是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啊，多去蒸煮凉拌，少油炸，每天吃蔬菜水果，多吃粗粮全麦谷物。第二个，坚持运动，不要久坐，不要久站。第三，戒烟限酒。第四，定期检查。第五，多绷脚尖儿，然后又收起来，绷脚尖收起来，明白了吗？哎，这些就是你要吃好喝好睡好，清淡简单少盐啊，然后呢定期检查，这就是保护我们血管的好方法了。哎呀，总比那些说这吃这个吃那个的难受，是不是 啊？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我们人体的这个进化到现在，它自身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修复能力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你东西要换着来吃，不要长期的去吃一样东西。就是一个，我们鸡蛋不要只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放多个篮子里面去，对吧？万一你经常吃了这种东西，它某个东西超标，你长期吃长期吃，这是不是就积累起来？换着吃嘛，平替的这种换着吃，那个吃的食物多样性一点点，好不好？好，然后呢少要那种深加工形式的啊，我觉得我自我感觉就应该这样来吃，我们的人呢就会舒服一点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跟各位拜完了，也是祝大家节日快乐啊，下班路上注意安全，开心快乐。我们在3天后回来上班的时间再跟大家不见不散喽，拜拜喽。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俺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换。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借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3: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0: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

0: 洽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0: 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 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1: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12: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3: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5: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4: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1: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7: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ya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听见奋进的力量，
1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8: 听见国家的成长，
2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8: 听见世界的回响，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8: 听见伟大的梦想，
2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

0: 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法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 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

0: 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地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0: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了更加便捷顺畅。
2: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100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6: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5: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7: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5: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8: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 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

0: 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1: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试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2: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掘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1: 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寅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3: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1: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试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4: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试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竞争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了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5: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雨暑尽，秋意正浓。
9: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5: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16: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5: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17: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15: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16: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5: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16: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15: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 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18: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

0: 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厂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全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2: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3: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安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5: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触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路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路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段话。那这一刻呢，
6: 在催促之下，他被迫拔剑自刎而死，随后蒙恬也被囚禁。
7: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雅安秋粮测产捷报频传，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黎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6次常务会议，

0: 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近日，由禹城区农业农村局、四川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和园区农技人员组成的测产专家组，对禹城区陇西河粮油现代农业园区2026年水稻千亩高产展示片开展现场实收测产。经过机械收割、精准称重、水分测定等规范流程核算，最终测定陇西河粮油园区1060亩水稻种植片区平均亩产达676.1公斤，较去年增长3.63%，在种植面积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单产稳步提升。
2: 我们这一片主要承担的是水稻新品种展示筛选的任务，筛选过后，我们会进一步的放大，在我们整个禹城区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同时我们也集合了那个栽培的技术，让我们的产能更高，品质更好，抗病性更强。
1: 作为禹城区与四川农业大学开展种业科研合作的重要试验示范平台，此次多品种同步测产，既是对不同品种田间表现的集中检验，也是校地合作推进种业创新的常态化实践。
3: 稻田轮作就是大村是以种植粮油为主，小村就是以种植蔬菜为主。目前亩产值的话大概就是3200元左右。测产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会将这块地块进行秸秆还田，然后进行旋耕并开箱，进行下一季娃娃菜还有青菜的种植。
1: 与此同时，禹城区草坝镇大园村近百亩水稻也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通过整合企业研发优势与科研机构技术资源，构建起品种筛选、精准施肥、安全管控全产业链支撑体系。
4: 预计今年儿的产量和比去年儿比基数上每亩能够增加了100到200斤那个干谷子，预计能够达到1200斤左右。
1: 日前，汉源县农业农村局邀请省内外专家组成测产验收专家组，对九乡镇新阳村、黔峪镇白鹤村的社会化服务示范推广水稻千亩高产片和百亩超高产攻关片进行现场测产验收。专家们深入田间选取6个代表性田块进行实测，经测定，千亩高产片平均亩产达889.67公斤，百亩超高产攻关片平均亩产994公斤，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5: 我家今年到屋的这种农业去推广新品种嘛，我家种2亩7分田，但是你看果子很好，这边的可以产量好。
1: 据了解，两片水稻示范区集成应用了以移基插杂交稻品种选配、齐苗壮根育秧、肥水一体化管理等为核心的基插杂交稻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并通过统一社会化服务确保病虫害高效防控。
6: 现在已经进入了水稻收割关键时期，需要注意这个秋雨多发实际情况，抢抓好的天气来进行收割，组织农技人员下乡深入田间来做好这个现场的指导。
1: 眼下石棉县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内也是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今年园区519亩川丹99玉米长势良好，得益于株行距配置、水肥调控等关键环节的精准提质。
7: 我们的前期播种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的那个株距行距上改进的有，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肥料施肥的低肥跟往年的同比增长了，肯定一亩地增长了肯定20斤左右。
1: 同时园区内的节水抗旱稻也进入成熟关键期，今年是石棉县推广节水抗旱稻的第3个年头，园区优选旱优73品种，改撒播为精准点播，集中打造101亩超高产攻关片，并推行三控三防科学化管理技术，有效破解旱地水稻种植瓶颈。
8: 从目前情况来看，分裂比较多，然后有效会占比可能达到70%以上，预计亩产的话可以达到501、520。
1: 3D 测产数据背后是校地合作、社会化服务、技术迭代共同支撑起的增产合力。两种选育与栽培技术同步落地，农机农艺与田间管理深度融合，科研力量与生产一线紧密对接，让稳产增产有据可依、有迹可循。 当前秋收工作正有序推进，各地抢抓农时。

0: 应收尽收，全力确保颗粒归仓。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今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国省有关会议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地方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具体方向和实践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对标落实，正视发展短板，找准突破路径，聚焦构建4+4现代化工业体系，深入实施工业提速增效行动，加速发展先进制造业，切实为雅安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攻坚技术创新，重塑链条，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深化数字绿色双向升级，把绿色发展贯穿产业招商、项目建设、企业生产全过程。要优化全域产业发展生态，分层分类培育优质企业，持续推进招大引强、招新引优，扎实开展服务企业行动。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领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从政治高度抓安全生产，让实施放心不下成为心中牵挂和行动自觉，常态化开展4不2直暗访检查，要坚决厉行厉改，举一反三，以动真碰硬的务实举措推动整改闭环。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鲜明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用环环紧扣的责任链条斗印结果。中秋国庆节日将至，要切实抓牢防汛防地灾、值班值守、道路交通、景区安全等工作。会议听取全市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树牢法治意识，将依法履职贯穿决策、执法、管理、服务全过程，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要控增量、清存量，用好争议化解平台，落实领导包案、专班攻坚，做实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工作。要强化督导问效，补齐基层执法、案件答复等薄弱短板，强化通报预警，严肃约谈问责，全面倒逼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2: 好，来看下一条消息。
0: 9月23号，清风满天府四川省廉洁文艺作品进基层巡演雅安专场举行。巡演活动以联起155清风互征程为主题，全市800余名党员干部现场观演，沉浸式感悟以艺术联、以文化人的廉洁文化。本次巡演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小品、舞蹈、舞台剧、非遗节目、音乐快板、情景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演出深度融合熊猫文化、蒙顶山茶文化、根雕非遗文化及红色长征文化，通过多个精品节目，以文艺视角诠释清廉初心、基层担当与红色血脉，以小故事传递清廉正能量，实现以艺术廉、以文化人。近年来，雅安市纪委监委坚持把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工程，依托雅安厚重红色文化、特色茶廉文化、非遗民俗及家风资源，构建红色驻廉、文化育廉、家风守廉、基层传廉、全域廉洁文化建设体系。下一步，雅安将持续擦亮清风润雅品牌，讲好雅安廉洁故事，推动廉洁理念进基层、入日常、润人心，让重廉聚府蔚然成风，为155开局起步和雅安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3场活动今天在雅安举办。此次活动以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为主题，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研究员张树军做宣讲报告。
0: 宣讲中， 张树军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讲述了党和红军追寻理想、坚守信念、烛光前行、绝境重生的长征故事，阐述了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伟大胜利。理想信念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创造人间奇迹的关键密码。红军长征铸就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丰碑。张树军表示，长征胜利震撼世界，彪炳史册，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的长征，永恒的精神，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对长征精神最好的传承，就是从中汲取理想信念的力量，增强攻坚克难的勇气，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走好我们这一代人通往胜利的长征路。本场活动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光明网承办，雅安市委宣传部协办，光明日报客户端光明网对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雅安市公开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情况，经省委省政府批准，2025年6月13日至6月27日，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以下简称督查组）对我市开展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2025年9月23日，督查组向我市反馈督查情况，指出我市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还存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长江上游生态保护短板突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力，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为进一步做好督查整改工作，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和发展要事，统筹部署、精准施策、系统攻坚，全力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截至目前，本轮省级督查明确的25项整改任务中，14项已完成整改，剩余11项均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督查交办的384件群众信访投诉件，已办结379件，5件按序时推进整改。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兴市、开放活市发展战略，持续巩固拓展督查整改成效，全力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擦亮天府之肺生态名片，为美丽中国、美丽四川建设贡献雅安力量。经市委市政府批准，按照要求，于2026年9月24日上午10时，在雅安市政府网站公开整改情况全文，回应社会关切，接受公众监督。2026年9月24日。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0: 为献礼中国电影120周年。9月26号，电影之歌印象雅安演唱会将在雅安唱响。9月24号，记者来到雅安体育中心体育场，看到舞台搭建已基本完成，场内道旗、围挡墙喷绘以及宣传画面全部布设到位，将电影、音乐、熊猫、茶山等雅安特色元素融入现场。同时，依托城区主干道 LED 大屏，全天候滚动播放演唱会宣传片、海报及倒计时画面，实现高频长效的全程可视化宣传。据了解，演唱会将于9月26日晚7:30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唱，田震、邰正宵、江映蓉、程响、海明威等歌手登台献唱。目前演唱会已正式开票，广大歌迷可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共赴这场光影与音乐交融的文化盛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短途自驾、乡村游持续升温，景区民宿用电和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增加。连日来，国家电网四川电力雅安名山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穿行于千里江山图景区、产业园区和乡村民宿集中片区，开展节前用电专项巡检。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景区充电桩，排查民宿用电隐患，并利用无人机巡视线路， 同时走访民宿经营户，面对面讲解安全用电知识、设备维护及故障处置方法，收集用电诉求，持续优化乡村充电配套服务，保障群众绿色出行，助力民宿舒心迎客。
2: 中秋假期将至，游客们在享受快乐旅行的同时，请记得文明是旅行的必需品。在尽享旅行之美时，别忘了文明随行。
0: 一、讲究以礼待人，注意着装，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文明用语不讲粗话。二、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不进入景区内的危险区域，避免参加超出自身健康状况允许的游玩项目。三、遵守生态环境、文物古迹保护规定，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2: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

0: 争议，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遇，从头遇，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了八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充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充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充。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充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充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充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
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它都不走，它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

0: 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1: 我的天哪，
0: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啊、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这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啊，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哦，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2: 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小传说，
0: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嗯，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就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啊，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嗯，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 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1: 我的天哪，
0: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3: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哦，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1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掉馅儿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0: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1: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因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0: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1: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会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极致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1-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0: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1: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了。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该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可以大大降低恶心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腹，大家都晓得，占胸腹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抄肝胆一皮，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低。
0: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
1: 康，
0: 是不是？
1: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0: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1: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镜的高位，比如腹痛，只要时速或者间歇大于1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位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些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病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0: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钟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

0: 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1: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仪、村晚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

0: 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1: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0: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京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1: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京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0: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1: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0: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1: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湖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0: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这欧阳小姐行止十分自由，关师傅有利可图，哪里还去管她呢？所以进来这观里后，除了上台演戏，很少与我们私会在一起，总是独自躲在房间里与黑熊为伴。今夜他又忽然扮成了白玫瑰的模样，实在不知道为何他要这样做呀。关师傅也十分的疑惑，刚才老爷拜访关师傅时，他十分紧张，生怕欧阳小姐

0: 出了什么不测，查访到了他的头上。关师傅后悔当初不应该答应欧阳小姐的奇怪要求。老爷，可千万别在关师傅面前提及此事啊。狄仁杰微笑点头，他挣扎着立起身来向丁香小姐告辞，蹒跚着步子刚要出门，丁香小姐又说道，不管老爷对欧阳小姐如何看，我觉得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我非常喜欢她，我只恨自己是个女子，倘若是个男子，我一定会娶她作为妻子的。狄仁杰笑道，哈，把这些傻念头扔掉吧，这怎么可能呢？丁香小姐忽然又说，宗离这个穷酸秀才老是纠缠我们，说些轻佻浅薄的话。
1: 哦，你们不要理他，他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危害，可怕的倒是嬷嬷这个不可思议的人。
0: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他像幽灵鬼魂一样时隐时现，他的行迹太令人生疑了。对了，我倒想起来，宗离告诉我，他说白玫瑰并不愿意出家修行，此事是真的吗？丁香小姐叫道，
1: 不，我与他聊过许多次了，他出家之心很坚决，他的母亲包太太也十分乐意让他当道姑。老爷，他在婚姻之事上太不如意了，只盼早日超脱红尘，修心养性，伴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所以特地从京师赶来这里，请求真挚收纳为徒，赐赴皇冠。
0: 狄仁杰说道，我刚才正就是到包太太母女的房间去，不意半路遭歹徒暗算，此刻已经很晚了，明天一早临行之前我再去看看他们。哦对了，嬷嬷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吗？
1: 是的老爷，拐到东首走廊右边第四个房间就是了。
0: 好，那下官告辞了。走廊里黑幽幽的，只有转弯抹角之处才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狄仁杰走着，不时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再来暗算，但四周一片的寂静，甚至连自己出气的声音都微微听得出来。狄仁杰此时心里正一团乱麻，车里不清，丁香小姐告诉他的情况使得更为迷惘。现在不仅是嬷嬷，连欧阳小姐的行迹他都感到不可思议了。他摇了摇头，黑暗中摸索着绕到东首走廊，走到了第四间房。他敲了敲门，里面没人答应。他推了推门，门没有上锁，他想此刻正是搜索嬷嬷房间的良机。狄仁杰推开房门，轻轻蹑手蹑脚走了进去。房间内靠墙一张大柜子，柜门打开着，正中一张方桌，桌上蜡烛摇曳了几下，熄灭了。他随手关合了房门，伸手去衣袖中摸

0: 索火石，突然他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深沉的叫声，他迅速回过头来，房门口一对忧虑的眼睛正在紧盯着他。熊！狄仁杰猛然醒悟，他摸错到了欧阳小姐的房中来了。他急中生智，飞快绕过方桌，钻进了大衣柜，紧紧关上了柜门。黑熊摇摆着进了房间，他显然已看见了狄仁杰，吼叫了两声，用两只巨掌抓着柜门。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一瞬间他想起来这是左边第四间房间，他走错方向了，如今无可奈何，只能死死地将柜门拉住。黑熊有点发火了，开始用笨重的身子撞柜门，大柜被撞得吱嘎吱嘎的直响，要不了几下柜门便会被撞开，甚至连大衣柜都会被撞倒，因为黑熊是力大无穷的。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全身冒出了冷汗，心想这黑熊一撞破柜门，他的性命便休矣。想到此不由后悔不已，不经如此冒险，在这古罐里乱窜乱闯。大柜剧烈地摇起来，正是危急时，突然听到欧阳小姐一声呵斥，
1: 都回你的老地方去。
0: 那黑熊乖乖地爬到了欧阳小姐身边，欧阳小姐从抽屉里抓一把果脯扔给那黑熊，黑熊接过，摇头摇脑地走到房间的一角蹲下。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不由暗自庆幸，他推开柜门正要钻出来向欧阳小姐致歉，却见欧阳小姐开始宽衣解带了，这不由得使他十分的窘迫，他想不如等欧阳小姐换罢了睡装。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打湿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914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实际上在录这首歌的期间，邓丽君呢正在饱受肾病的折磨，虽然丹田发声会让她的肾部剧烈的疼痛，但是她还是以非 非常高的水准完成。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

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它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的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 ABC 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 ABC 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现实专送 ABC， 我们一起来听。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1993年的作品《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一首歌，也是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原唱是国语版本，现在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大约别离时》，来自于关正杰，原唱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也是齐秦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别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又淡泊名利的歌手。其实早期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在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有一次想把金针奖授予关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绝领奖了。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歌手。而在80年代后期之后，他慢慢的淡出了音乐圈，拒绝公开露面。据说呢，现在在美国进行这个房地产方面的生意哈。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914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18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啊。当然现在随着这个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28、38、48依然可以一朵花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

0: 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2: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2: 那你说了哈。
1: 啊。
3: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过。
3: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孤独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3: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5: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6: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5: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6: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5: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6: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5: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7: 头上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
10: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9: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吕方跟南京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呢，说起来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南京。虽然后来他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又到台湾发展。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吕方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方，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方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方，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玉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玉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方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方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千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方的这首老情歌。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跟您一起来听歌。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的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想喜爱听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这首歌。当然了Eagles 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加州旅馆。这两支空前绝后的钻石级的金曲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而造就他们的就是以美国的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Eagles 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成功之处呢是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而说到去世的Glenn Frey 呢，他其实是在 Eagles 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在其中了，而且他除了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之外呢，他还会为乐队创作歌曲。在他在乐队当中的时候呢，为乐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另外呢还为电影去配了插曲，比方说这个迈阿密天龙啊、英雄本色这个单元当中他有出演过电影角色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表示了怀念。那么说到 Eagles， 当然要放他的这首《加州旅馆》。其实昨天在播张清芳的《加州阳光》的时候，正好还有听众提到了他的这首歌呢，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Eagles 的这首《加州旅馆》。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0: 雅安秋粮测产捷报频传，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黎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金秋时节，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连日来禹城区、汉源县、石棉县相继开展水稻、玉米等秋粮作物现场测产验收，多地交出亮眼成绩单，校地合作、节水看旱稻、社会化服务等协同发力，科技下田两种落地，正为雅安粮食稳产增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近日，由禹城区农业农村局、四川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和园区农技人员组成的测产专家组，对禹城区陇西河粮油现代农业园区2026年水稻千亩高产展示片开展现场实收测产。经过机械收割、精准称重、水分测定等规范流程核算，最终测定陇西河粮油园区1060亩水稻种植片区平均亩产达676.1公斤，较去年增长3.63%，在种植面积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单产稳步提升。
2: 我们这一片主要承担的是水稻新品种展示筛选的任务，筛选过后，我们会进一步的放大，在我们整个禹城区进行大面积的推广，同时我们也激活了那个栽培的技术，让我们的产能更高，品质更好，抗病性更强。
1: 作为禹城区与四川农业大学开展种业科研合作的重要试验示范平台，此次多品种同步测产，既是对不同品种田间表现的集中检验，也是校地合作推进种业创新的常态化实践。
3: 稻田轮作，就是大村是以种植粮油为主，小村就是以种植蔬菜为主。目前亩产值的话，大概就是

0: 是3200元左右。测产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会将这块地块进行秸秆还田，然后进行旋耕，并开箱进行下一季娃娃菜还有青菜的种植。
1: 与此同时，禹城区草坝镇大园村近百亩水稻也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通过整合企业研发优势与科研机构技术资源，构建起品种筛选、精准施肥、安全管控全产业链支撑体系。
2: 预计今年儿的产量和去年儿比基础上每亩能够增加了100到200斤那个干谷子，预计能够达到1200斤左右。
1: 日前，汉源县农业农村局邀请省内外专家组成测产验收专家组，对九乡镇新阳村、黔玉镇白鹤村的社会化服务示范推广水稻千亩高产片和百亩超高产攻关片进行现场测产验收。专家们深入田间选取6个代表性田块进行实测，经测定，千亩高产片平均亩产达889.67公斤，百亩超高产攻关片平均亩产994公斤，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3: 我家今年到屋顶等到农田去推广新品种嘛，我家种2亩700田，但是你看果子很好，这边的可以产量好。
1: 据了解，两片水稻示范区集成应用了以移基叉杂交稻品种选配、齐苗壮根育秧、肥水一体化管理等为核心的基叉杂交稻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并通过统一社会化服务确保病虫害高效防控。
4: 现在已经进入了水稻收割关键时期，需要注意这个秋雨多发实际情况，抢抓好的天气来进行收割，组织农技人员下乡深入田间来做好这个现场的指导。
1: 眼下，石棉县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内也是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今年园区519亩川丹99玉米长势良好，得益于株行距配置、水肥调控等关键环节的精准提质。
5: 我们的前期播种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的那个株距行距上改进的有，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肥料施肥的底肥跟往年同比增长了，肯定一亩地增长了肯定20斤左右。
1: 同时，园区内的节水抗旱稻也进入成熟关键期。今年是石棉县推广节水抗旱稻的第3个年头，园区优选旱优73品种，改撒播为精准点播，集中打造101亩超高产攻关片，并推行三控三防科学化管理技术，有效破解旱地水稻种植瓶颈。
6: 从目前情况来看，分裂比较多，然后有效会占比可能达到70%以上，预计亩产的话可以达到500-520。
1: 3D 测产数据背后是校地合作、社会化服务、技术迭代共同支撑起的增产合力。两种选育与栽培技术同步落地，农机农艺与田间管理深度融合，科研力量与生产一线紧密对接，让稳产增产有据可依、有迹可循。当前秋收工作正有序推进，各地抢抓农时，应收尽收，全力确保颗粒归仓。
7: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1: 今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国省有关会议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地方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具体方向和实践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对标落实，正视发展短板，找准突破路径，聚焦构建4+4现代化工业体系，深入实施工业提速增效行动，加速发展先进制造业，切实为雅安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攻坚技术创新，重塑链条，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 要深化数字绿色双向升级，把绿色发展贯穿产业招商、项目建设、企业生产全过程。要优化全域产业发展生态，分层分类培育优质企业，持续推进招大引强、招新。

0: 隐忧，扎实开展服务企业行动。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领域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从政治高度抓安全生产，让实施放心不下成为心中牵挂和行动自觉，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暗访检查，要坚决厉行厉改，举一反三，以动真碰硬的务实举措推动整改闭环。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鲜明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用环环紧扣的责任链条斗硬结果。中秋国庆节日将至，要切实抓牢防汛防地灾、值班值守、道路交通、景区安全等工作。会议听取全市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树牢法治意识，将依法履职贯穿决策、执法、管理、服务全过程，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水平。要控增量、清存量，用好争议化解平台，落实领导包案、专班攻坚，做实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工作。要强化督导问效，补齐基层执法、案件答复等薄弱短板，强化通报预警，严肃约谈问责，全面倒逼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1: 好，来看下一条消息。
0: 9月23号，清风满天府四川省廉洁文艺作品进基层巡演雅恩专场举行。巡演活动以联起十五五清风护征程为主题，全市800余名党员干部现场观演，沉浸式感悟以艺术联、以文化人的廉洁文化。本次巡演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小品、舞蹈、舞台剧、非遗节目、音乐快板、情景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演出深度融合熊猫文化、蒙顶山茶文化、根雕非遗文化及红色长征文化，通过多个精品节目，以文艺视角诠释清廉初心、基层担当与红色血脉，以小故事传递清廉正能量，实现以艺术廉、以文化人。近年来，雅安市纪委监委坚持把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工程，依托雅安厚重红色文化、特色茶廉文化、非遗民俗及家风资源，构建红色筑廉、文化育廉、家风守廉、基层传廉、全域廉洁文化建设体系。下一步，雅恩将持续擦亮清风润雅品牌，讲好雅恩廉洁故事，推动廉洁理念进基层、入日常、润人心，让重廉聚府蔚然成风，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和雅恩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3场活动今天在雅恩举办。此次活动以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为主题，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研究员张树军做宣讲报告。
0: 宣讲中，张树军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讲述了党和红军追寻理想、坚守信念、烛光前行、绝境重生的长征故事，阐述了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伟大胜利。理想信念是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创造人间奇迹的关键密码。红军长征铸就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丰碑。张树军表示，长征胜利震撼世界，彪炳史册，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永远的长征，永恒的精神，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对长征精神最好的传承，就是从中汲取理想信念的力量，增强攻坚克难的勇气，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走好我们这一代人通往胜利的长征路。本场活动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光明网承办，雅安市委宣传部协办，光明日报客户端光明网对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雅安市公开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情况，经省委省政府批准，2025年6月13日至6月27日，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以下简称督查组）对我市开展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2025年9月23日，督查组向我市。

0: 反馈督查情况，指出我市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还存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长江上游生态保护短板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力，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为进一步做好督查整改工作，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和发展要事，统筹部署，精准施策，系统攻坚，全力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截至目前，本轮省级督查明确的25项整改任务中，14项已完成整改，剩余11项均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督查交办的384件群众信访投诉件，已办结379件，5件按续时推进整改。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兴市、开放活市发展战略，持续巩固拓展督查整改成效，全力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擦亮天府之肺生态名片，为美丽中国、美丽四川建设贡献雅安力量。经市委市政府批准，按照要求，于2026年9月24日上午10时，在雅安市政府网站公开整改情况全文，回应社会关切，接受公众监督。2026年9月24日，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为献礼中国电影120周年。9月26号，电影之歌印象雅安演唱会将在雅安唱响。9月24号，记者来到雅安体育中心体育场，看到舞台搭建已基本完成，场内道旗、围挡墙喷绘以及宣传画面全部布设到位，将电影、音乐、熊猫、茶山等雅安特色元素融入现场。同时，依托城区主干道 LED 大屏，全天候滚动播放演唱会宣传片、海报及倒计时画面，实现高频长效的全程可视化宣传。据了解，演唱会将于9月26日晚7:30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唱，田震、邰正宵、江映蓉、程响、海明威等歌手登台献唱。目前演唱会已正式开票，广大歌迷可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共赴这场光影与音乐交融的文化盛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短途自驾、乡村游持续升温，景区民宿用电和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增加。连日来，国家电网四川电力雅安名山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穿行于千里江山图景区、产业园区和乡村民宿集中片区，开展节前用电专项巡检。巡检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景区充电桩，排查民宿用电隐患，并利用无人机巡视线路，同时走访民宿经营户，面对面讲解安全用电知识、设备维护及故障处置方法，收集用电诉求，持续优化乡村充电配套服务，保障群众绿色出行，助力民宿舒心迎客。中秋假期将至，游客们在享受快乐旅行的同时，请记得文明是旅行的必需品。在尽享旅行之美时，别忘了文明随行。一、讲究以礼待人，注意着装，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文明用语不讲粗话。二、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不进入景区内的危险区域，避免参加超出自身健康状况允许的游玩项目。三、遵守生态环境、文物古迹保护规定，低碳节约，绿色出游。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所有村民先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

0: 仙花？啥子仙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1: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0: 是吧？
2: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3: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哎，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的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2: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1: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0: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1: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0: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4: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在秦朝都城咸阳的王宫里，这一天的话呢，秦王嬴政特别高兴，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然后的话呢，用最隆重的礼节，当时在先秦时期，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叫九宾礼。什么叫九宾礼呢？就是有九位这个使者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这叫九宾礼。所以这一天的整个秦代咸阳王宫的里边可以说是喜气洋洋，整个宫廷中间弥漫着一种喜气。但是呢，这一场秦王嬴政用最盛大礼节迎接的这个场面，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悲剧、闹剧。
6: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22岁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子孙能2世3世传之无穷。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仅仅历时15年就轰然倒塌，他的那些贵胄子孙一个个惨死咸阳，一个绚丽的开始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理应成为后世人们关注的千古之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缔造的？秦始皇身上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秦始皇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这一次

国界，而这个时候派来的使者呢，恰恰就是燕国的两个使者。这两个使者带来了两件让秦王嬴政非常高兴的礼物，一件是人头，一件是地图，带了这两个东西。这两样东西并不是一般的礼物，这个人头是秦王嬴政最恨的一个叛将他的人头，这个叛将叫范无期。而现在呢，这个人头呢，他最恨的这个叛将的人头被燕国送过来了，所以秦王特别高兴，这是一件高兴事。再一件高兴的是送来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当时燕国战国七雄中间的燕国最富庶的一个地区，叫都纲，是个都纲地区的地图。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这个地图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富庶地区的地图。这两个使者来到以后，通过秦王身边的侍从给秦王嬴政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燕王已经吓得来不了了，说燕国整个举国要做内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燕国要投降了，所以呢送来了叛将范武期的人头，送来了都纲地图。这幅地图送来实际上就是代表燕国要投降了，所以秦朝这个王宫中间用这么隆重的礼节，秦王嬴政穿上这么漂亮的正装，原来是要举行一场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已经灭了七雄中间的六国中间的另外两个国家，这第三个国家来举行投降仪式，秦王能不高兴吗？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燕国的两个使者出场了。这两个使者，第一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荆轲，另一个是他的助手秦舞言。荆轲端了一个匣子，就是盒子，这个盒子里边盛的就是范武期的人头啊。这个因为走了这几个月，估计这个人头可能也都腐烂了啊。另一个呢是秦舞阳，是他的副使，拿了一幅都纲地图。古代那个地图呢，它是个长的卷轴卷着的，两个人进殿了。然后酒宾里导引这一正一负的使者就走进了秦庭。来到秦庭以后，这个副使秦舞阳这个人是个燕国的勇士，他曾经13岁杀人呐、啊。你想想一个这么年少的人敢杀人，可以说是个勇士了。秦舞阳端着地拿着地图，荆轲拿着这个匣子，但是进了秦厅以后，看见秦厅中间戒备森严，武士成林，秦舞阳走到台阶之下掉链子了。怎么个掉链子呢？是面如土色，两腿哆嗦，走不成了。这首先引起了秦国大臣的惊讶，因为大臣们觉得燕国来举行受降的、来献图的人不应当是这种表现，所以都把目光集中在副使秦舞阳的身上。荆轲也发现了，荆轲就回头看了看秦舞阳，然后笑着给秦王嬴政做了一番解释。这个荆轲说啊，他说秦舞阳这个人呐、啊，他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的那个粗人，从来没见过大场面，更没有见过天子，所以他见了天子以后他吓得了，希望大王

0: 能够原谅他，宽恕他，让他上殿完成使命。这荆轲是做了一番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秦王嬴政看了看荆轲，镇定自若，看看秦舞阳，面如土色，浑身发颤。所以秦王就说了一句话，让荆轲把地图献上殿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意味着秦舞阳不得上殿。这样荆轲就把匣子放下来，从秦舞阳手里边取过地图，登上大殿。因为这个地图是个卷轴的，所以荆轲在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是一点一点的展开的，因为它是卷着的，卷轴的。荆轲慢慢的展开地图，秦王是专心致志的看。当这个地图完全打开以后，这个地图的最那个里边突然露出来了一把匕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图穷而匕首现。这把匕首不是一般的匕首，品牌它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叫徐夫人匕首，是一个名牌啊，国际名牌。而且这个匕首在炮制的过程中间，加工的过程中间，在毒药水里边反复进战过，所以这个匕首它有一种功能，这个匕首啊，如果一旦划破人的肉皮，碰到血液，四个字，见血封喉，立马就死。所以这个地这这一个匕首是一个剧毒的匕首。这个秦王嬴政看见这个图打开以后中间是个匕首的话，这个秦王就陡然一惊。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荆轲的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袖子，右手就攥着这个匕首，就直接刺向秦王的胸膛。当然秦王嬴政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来。怎么活下来？就拼命的拽撕，结果他用力过猛，他这个左边的袖子啊被拽了。这袖子一拽掉，嬴政就得了一个逃脱的机会，所以嬴政拔腿就逃，荆轲呢就随后就追。两个人等于这个秦王嬴政呢在这个大殿上跑，他没有办法，他是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追，一个追一个跑一个追，就演出了一个就像是百米赛。嬴政这个时候呢想还手，因为秦朝宫殿规定很严呐，所有大臣上殿是不能带兵器的，大臣没有兵器，台下的武士有兵器，但是没有命令不能上殿。嬴政倒是佩戴了一把剑，但是他这个剑呢太长，多长呢？7尺，按现在的折算是1.62米长，1.62米。所以秦王嬴政从那个腰里头，他一边逃一边急着抽这个剑，这个胳膊这个距离啊不足以展开1.62米，这个剑怎么也抽不出来。大臣们没有办法，用手去挡荆轲那就不在话下了，荆轲拿的是剧毒的剑，谁靠近的轻轻一划马上就见血封喉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秦王嬴政的御医，叫夏无忌。就他上殿的，因为他是个御医啊，秦王的专用医生啊，他背了一个药囊，当然当时是中药啊，成了中药的药囊。所以夏无忌在紧急之中就把他的药囊解下来，对着荆轲就砸过去了。但荆轲在追的时候没有 不知道是谁砸，但他隐隐约觉得有一个东西冲他过来了，他就闪了一下，放慢了脚步，就这么零点几秒，那秦王嬴政又多跑了几步。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大臣们也看出门道来了。什么门道呢？要想叫秦王嬴政拔出剑来，必须把这个剑叫他往后一移，别跨到腰里边，移到哪了？移到背后边。所以那个大臣们呢齐声呼王副剑，王副剑，副就是背啊，你把这个剑弄到后边，然后你从那个后边往外抽，这个距离就足以把1.62米长的长剑给拔出来了。所以秦王听这么大臣们齐声高呼，拉拉队齐声高呼王副剑，王副剑，这个赛跑的运动员他就有劲儿了，就把这个剑抽出来了。一旦秦王抽出这个长剑，1.62米长，那个地图中间那个匕首7寸长，1.62米对7寸，就7尺对7寸呐，10:1的冷兵器时代。所以秦王一旦拔出来剑，荆轲马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秦王第一剑就砍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就一下子瘫倒了。啊，瘫倒以后，荆轲并没有放弃他的刺杀行为，他把他的匕首当作个飞刀，向秦王最后扔了过去。但是荆轲这个飞刀术呢，又不是太高，这秦王一躲，这个没有打到秦王，是刚好扎到柱子上去了，这荆轲手里就没有任何兵器了。所以秦王上来就一下子连砍荆轲8剑，荆轲就受了重伤，瘫在那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史书记载荆轲有8个字，叫一柱而笑，急举以骂，就是荆轲靠着柱子啊仰天大笑，急举的就把两腿叉开，两腿分开，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种，然后就骂，一是笑，二是骂。他说你小子今天之所以躲过这去，全是因为你老子想活捉你，如果不是你老子要活捉你，你逃不了。这个时候台下的武士上来乱箭齐下，把荆轲给杀了。当荆轲横尸殿上，秦王嬴政坐在他的宝座之上，面对着荆轲的横尸的时候，史书记载秦王嬴政愣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发呆。因为你想想，这是他一生遇到的第一次行刺，没遇到过，等于说他这是第一次面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另一只脚还在人间，他第一次经历。他愣了半晌才说话，无拘爱我。他说这个夏无拘这个御医太喜欢我了，是他救了我，所以最后赏了这个御医夏无拘200斤，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无拘。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一场秦听的行刺就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的刺客列传，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千古流传。
1: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秦国经过苦心经营，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胜于其他六国。秦王嬴政一心想统一中国，不断向各国进攻。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险，便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于是 在中国历史上上演

0: 悲壮的刺秦故事。荆轲死了，但他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了刺客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传颂。而活着的秦王嬴政却只躲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随后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那在秦王身上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呢？
1: 我觉得秦王嬴政一生中间最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统一中国。当然从他个人的主观上来说，他是要灭掉六国，充当霸主，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这样一个千古伟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件事情，他要灭六国啊！那六国就代表着天下，所以嬴政就成了六国的公敌，天下的公敌。那像荆轲这样要刺杀秦王的人，绝不是荆轲一个人，但是大多数人办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进秦王宫殿的通行证，进不去。唯独一个进得去的，而且差一点得手的，就是荆轲。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清楚，刺杀秦始皇绝不是荆轲一个人的行为，是当时即将被灭掉的六国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而且荆轲被杀以后，秦王嬴政要通缉荆轲的所有的朋友。荆轲有一个好友叫高渐离，是一个音乐家高手。高渐离因为这件事情受牵连，就隐姓埋名去跟人家打工去了。在一边打着工，这高渐离还不甘寂寞，他在打工这一家的主人呢特别喜欢弹那个竹。但是高渐离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一听觉得这个主人弹得不行，他就经常说他哪一点弹得好，哪一点弹得不好。这人在后人后啊是不能说坏话的，因为你是一说肯定会传过去。果然这话就传到主人那儿去了，这主人一听说，主人就把高渐离请过去了。先生既然说我这儿好那儿不好，你来一下吧。高渐离一弹，这个一击珠，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高渐离高手。然后高渐离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了，就公开的弹起来了，越弹名声越大，最后弹的连秦始皇都听见了。这时候已经统一天下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就要招他进来。秦始皇也想听这个流行歌曲啊，也要他来弹。结果的话呢，在进宫以后被人发现，这是荆轲的密友高渐离，被发现了。但这个时候，应当说，秦始皇是很爱才的。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很爱才。他怎么办呢？他既想听他的音乐，他又害怕高渐离称为荆轲第二，他就想了一个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残忍的做法，把这个高渐离的双眼给他熏瞎，让他失明。你失明了，你看不见了，你就不能行刺了吧？就让他击竹。这样高渐离呢就逐渐地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接近了秦王嬴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高渐离呢就凭声音就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嬴政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高渐离后来就在这个竹里边装上铅，大家知道这个铅是很重的，他在最短的距离中间拿这个竹灌了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看，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的人，那秦始皇不就看见一躲就过去了吗？结果高渐离被杀。这从此以后， 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被他灭的六国的人一个都不能接近，人人都可能是刺客，他再也不接近了。但是他不接近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都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张良变卖家产，然后买了一个刺客，叫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今天叫什么呢？这叫高辛雇凶，雇凶杀人。当这次你不能接近呢、啊，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远距离，那个投掷，弄了个大铁锥，一砸，刚好没有砸到秦王坐那个轿车上，砸到旁边那个车上，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所以秦始皇他一生啊，从他统一六国，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不断的有人在刺杀他，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代表了，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的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这六国的人不甘心被秦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0: 从荆轲刺秦到张良雇凶行刺，秦始皇一生中有多次被刺杀的经历，而唯独荆轲刺秦是《史记》中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次，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因此，荆轲刺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1: 荆轲的事情竟然影响这么大，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纷纭。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最有名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啊，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陶渊明写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说杞人虽易莫，千古留余情。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但是他的那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荆轲》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秦汀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称荆轲为侠士英雄，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当然这个评价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第二种评价，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 金

0: 金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金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啊，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他是个雇佣军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金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那么荆轲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就是什么了，反动派。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啊，荆轲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1: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3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的一桩公案。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8集《生父之谜》。
0: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很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异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所以赵佶一出场就吸引了异人的目光。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 这是很有点传奇色彩，就男人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再加上一身绝活，舞跳得好，所以艺人看了以后啊，就热血沸腾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他顾不上这个身份了。然后看他赵姬跳舞以后啊，他马上就端起来一杯酒，献给吕不韦，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什么呢？要吕不韦把这个善舞的赵姬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艺人对赵姬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艺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赵姬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一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吕不韦非常生气，但是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一人把家财都散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个赵姬了。最后呢，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一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姬时生子正。就是赵姬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姬，姬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姬的时候生下来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正。而这个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赵姬是邯郸绝好善舞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赵姬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这是第一点。第二，赵姬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这是首先交代了赵姬。第四点，是异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那么这一次家宴和异人要走了赵姬，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姬。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一人看见赵姬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对艺人的投资是智力投资、金钱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姬嫁到艺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赵姬来吸引异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 吕不韦之子。
1: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吕不韦的身上，他们认为吕不韦在邯郸献计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0: 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胭脂性别，你说这个赵佶是怀孕嫁给异人呢、将来生下了儿子在做秦王，但是你可以想想啊，赵佶怀了孕还能跳舞，肯定不是发生一些形体变化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跳不成了，可能跳出危险来了，是吧？那一定是在早孕期，而且嫁过去以后异人没有发现，只能说明是在早孕期，就刚刚怀孕的时期。刚刚怀孕现在连 B 超都检查不出来，你怎么能确定赵佶怀的就是个男孩？将来要是生个女孩，你嫁出去了，那不是赔了夫人，最后生了不是国君的吗？你性别不知道啊。她在这个时候嫁出去是在早孕期，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的性别，你怎么能说吕不韦就是让赵佶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嫁给异人，将来做了秦国，生下了儿子做秦国君？咱岂不说生儿，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不是儿子都是问题啊，要是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邯郸献计是巧合而非设计，是夺爱而非设局，这是第一个看法。再一个，风险太大了，你找了一个自己的爱妾怀了孕再嫁给人家，万一这个阴谋暴露了，那吕不韦不 OK 了，肯定完蛋了。你献给我一个赵佶，你先让他怀了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异人，他会首先发现。异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呢，赵佶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赵佶再嫁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异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的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所以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跟《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知其位。

0: 吕政残月。吕政他不叫赵政，说吕政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政，所以说他是吕政，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他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他有文献记载。
1: 在吕不韦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关于秦始皇是一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0: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一人之子，认为是一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纪，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即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第一，一人是娶了这个吕不韦的纪做妻；第二，是这个赵佶生了秦始皇；第三，秦始皇生下来以后，他的名字叫赵政。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两条记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秦始皇本传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赵佶怀着孕嫁给异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记载。而且史记还有一条记载，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两段话，叫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说秦庄襄王死了以后，秦王赵政立，称他为赵政，不称他为吕政。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了是两种材料，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他看到两种材料，他把这两种说法分别写在《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里边，所以这个谜团的造成其实是《史记》造成的。《史记》的记载记载了两说，导致我们今天史学家争论不休。那么《本纪》给列传记载不一样的时候，该相信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同一本书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异人之子，因此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难怪他会成为千古之谜，为后世的人们争论不休呢。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王立群先生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按照一般的规律，本纪跟列传记载不同的时候，列传可能比本纪更可信啊，一般是这样讲的。但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在吕不韦列传中间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至大七十生子政，至大七十生子政。现在关键是这个大七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七啊，就是我们现在星期几的七，这个字读七。七的本意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叫做七。所以古人注大七，在史记古人作注的时候就注了两种说法，第一十个月叫大吉，为什么呢？古人都讲十月怀胎，所以十个月叫大吉。还有一种注本叫12个月叫大吉，12个月是满一年，就满足一定的时间，这都叫做吉。

那么对这个治大积食生子症，我觉得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要知道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第二点，生育时间。我曾经多次到妇产科医院去啊，去拜访妇产科专家，问他们可能不可能怀了孕带着孩子跟着一人治大积而生子症，妇产科大夫都认为不可能。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给我讲了他怎么计算怀孕呢，因为当他下一个月经不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是怀孕的，而他的排卵呢是在怀孕前14天。而女性的妊娠呢，她的怀孕我们称之为妊娠，医学上叫妊娠，妊娠期是266天，加上前面排卵期的14天是280天，按7天一个星期来说是40周，40个星期，4×7=280，就是40周到的时候就是她的10月怀胎了。所以10月怀胎实际上是280天。所以我们怎么计算呢，因为这个和我们下面讲的知识有关，我把这点讲清楚啊，不是在普及妇产科知识的啊，而是我们需要讲这个问题啊。现代医学上计算女性的预产期，它是从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也就是说怎么计算它的预产期呢，是从末次月经的这一个月加上9个月。比如说你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是第一天来，那你的预产期就应当是2+9=11月。10号日期怎么算呢，日期加7天就17，11月17就是你的预产期，是这样计算的。月份加9，日期加7，这就是预产期。我这一讲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计算预产期了啊。正常的生育是在预产期的前3周和后2周，这叫正常生育。第三点，过期妊娠，我们讲一下过期妊娠怎么回事。如果超过预产期2周，就超过预产期14天没有生育，没有生下来，这叫过期妊娠。换句话说，女子从怀孕到她的生育可以向后错，但这个错后不能超过2周，也就不能超过14天，超过13天还算正常。那么280天加上13天，也就是说从她怀孕到她生孩子293天是时间的底线，293天以内生的都叫正常生育，达到294天生的就叫过期妊娠。一旦过期妊娠会带来严重恶果。第一，胎盘会发生变化。胎盘的作用是向胎儿提供氧气、营养和排除胎儿的代谢物。如果怀孕到294天还不生的话，胎盘就发生衰老了。到294天胎盘衰老，那么胎盘衰老以后，胎盘就不能够向胎儿正常供应氧气，不能够正常的供应营养，也不能够代谢胎儿的排泄物，所以胎儿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过期妊娠侥幸生出来了，一定是弱智，不是脑瘫就是智障，所以过期妊娠非常危险。第二，羊水。羊水是胎膜之中分泌的一种包围着胎儿的一种液体，这个羊水从38周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到40周就必须要生了。

0: 如果突破293天以后，羊水会迅速的减少，甚至于这个时候的羊水少到了这个什么程度呢？由于胎盘的老化，羊水的减少，胎儿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三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不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在我们当代医学条件比较发达，如果我们发现过了预产期13天还不能够生育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药物终止他的正常妊娠，然后采取措施取出胎儿，但古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是吧？所以过期妊娠生出来的婴儿，即使生出来也一定不是个健全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想，假如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史记》的记载是至大姬时生子正，这个大姬我们先不说12个月，就按10个月来算，你算算他一定是进入了过期妊娠。如果这样来算，赵姬如果是这样带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话，他应当不到10个月一定要生，绝不可能至大姬时生子正。如果至大姬时生子正，那一定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生出来的是智障，是弱智。秦始皇弱智吗？秦始皇经历过人，精明过人，他绝对是个正常产出的婴儿，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绝不可能是带着孩子嫁给异人，这个说法古人可以弃之，今人不能再弃，也不需要再弃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所以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只能是异人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史书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也就是说，吕不韦和嬴氏皇族有性关系可信，如果说他有血缘关系绝对不可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通过分析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因为他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和科学规律。但是为什么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及后来的班固、司马光都采用这种说法呢？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呢？
0: 因为这两说都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啊。吕政之说有《史记·吕不韦》的记载，有《汉书》有《资治通鉴》的记载，赵政之说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还有汉代文献的记载，赵政也有文献记载。比如说我们在汉武帝系列讲过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曾经编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淮南子》。在《淮南子》两处记载，《淮南子》有一处这样记载，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秦王赵政，大家听听，这说明刘安他编这个书的时候采取的就一人之子说。还有一处记载说赵政昼绝欲而夜礼书，说秦始皇赵政这个人经历过人，白天他断官司，晚上他去写书，他看书，说这个人经历过人，两次都提到赵政。 另外汉代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潜伏论》，在这部书中间也提到，六世而始皇生育邯郸，故曰赵政。所以汉代文献有大量的赵政的记载，也有吕政的记载。第三点，史记吕不韦列传尽管记载的很详细，但是司马迁这个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这个史料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至今不清楚。另外一个记载秦始皇身世的还有一部史书叫战国策，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怀孕嫁给异人，没有这种记载。第四点，赵姬怀孕嫁人在逻辑上讲不通，它不符合逻辑。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啊，假如吕不韦的爱妾赵姬真是怀着吕不韦的孩子嫁给了异人，然后生出来个儿子就是秦始皇，这一定是个隐私，而且是国家级的隐私，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种隐私。这个隐私只有四个人可能知道。第一，异人，他是当事人，是他老婆，是吧？他老婆生的是不是他的孩子，他能不知道吗？异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认了，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了。要不是他的孩子，他能认吗？这是一种说法啊。所以异人向外面泄露可能性不太大。再一个，嬴政，嬴政他知道的可能性最小，即使他知道了他不敢泄露，他要泄露说明他不是嬴氏血统，他不是嬴氏血统，他没有资格继承秦王的君位。他一个是不可能知道，一个是知道的话他绝不可能向外泄露。第三个是赵姬，赵姬是当事人，赵姬有两种可能。第一，赵姬糊涂的是怀着谁的孩子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赵姬本来就很糊涂。第二，赵姬知道是谁的孩子他不敢说，他不敢讲，赵姬再糊涂这个是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假如他生的孩子不是异人的孩子，是吕不韦的孩子，他要敢说出来，嬴政就没有王位，嬴政没有王位他就没有王太后，他一切都没有了，不能讲的。还有一个是吕不韦，吕不韦是这个当事人之一，吕不韦是制造这个隐私的人，也是泄露这个隐私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个隐私一泄露出来，让秦王嬴政知道以后，我是你真爹，我是你亲爹，那么他可能地位上就特殊了。所以四个当事人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透露，而吕不韦的透露是最不可信的。那么秦始皇的身世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呢？后人为什么对秦始皇的这个身世这么注目呢？
1: 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已经是一个千古疑案了，而无论秦始皇是谁的儿子，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秦始皇本人的功过评价。而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一直到他继承王位为止，史书没有记载异人对嬴政的身世有过怀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秦始皇的身世呢？
0: 我觉得这里边包含了这么几种因素。因为称秦始皇叫吕政或者赵政，意味着是秦灭六国还是六国灭秦。假如叫赵政，那一定是秦灭六国；假如叫吕政，那就是说吕不韦做一个非秦国人，在秦没有灭六国之前，他的儿子就把秦国给灭了，那不是六国灭秦了吗？这就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个原因。再一个，这种说法是后人关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很能解六国人对秦灭六国之恨。 六国最后被秦灭了，六国的人对秦灭六国是怀有仇恨的，我这国家被灭了，我亡国了，我能不恨秦吗？要恨秦，那找点说法。我就说你秦。

0: 然后两个人做 DNA 的这种比照，看一下秦始皇和他的父亲异人他们两个的 DNA 是不是一样。这是学术界的第三种声音，这是一种无奈的声音啊，非常无奈的声音。其实我觉得用不着开棺验尸了，我们从现代医学上讲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所以秦始皇的生父只可能是异人，不可能是吕不韦，现代医学只能做出这样一种解释。其实秦始皇的生父之谜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赵佶惹起来的。他先作为吕不韦的爱妾，后来又作为异人的夫人，他这样一个再婚导致了这么一个谜。而赵佶，历史上的赵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对秦国，对秦统一天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始皇虽然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一王朝的开创者，被称为千古一帝，但是他在登上秦国国君之位的时候只有13岁，他的权力被母亲赵姬所掌握着。那么赵姬究竟是如何走上秦国政坛的呢？秦始皇又是如何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9集《赵姬之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异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异人最终当上了太子，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6国。那么异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宝座？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7集《异人奇缘》。
0: 异人的父亲是谁呢？异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史书记载叫安国君，他是秦昭王的第2个儿子。按规定，这个第2个儿子没戏，因为长子继承嘛。而秦昭王这个人呢，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的国君，他的长子一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立为太子以后呢，就一直接不了班，因为他爹不死，他一直接不了班。这个太子长期接不了班，很少长寿的啊，很少，这是个规律。接不了班的太子大多数都早死，原因很简单，你看他是太子，他又接不了班，整天没事干，声色犬马，肯定死得早啊，肯定死得早。所以在秦昭王五十年的时候，

0: 这时候秦昭王60岁，他的长子就被他熬死了。死了以后，作为老二的安国君就失了个漏，顶上去了，当了太子了。所以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国君啊、皇帝啊，他很多机会、缘分，就是说他哥要不死，他弟弟没戏；他哥死了，弟弟顶上了。而他这个安国君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安国君是秦始皇的祖父啊。祖父很意外的、很幸运的，啊，当然说幸运不太合适，因为他哥死了，不能叫幸运了啊，就是很意外的吧，就是很意外的当上了太子，这对将来他的子孙，那是很有好处的，啊，因为在这样一种继承制度之下，他对后代是有帮助的，所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得到了一个。这个太子之位，这个应当来说是异人一生中间第一个奇缘，就是他的父亲意外的当上了太子。那么他父亲当上太子以后，对异人来说，他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惊喜呢？不可能。这里有三个理由。这个安国君也是一个内宠很多的一个太子，啊，安国君有多少内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有20多个儿子，所以第一条，20多子，一人居中，这一人的位置在20多个儿子中间，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这老大老小特别容易受爹妈这个的关注啊。他在中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母不受宠，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无足轻重。因为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的话，他这个儿子也就无足轻重了。第三，选派人质光荣入伍，那当时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制度，因为那个战国时期啊，特别到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然后今天打明天就定盟约，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说咱们互派人质，一般派谁呢？派国君的儿子，哪个儿子最不得脸，哪个儿子光荣参军，是吧？这样选来选去，一人就被选上了，这个选上恰恰印证了他没戏，他才被选上。他爹最喜欢的绝不会让你做人质，因为那个人质很危险呐。他到哪去做人质？从秦国派到赵国去做人质的。秦国的这个战略方针，我们用一个电影名字来说，叫东进，东进。秦国就是不断的东进，而赵国首当其冲，挡住了秦国东进的路，所以秦赵之间不断有战争。你说这两国打仗，赵国老打不赢，你想秦国的安国君的儿子做人质，那有好日子过吗？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打了败仗吃了亏，拐回来就想拿他的儿子撒气，就是个做人质很不得脸，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1: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按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异人又在安国君20多个儿子之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的时候便选中了他。可以说异人基本上是与太子无缘，但是无缘在他的身上却变成了奇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帮助很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大商人，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商人。

0: 叫吕不韦。吕不韦在赵国经商，发现了一人。发现一人以后，就说了四个字：“其祸可居。”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吕不韦是一个富商，家财巨万，他就是家财千金呐、啊。按说，这个吕不韦作为一个财经巨子，他已经可以笑傲江湖了，很潇洒的过生活了。但是吕不韦有他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反映在他和他父亲的一段谈话，记载在《战国策》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谈话，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耕田之力几倍？月十倍。逐玉之营几倍？月百倍。立主定国之营几倍？月无数。这无数按我们现在翻话翻成现代汉语叫什么了？恩倍。这父子之间就谈了这番一番话，说了三件事儿：种地获利十倍，做生意获利百倍，立主定国获利多少倍？恩倍。那不可穷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个利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吕不韦首先发现了异人，他发现异人是一个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很时髦的话叫什么呢，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只要把它买进来往那儿一放，停上几年肯定可以翻多少倍，恩倍啊。所以他就看中了异人，因为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啊。你既然是安国君的儿子，将来安国君继位做了国君以后，安国君所有的儿子都有可能去继位，你就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你是皇子，这就是个基本条件，你国君之子就是个基本条件。吕不韦肯定异人的首先发现呢，他就是国君之子。异人遇见吕不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奇缘。第一个奇缘是他爹意外地当上了太子，第二个奇缘是他遇见了吕不韦。而吕不韦发现了异人以后，吕不韦立即去拜见异人。拜见异人见面以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非常精彩啊。吕不韦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吾能大子之门。”说我能让你的门庭光大。异人怎么回答呢？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你还是先把你家那个门庭光大一些吧，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这说明异人看不起吕不韦。绿人因为在那个社会中间只有两点原因，一人再落魄他还是个公子，国君的儿子都叫公子，他叫落魄公子。你吕不韦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流的，所以他看不起他。而且他这个话说的他也不明白，然后吕不韦说了第三句话，一人听懂。这第三句话是：“吾门待子门而大。”我这个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了，我的门庭就大了。这句话异人听懂了，所以异人听了这个话以后立即转变态度，对着吕不韦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叫“为之奈何”啊。这个话我们在鸿门宴里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呢啊！为之奈何，这刘邦的口头禅，异人也会说。哈哈，这吕不韦下面就给他做了一段分析，这段分析显示了吕不韦的政治眼光。吕不韦给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秦国的国君和秦国的王储，国君给王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错综复杂。 但吕不韦讲了四条，这四条一讲，一人彻底服气。第一，安国君即位在即，安国君马上就会即位。为什么呢？我们讲过那个秦昭王76岁而去世，讲这个话的时候离秦昭王去世已经不远了。他既然是一个老国君，他就有一个特点，快死了。越是老的国君死得越快，因为他这个年龄是受限制的，他不能无限制的这个像恩一样的无限制的执政下去吧。所以安国君即位在即，这是第一点。第二，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华阳夫人是安国君最宠爱的一个太子妃，这是第二点。第三，一人你比不过你其他的兄弟，他们都在你爹身边，就你在外面是个流浪儿，你比不过你爹身边那些兄弟们。第四，你没钱，因为你没钱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结交天下的诸侯，你就拉不到选票。这四条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没戏。吕不韦就讲了这四点，这四点可以说是对秦国国君和王储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析。讲完以后，吕不韦说，我能把你办成一件事，让你做安国君的嫡嗣，就是嫡系的继承人，就是做安国君将来继位以后能让你做太子，我能做到这一点。当这个话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一人才彻底发现这个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策划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略策划人，他等于为一人描绘了一幅锦绣蓝图。所以这个时候一人也很不简单，一人这个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一人是这样讲的，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把秦国分过来和你共享天下，这个话我们不陌生，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还听过一个人说过，在整个秦汉史中间说过共享天下的是两个人，前面是异人，后面是刘邦。因为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的杀伤力非常之大，任何一个国君他要给你说你只要帮我办成一件事儿，咱俩共享天下，哪个人不是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啊？就是说共享天下这个话特别是对人才那个杀伤力简直是大极了。因为什么呢？诱惑太大，分天下之半多大的诱惑啊！你一生再打工再挣钱再当老板，你能分天下之半吗？假如有一个国君说你帮我办成我能分天下之半给你，肯定你会竭尽全力。所以这句话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才的杀伤力太大了，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非常了不得，一般的人说不出来。这个是需要有胸怀的人，有眼光有胸怀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换句话说只有政治家才能讲得出来这个话。所以一人很不简单呐、啊，这个人并虽然落魄潦倒并不简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吕不韦见到异人时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积累了千金的家产，但是他不满足于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异人的出现让具有政治眼光和商业敏感的吕不韦觉得异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绩优股， 这也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那么吕不韦会怎么运作这件事情呢？
0: 吕不韦就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拿出一半家产给了异人，这叫什么？政治投资。这个政治投资可以让异人拿着个钱包装自己吧，结交天下的名流，结交天下的诸侯，这是异人没钱的时候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吕不韦分了家产一半给他，吕不韦做了第二件事，带了另一半家产到秦国去了。他要到秦国去找那个关键人物，因为吕不韦知道啊，光他说异人行那是不行的，他必须找一个说异人行的那个人，把那个人给挖出来。这个人谁了？华佗。所以他到那儿去以后，吕不韦第一先来个中间突破，先找华阳夫人，给华阳夫人送礼。这女人一般都爱财啊，不过男人也爱财啊。送了礼以后呢，当然华阳夫人就很高兴了。然后吕不韦就替这个异人讲说，异人呐，虽然身居他国，还心念夫人，经常思念夫人，还常常思念的夫人，甚至于都在哭泣。这说的这个华阳夫人心里头热乎乎的。这华阳夫人有一个，虽然她最受宠爱，华阳夫人本身有一个软肋，叫什么呢？无子，她没有儿子。她虽然受宠爱，她不会生育。所以这个时候呢，吕不韦首先攻他的软肋。一个人有软肋，就是人家进攻你的突破口。这是首先初步的打动了一下华阳夫人。然后吕不韦采取了个大迂回的办法啊，我们打个比方，叫农村包围城市。做谁的工作了？华阳夫人的弟弟，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一个都不放过，全面做工作。先找他弟弟，就华阳夫人的弟弟，说你现在因为你姐姐受宠，你看你有什么美女、骏马、珍宝，你都有。你有到什么程度？你有到你比太子都多。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一点什么呢？你不要忘了，如果安国君去世，那么新的太子如果一继位，那么太子对你会是个什么态度？所以你现在你处那个形势啊，非常危险。这叫什么呢？这叫点出死穴。这个华阳夫人虽然很受宠，她这个家族在当时非常显赫，但是有一个死穴，就是她无子。由于华阳这个夫人无子，如果一旦这个老太子安国君继位以后一去世，那就意味着华阳夫人的没有孩子不能继位，肯定选一个其他的人继位。其他人一继位，华阳夫人就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弟弟跟着就树倒孢散，全完了。这是个死穴，这叫点出死穴。然后吕不韦又给他开了一剂良药，你既然有病，我给你开个药方吧。怎么药方呢？趁着现在华阳夫人受宠，叫他赶快收一个养子。你不是不会生吗？把安国君的其他儿子过继一个来当养子，然后你把他立为嫡嗣。而找这个人呢，一定要找一个落魄潦倒的人，他现在越不得意，你找这个人越好，他越感激你。将来你这个养子一继位，你不岂不是你还不会失势吗？在这些人中间最可选的就是异人，因为他远在异国他乡，他是最漂泊无着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母亲又不受宠。如果你把异人给扶上去了，那么异人将来就会十分的感谢华阳夫人。这叫一人无国而有国， 王后无子而有子，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一来，就华阳峰这个弟弟一下子说服了，这叫摆平啊，摆平了他弟弟，然后就摆平他姐姐，他这个姐姐，他这个姐姐就说他的时候用另一套说，这个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了两句非常厉害的话，一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千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与匈奴的合战。一，匈奴文明。单于是部落联盟的最高首脑，总揽军政和外交大权，有左右古都侯辅政，诸大臣由贵族担任，世代相系为官。左右贤王是匈奴政权在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因为匈奴上左，所以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经常让太子来担任。左右贤王之下有左右古黎王和左右大将等，他们既是部族的首领，也是军事将领。而部族首领之下又有千长，也就是千骑长，百长，也就是百骑长，以及十长等中下级带兵的长官，分别率领着数量不等

的骑兵指挥作战。匈奴最为强盛的时候，军队由24部族组成，各部族的兵力多者数万人，少则数千骑，总共有骑兵30万人。而这种军事编制使匈奴兵民合一，聚集了大量的人马，随时可以举国出征。他们对外掠夺和压迫附近的各族，统治被征服的地区，而对内则保护贵族的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在生活习俗上，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过着游牧的生活。为求得丰盛的水草，匈奴族随着牲畜四处迁移，居无定所。其衣食住行大多养给于畜牧及相关的产品。匈奴族的食物是以牲畜的肉、乳浆和奶酪为主的，他们以皮革球等作为衣服，以毡毯做帐篷的住所。其他的物品，比如铠甲等等，都是用皮革制成的。除了畜牧业以外，狩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小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生产粮食。匈奴人以这种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对自然环境有比较强的依赖性。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往往会畜死人亡，这也就决定了匈奴人长期游袭不定，力量时强时弱，部族时大时小，叠散分离的社会性质。匈奴人在战国中晚期的时候进入铁器时代，掌握了冶铁技术，生产铁制工具，冶铁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部门。从他们出土的刀剑和汉式刀剑相似性来看，匈奴是从中原地区接受了铁器文化的。匈奴人非常重视与汉族人互通官事，交换有无，以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根据文献记载，匈奴人只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即无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匈奴人流行的乐器是胡笳，诚如胡笳十八拍中所言的，胡笳本出自胡中，后来胡笳传入中原地区，深受汉人的喜爱。匈奴人的艺术在题材上反映了他们游牧和狩猎的生活。比如说，出土的匈奴物品中，纹饰多以草原常见的动物为主题图案，如鹿纹、马形等等。匈奴人相信他们死了之后灵魂不灭，他们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社会自然现象都认为是鬼神在起着作用，其祭祀天地日月，系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目的是为了求得天地祖先和鬼神的佑护。他们上左衽，多披发，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匈奴贵族之中非常的普遍。而收继婚，也就是所谓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而妻之，这样的习俗也保留着。二，和与战。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对中原财富的觊觎，

匈奴开始向南方迁徙，他们侵扰汉朝控制的区域，而汉朝为了保卫农业文明的区域，进而实现天下一统，也积极向周边地区扩张。双方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并存着，交流与融合共生着。从秦朝末年开始，群雄逐鹿，争斗不已。而此时此刻，长城以北的匈奴也出现了王位的更替。王位继承人默都单于射杀了他的父亲头曼单于，他自立为单于。之后，默都率众东征西伐，消灭东胡，驱逐肉支，降服了楼烦等部，控制河西西域诸国，并且占领了河套地区，建立了一个从东自辽东，西与葱岭，北达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强大草原汗国。汉朝初年，强盛的匈奴不断地侵扰汉朝北方的郡县，掠夺人口和财物。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借着平定投降匈奴的韩王韩信叛乱的余威，亲率大军征伐匈奴。结果，他被匈奴以40万精锐的骑兵围困在了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之后，刘邦听从陈平的计策，用重金贿赂了默都单于的胭脂，这才得以脱身。他一直到了平城与汉军会合。经过这场战役，刘邦认识到他还没有实力来抗击匈奴，所以只能忍辱含垢，等待时机。他采用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宗室之女当作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而且每年还馈赠大量的丝织品、酒食给匈奴，并且与匈奴互通官事，以减少其侵扰。但是和亲的政策，有时烽烟警报竟然直逼长安城。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家实力也大大增强了。汉武帝即位的几年之后，认为再也不能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必须用武力对付匈奴，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北方的边患，求得边境的安定。元光三年，公元前133年，汉军于马邑的附近设下埋伏，企图一举歼灭入侵的匈奴军队。匈奴人发觉汉军的计谋之后，中途撤退，汉军无功而返了。自此，汉朝与匈奴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汉朝的军队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将领，比如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等，他们精忠报国，留名青史，广为后人所传颂。通过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这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作战，汉匈的力量发生改变，战争的主动权不再只掌握在游牧的匈奴人的手中了。三，匈奴的分裂与西迁。自第三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结束之后，汉武帝适时调整国防战略，不再大规模的出击了，而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优势之下，采取稳守边塞、合战

结合的方针。西汉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终于分裂成了东西两部，这也是匈奴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匈奴分裂之后，东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之下归附汉朝，向南方迁移，一直到了长城一带。汉朝政府对之优待有加。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义政策，所以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开始恶化了。匈奴频繁地骚扰边境，又一次成为严重威胁。东汉初年，经济破坏严重，所以只能对匈奴采取守势。而当时由于匈奴也是连年遭受蝗灾和旱灾，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伤大半。又由于匈奴贵族内部争夺权力，内讧不断，再加之东方的乌桓族势力逼迫，匈奴的日逐王比率其所统辖的南边部众4000-5000人投奔了汉朝。建武24年，公元48年，匈奴南部的八部大人商议，拥立比为呼韩邪单于，遣使至五原塞，向东汉王朝表示愿用为藩币御北虏。于是汉朝廷正苦于应付匈奴连年之侵扰，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匈奴于是就分为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边境得以安定，而原来内迁边郡的居民多陆续返回。南匈奴入塞居住，缓慢内迁，与汉人杂居，逐步地向定居和农耕生活过渡了。东汉和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家族势力膨胀。窦宪凭借着外戚的辅政之计，仗势欺人，诛杀无辜。罪行被人揭露之后，窦宪害怕被太后所处置，所以就上书请求出击北匈奴来赎他的罪过。而当时北匈奴大乱，又遭遇到了干旱蝗灾，他们的部众牲畜死亡非常严重。南匈奴也想乘机吞并北匈奴，就上书请求汉朝一同出兵。窦太后就决定讨伐北匈奴。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耿炳率兵出征，他们会合南匈奴，与北匈奴战于鸡落山。最终的结果是北匈奴战败，被斩首众多，被俘获的牲畜达到了100万余头，而北匈奴归降的人也有20多万。窦宪和耿炳出塞3000多里，一直登上了燕然山。他令班固写明，在这里刻下了石碑，送功而返。次年，汉朝的大军又击败了伊吾地区的北匈奴，而窦宪想乘北匈奴衰落之际将他一举歼灭，所以在永元3年派军出居延塞，围击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金微山在今天的阿尔泰山一带，最终汉朝彻底击溃了北匈奴。自此以后，北匈奴的余部有一些降服了汉朝，有一些归

0: 恢复了当时的鲜卑族，而其余的大部则离开故地，走上了一条西迁的道路。延续数百年的汉匈战争至此基本结束了。北匈奴大败之后，北单于逃亡，不知所终。西迁的匈奴历经厮杀血战，先后到达了西域地区，然后又迁往中亚和东欧。大约从四世纪中期开始，匈奴人就开始出现在欧洲大地上了，时间是公元374年。当时罗马帝国的史学家阿密阿纳斯写了一本历史，这部书是最早记录匈奴人的西方史学著作。书中说，匈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了进攻，遭遇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于顿河之上。阿兰人以战车为主，但是敌不过勇敢善战的匈人骑兵，结果大败，国王被杀，民众降服。阿兰人被征服的消息传到东欧国家和罗马帝国，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匈人这个名称，对他们的骤然来临感到十分恐慌，而且对匈人掠夺和破坏的行为更是心惊胆战。匈人占据了匈牙利平原之后，逐渐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特别是在匈奴王阿提拉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席卷欧洲大部。到了18世纪后期，法国学者才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指出所谓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匈奴。而直到今天，大多数的匈牙利人还认为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匈奴的西迁引起了欧洲大陆持久的民族大迁徙，也加速了东罗马和西罗马两大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从而改写了整个欧洲的历史。第十节，王莽托古改制。公元8年，新朝时期。作为外戚阶层的代表，王莽将自己的野心层层包裹在谦恭仁义的外表之下，因此得以平步青云，大权在握。一旦时机成熟了，他就毫不犹豫地撕下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将汉家天下据为己有，从而进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改制活动，但最终却酿成了一场闹剧，他本人也死于非命。因此后人作诗评价王莽说，像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一，独掌权柄。西汉成帝的时候，朝政大权旁落到了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的手里。王太后有8个兄弟，除了一个弟弟王曼早死之外，她把其他的都封为了侯。老大王凤更是官至大司马，王家权倾朝野，兄弟子侄都十分的骄横奢侈。但是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王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

看得见的中国史，文景之治。三，盛世景象。文帝去世之后，景帝继位。汉景帝的自律远不如文帝，他大造苑囿，多养旧马，宫殿、列冠、车马等等也大量的增修起来。不过景帝对待百姓还是坚持文帝时期的轻徭薄赋的方针，不失为守成之主。景帝将15税1的农田税率进一步减小到了30税1，从此这一税率成为汉代的定制，农民的负担比秦代明显减轻了。除此之外，汉景帝还多次下诏，要求官吏们不得购买黄金、珠玉等奢侈品，违者以盗窃论罪。至于贪污渎职的大小官吏，一律严加治罪。在边患问题上，景帝在位的时候，匈奴的威胁有所减缓。汉景帝连续3次与匈奴和亲通好，匈奴虽然也多次入侵雁门关，但是双方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作战，这使得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被战乱影响。景帝乾元3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等诸侯王发动了七国之乱。尽管汉景帝采纳了大臣袁盎的建议，处死了提议削藩的晁错，但是叛军仍然不肯罢休，继续进攻。无奈之下，汉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兵平叛，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叛军消灭了，整个国家的政局趋向稳定，出现了一片升平的景象。当时社会安定，老百姓人人丰足，地方粮仓里的粮食都堆得满满的，少府仓库还有许多的布帛等货物，京城聚集的钱币有1000000000万，由于长期搁置得不到动用，以致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太仓中的粮食也是无法计数，大屯小屯如冰镇相连，有的路积在外，以致腐烂不能食用。从前公卿都未必能拥有的马匹，现在也已经走入到了普通市民的家庭之中了。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以致那些骑年轻母马的人都被人看不起，不允许参加高级的聚会。当时的汉朝以道家思想治国，刑罚极轻，百姓们也都知道自爱，崇尚行义，整个社会出现了无为而治的景象。但是经济上放任自流的政策也使得农村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们欺压百姓，称霸一方，地方官员对他们很难节制。而这一切都在文景时代的盛世景象中埋下了变数。但总的来说，汉景帝在西汉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更是为儿子汉武帝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时期的过渡。第7节。

武帝的大一统。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文景之治的盛世光环并不能掩盖潜在的社会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兼并之风渐起，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弊病仍然威胁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匈奴对汉王朝的侵扰也愈来愈烈，其势不可遏制。而百家学说纷呈，思想得不到统一的状态也依然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种种都摆在了汉武帝的面前。汉武帝凭借文景时期聚集的巨大物质财富，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开拓疆土，极大地推动了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基本实现。一、中央集权的加强。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他虽然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但是有的王国仍然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他们对中央政权构成着非常大的威胁。汉武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就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大臣主夫偃的建议，实行了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他的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建立侯国，并且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侯国的名号。按照定制，侯国是由郡管理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王国的面积不断缩小，再也没有力量能够与中央政府相抗衡了。而为了加强皇权，打击豪强，汉武帝任用一批以张汤、杜周为代表的执法官吏，借他们的手来达到推恩政令、安定地方的目的。而这些人善于揣摩武帝的心意，他们舞文弄法，对皇帝要释放的人就法外开恩，为其开脱，而对皇帝要严厉惩罚的人则严刑逼供，陷之死地。但是酷吏政治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在盗铸钱的问题上，或有奉行法律严厉打击盗铸行为之力。在打击强宗豪族方面，期间或有不畏强暴、秉公执法之人。但是酷吏之弊在于刑法过重，而且非常的血腥残酷，许多酷吏身闻周纳，陷人于死地，甚至广为罗织株连达数千家之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了有效控制地方，汉武帝进一步完善秦朝所创立的御史监察制度，于元丰五年，公元前106年，在全国的统治中心三府地区、三河地区以及弘农以外的各个地区设立13个监察区。三府指的是金兆尹、平邑、扶风；三河指的是河南、河内以及河东。这13个监察区被称为州或者部，每个州设刺史一人，

以监察地方的政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刺史至600石，位在大县的县令之下，但是他们出巡的时候却代表朝廷，所以职权很重。所到之处，郡国首相以及诸侯王无不侧目。此外，在人才选拔的制度上，汉武帝完成由高门政治向选贤政治的转变。武帝通过一系列的诏令和措施，革除了靠资历出身而取官的陋习，建立以察举制为核心，以征辟制等为多种途径为辅的选官制度。武帝即位之后，下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荐贤良，方正直，严极谏之事。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又下诏测试贤良，并明确规定郡国需察举的人数，而后又规定郡守不荐举者要论罪免官。对被荐举人的考试方法有对策、设策两种。对策命题，设策抽题。考试的内容，儒生学者考经学，官吏考章奏，根据考试成绩，优者录用，酌情任用。察举的科目很多，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等等。二，四面出击。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恩威波于异域，解除了周边民族，特别是匈奴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并且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处理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因地制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汉朝初年，匈奴铁骑屡侵中原，掳掠不已，延续了10多年之久。到了武帝登基之后，他出兵抗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战役有3次。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军将领卫青采用了远程奔袭的战术，发动河南之役，收复了秦朝末年陷入匈奴的河南地区，解除匈奴对都城长安的威胁。元寿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将领霍去病采用大迂回侧击的战术，发动了河西之役，一举荡平河西地区的匈奴各部，夺回河西走廊，并且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4个郡。匈奴的实力大大受损了，而汉朝与西域的通道也由此打开。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采取快速连续攻击的战术，发动漠北之役。他们长驱直入，深入匈奴腹地2000多余里，一直打到了狼居胥山。匈奴左贤王部被完全击溃，全军覆没。自战国以来，匈奴铁骑肆虐边地，破坏中原北部农耕经济的局面不复存在了。越人又称为百越，是广泛分布于南方的少数民族，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互不同属，存在有洋越。

勾吴、闽越、东欧、南越等之。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受人唆使进攻东欧，于是汉朝派军援助，闽越仓皇撤退。东欧人害怕闽越再次进攻，于是请求内迁。汉朝迁东欧40000余人于江淮流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又滋生事端，兴兵出击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汉军未到之前，闽越的内部发生内讧，举众请降。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的国相吕嘉弑掉了他们的国王以及太后，另立新君。汉军五路齐发，以武力平定了南越。元鼎六年，东越地区又发生了叛乱。汉朝在平叛之后，武帝迁徙其众于江淮之间，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从此就控制了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汉武帝以齐地以及今天的海南岛分别设立了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张耳、朱崖等九郡。南越国是约公元前203年至公元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它的国都位于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省广州市。在公元前112年的时候，南越国的第四代君主赵兴因为向西汉请求内属，就被丞相吕嘉杀死。一年之后，汉武帝出兵100000消灭南越国。南越国存在共93年，历经五代君主。秦汉时期，居住在蜀郡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在史书之中被称为西南夷，主要有滇、夜郎等族群。建元六年，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招抚夜郎，在此地设立建维郡。后来又派遣司马相如招抚琼、左等地。张骞在西亚的大夏的时候，见到了琼竹杖和蜀部。原来巴蜀地区有通往渊犊的道路，渊犊就是今天的印度。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于元寿元年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从巴蜀出发，试图由此实现通往西域的交通。可是因为汉朝使者多次被夷人截杀，汉武帝就派兵遣将出击西南夷。他在这个地区相继设置了沈黎、汶山、武都等郡。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在汉军重压之下归附汉朝。汉朝设益州郡，并且向滇王赐予滇王之印，令其统领当地的事务。三，独尊儒术。在文化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力求以思想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汉初以来的学术思想

0: 继承战国末期诸家综合和总结的趋势向前发展着。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孔孟儒学作为主导思想，并且兼采各家思想之长，融汇先秦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吸收法家的集权思想，以及阴阳家的五德始终之说，重新来解释儒家经典。这使得儒学适应当时社会的急切需要。武帝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立儒学在诸子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武帝贬斥老黄、刑名等百家之学，启用文学儒术之势。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文学的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治世策略。他直言不讳，揭露时弊，指出秦朝的流毒至今犹存。汉朝自建立迄今，之所以未能善治，就是因为应当更化而不更化。他提出更化主张的时候，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推行文化体制的改革。其文化体制的改革核心，就是要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这种观点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于是就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治原则，从而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体制转变。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沙丘之变。一，风云突变。为了掩人耳目，李斯决定把始皇的尸体放在一辆既封闭又可以通风的车里，照常安排太监陪侍，按时献上吃喝，百官上奏则由中书太监代批。这样的处置虽无可厚非，却为赵高提供了策划政治阴谋的绝好机会。始皇临终之前，让赵高代笔写遗诏给长子扶苏，他的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秦帝国的皇帝宝座即将由公子扶苏来坐。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细节，赵高和扶苏亲近的蒙氏家族向来不和睦，但是他却和公子胡亥的关系很好。野心勃勃的赵高没有放过这个投注的机会，他将遗诏扣住不发，然后鼓动唇舌挑唆胡亥，产生了弑兄夺位的念头。二，李斯入垢。然而仅仅说动胡亥是不够的，赵高要想政治投机成功的话，就必须得到另一个人的大力支持，这个人就是丞相李斯。李斯原来是楚国上蔡的布衣之士，年轻时候投到战国后期及各家学派之大成的思想家荀子的门下。几年之后，李斯学有所成，就决定离开楚国，他前往秦国。临走之前，他拜别老师的时候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他敏锐地察觉到秦国正在谋图并吞列国，一统天下，这正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布衣游说之士奔走四方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这一时期正是少年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而这些观念既是他日后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精神动力，也是他趋意逢迎助纣为虐的思想基础。李斯入秦以后，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秦王，定下了合纵连横收买离间之计。他写就了著名的谏逐客令，以坚持秦国重用客卿的传统。他用计置自己的同门韩非于死地，他也先后从长史客卿升至廷尉左相，他的儿女和皇帝联姻，因此官运亨通，位极人臣，满门富贵。有一次，李斯的长子三川郡守李由回咸阳探亲，家中大摆宴席，满朝文武都来捧场，车水马龙，盛况空前。李斯见到这个情景，感慨万千呐，得意之中却颇生忧虑，他做不到范蠡功成身退时的潇洒。 可是又如何才能保住这富贵极矣的时刻呢？于是赵高找到了李斯，他说：
2: 丞相，始皇驾崩前赐长子扶苏诏书，命他到咸阳扶丧，现在诏书和玉玺都在胡亥的手里，立谁为太子只在你我一句话了，如何定夺呀？
1: 李斯听了以后大吃一惊，他不禁怒斥赵高：你怎么敢说出这种亡国的话呢？这根本不是我们做人臣应该议论的事啊。赵高看着李斯，仍然慢条斯理往下说：
2: 丞相，你想想看，论能力、功劳、谋略，论与扶苏的亲疏关系，你哪一点比得上蒙恬呢？
1: 李斯听了之后顿了一下，说：不错，你说的这些方面我的确都不如蒙恬。赵高暗暗得意，说：
2: 哼，扶苏即位之后无疑是要用蒙恬来担任宰相的，到那个时候你会落得什么下场呢？怕是连怀揣通侯之印退职还乡的机会都没了吧。
1: 说着赵高又力陈拥立胡亥的好处，言下之意是李斯只要拥立胡亥就能保住丞相之位。经过一番天人交战的考虑，自身的厉害压过了国家的稳定和始皇的托付，于是李斯终于和赵高沆瀣一气，共同毁掉了秦始皇封赐扶苏的诏书。他们伪造了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接着又伪造了一封始皇给扶苏的信。三，申

0: 后之事。当扶苏和蒙恬正率领30万大军驻扎在咸阳以北300千米的上郡的时候，扶苏身为长子，手握重兵，只要能够应对得当，完全能够击碎这场阴谋的。可是扶苏生性善良，就在他热切期盼到回到朝堂一展宏图的时候，始皇的诏书传到了上郡，竟然是责备他办事不力，赐他与将军蒙恬一起自尽。看了这份假诏书，扶苏悲愤交加，转身进入内室就要自刎。可是老将蒙恬却认为这封来信有蹊跷，恐怕有内情，应该向始皇帝请示一下或者证实一下，然后再做出决断。无奈扶苏当时心烦意乱，不能自已，而且在使者的一再催促之下，他被迫拔剑自刎而死。随后蒙恬也被囚禁起来，赵高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一行抵达咸阳，为秦始皇发丧，而胡亥则以太子的名义袭帝位，是为二世皇帝。胡亥登上皇位之后，先以叛乱之罪逼迫蒙恬自杀，然后大肆屠杀嬴氏皇族，先后有12位公子在咸阳的街头被斩首示众，6位公子和10位公主在杜县被活活车裂而死，连坐的人更是不可胜数。之后胡亥长居深宫，很少上朝，只是单独会见赵高来断绝朝事。而赵高则凭借手中的权柄大肆排斥异己，陷害朝中的重臣。他于22年公元前208年7月将沙丘之变的同谋李斯以谋反之罪夷三族腰斩于咸阳。然而因为陈胜、吴广首倡起义，轰轰烈烈的秦末大起义已经不可阻挡了，秦军镇压不力，胡亥和赵高之间也产生了矛盾。为了保住权位，赵高命咸阳令严乐逼杀了胡亥，他另外立了宗室公子子婴为秦王。秦王子婴深知赵高不除，秦乱不已，于是就诱杀赵高与斋公，灭其三族。赵高终于玩火自焚，自食其果了。可是秦王子婴仅即王位46天，刘邦就攻破了武关，进军霸上。他催促秦王子婴投降，于是子婴就祭景遗祖，白马素车，奉天子玺服，降旨道旁。几个月之后，项羽率军攻入了咸阳，他自封西楚霸王，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秦朝一个泱泱大帝国，裹挟着他的光荣和耻辱，就这样消失在冲天大火之中了。四，焚书坑儒。始皇34年，公元前213年，为了以专制的方式统一6国百姓的思想，秦始皇下令除秦国史书之外的史书，民间所收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 只许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凡有在谈论诗书者，皆弃市。诏令下达不到一个月，民间大部分的违禁书籍就化为灰烬，史称焚书。焚书之后的第二年，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带着钱财密谋出逃，声称要拒绝为暴虐的秦始皇效劳。还有一些儒生和术士引用儒家经典，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抨批时政，从人格、政策、制度和施政各个方面全盘地否定秦始皇，同时也否定了秦朝的政治和秦朝的制度。暴跳如雷的秦始皇派御史审讯那些身在咸阳的全部方士和儒生，诸生相互告发，于是秦始皇亲自圈定了460多名犯禁者全部活埋杀死，史称坑儒。陈封的地下军团。秦始皇统治下的秦王朝是显赫一时的帝国，他北伐匈奴，南征百越，总共动用了80万大军。他修陵渠，建阿房宫，征服无数。无论是横扫六合，吞并天下，还是中央集权治理天下，秦始皇都离不开强大的军事作为后盾。在那样一个胜者亡、败者寇、尤甚的年代之中，没有强大的军队，始皇帝打不下江山；没有强大的军队，始皇帝更是坐不稳江山。一，始皇陵寝。公元前246年，年仅13岁的嬴政即秦国国王之位。随后不久，他就为自己修建陵墓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从全国征调了70万人到骊山继续修建陵墓。同时，他还任命了丞相李斯作为总设计，大将章邯为总监工。至嬴政50岁去世的时候，历时36年的秦始皇陵才修筑完成。秦始皇的陵墓坐西朝东，有内外两重的夯土城墙，象征着都城中的皇城与宫城。内城南北长1300米，东西宽578米。外城为长方形，南北长2513米，东西宽974米。内垣墙基宽10米，夯层厚5至8厘米。外垣墙基宽6至7米，夯层厚6至8厘米。秦始皇的陵墓最初高200多米，但是经过了2000多年的风吹雨打之后，现在已经降低到了76米。秦始皇陵的内部更加的复杂华丽。根据正史的记载，秦始皇死了之后被安葬在陵墓的地宫之中。地宫挖土已经到了地下水的位置了，所以石料加工非常精细，石块之间还用铜锡溶液灌注。地宫中还用水银做成长江大河。 墓顶有夜明珠嵌成的天文景象，而且用油纸做成长明灯，象征秦始皇万寿无疆。毫不夸张地说，秦始皇陵就是一个地下王国。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中最宝贵的历史文物，莫过于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它们生动再现了秦军的风貌。其实，早在汉代到近代，秦俑都在断断续续地出土。因为兵马俑一般是埋在距离地面五米的地方，打井挖墓都非常容易挖到，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一直到1974年7月，正式挖掘才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挖掘出的秦始皇陵的俑葬坑，虽然还仅仅是整个坑葬的一部分，但是它的规模已经令世界震惊了。其中，一号、二号、三号坑都陈列有相当数量的俑葬品。俑坑均为地下巷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坐西向东，呈品字形。三个俑坑布局严整，结构奇特。在深约5到7米的坑底，每隔3米就筑起一道东西相向的重墙。墙间的空档为过洞，坑底漫以青砖。兵马俑就陈列在过洞中。墙的两侧，约1.5米的地方栽以稠密的弦柱，柱头连接木梁，隔墙和顺梁上横铺密横，上面附以芦席、细泥和填土。三，各有分工。秦始皇陵中共有兵马俑坑3个，其中4号坑为废弃的空坑。1号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先已发掘出土的武士俑有580件，陶马24匹。这些兵马俑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军阵，再现了当年秦军横扫六国、驰骋沙场的壮烈景象。一号坑是由兵车、步兵混合编成的矩形方阵，以步兵为主，呈右军。东面有210个弓弩手，呈3列横排组成先锋部队。中间有6000名铠甲俑，作为主体部队。后面置35乘的4马战车。车辆的两侧各有一排御手。在古代的时候，驾驭马车的人被称为御手。在战车的编制之中，一般每辆车配有2名车士、1名御手。这些战车组成可攻可退守的临战军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张仪替秦奔走。公元前329年，张仪进入了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于是张仪直接参与和谋划讨伐诸侯的大事。公元前328年，张仪建议把刚刚攻占的濮阳还给魏国，用以向魏国示好。他游说魏王来结盟秦国，结果魏王被张仪说动了，割地与秦两国结好。张仪的连横政策首战告捷。可是不久之后，秦国食言而肥，再次进攻魏国。纵横家公孙衍乘机发起了韩、魏、赵、燕、中山五国相望，也就是这个五国的国君都宣布称王，互相承认，他们一起联合抗秦，借以增强魏国的防御力量。可是楚国就在当年发兵攻魏的时候大败魏军，占领了8个城邑，所以魏国和楚国结下深仇大恨。张仪再次出使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果然就放弃了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而接受了张仪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公元前319年，张仪为秦国谋利的情况暴露，因此他被赶出了魏国。而公孙衍在齐、燕、赵、韩、楚五国的支持之下，做了魏国的国相。次年，他再次发起合纵，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伐秦。可是由于各国之间利害关系不同，楚、燕两国对合纵并不热心，就没有出兵。公元前317年，休舆之战，三晋的联军大败于秦军，被斩首8万，因此这次合纵最终以失败告终了。眼见秦国越来越强盛，齐国和楚国开始接触了，他们相互结盟，加强了与秦国争雄的力量，因此齐楚联盟就成了秦国的心腹大患。而离间齐楚联盟，削弱齐楚力量，就成了张仪推行连横的关键。公元前313年，张仪来到楚国面见楚怀王，他宣称只要楚国断绝和齐国的关系，秦惠文王就献出商于一带600里的土地给楚国。目光短浅的楚怀王果然中计了，他决定和齐国断交，就派人到秦国接管土地。没想到张仪假装坠车受伤，3个月不上朝。楚王以为张仪嫌他与齐国断交的意念不成，就派人骂了齐王一顿。齐王盛怒之下，和秦国联合起来要进攻楚国。可这个时候，张仪却翻脸不认账，对楚国的使者说，我们秦国的土地怎么可以随便送给别人呢？我答应给楚国的是我的6里的封地呀，并不是什么600里。楚王得到使者的回报之后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大军进攻秦国，结果在丹阳一战之中被秦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楚国的汉中也被秦国夺去了。
失败的消息传到楚国，楚怀王恼羞成怒，请全国之力进攻秦国。同年，秦楚两国战于蓝田，楚军再次大败。此时韩魏两国趁火打劫，攻击楚国，楚军两面受敌，被迫割城给秦国，然后就草草撤兵了。不久之后，秦惠文王派遣使者知会楚怀王，说愿意以秦国五关以外的地方换取楚国的黔中之地。楚怀王对张仪痛恨不已，他说，只要能够得到张仪，我就愿意献上黔中之地。张仪听说之后，主动请求到楚国去。秦惠文王认为这非常危险，可张仪却认为，在秦强而楚弱的大环境之下，楚王是不敢对自己下手的。果然，张仪到了楚国之后，立刻就被关押起来。但是他事先买通了楚怀王的宠臣晋尚和他的爱妃郑袖。郑袖对楚王说，杀掉张仪于事无补啊，而且势必会破坏秦国的关系，不如放掉张仪和秦国和好吧。楚怀王果然听从了他的意见，就放了张仪。之后张仪又游说齐国、赵国、燕国，让他们与秦国联横，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成效。最后张仪被封为武信郡。后来秦惠文王病死了，秦武王继位。武王从小就非常讨厌张仪，群臣中妒忌张仪的人又趁机向武王进谗言。张仪害怕大祸迟早会降临，因此就辞掉相位去了魏国。他于公元前310年病死了。从公元前328年开始，张仪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或组织联横，或拆散合纵，为秦国的利益谋划。尽管他不讲信义，在外交场上运用欺骗的伎俩，为人所不齿，但是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使得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为秦国日后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心怀机诈谋权，口含巧舌如簧，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一旦他们的主张被采纳，各国之间的关系就可能面临调整，关系到一国的兴衰。所以孟子上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足可见他们影响力之大。第十三节，吕不韦囤积帝王。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商业活动空前发展，商人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经营商品的种类繁多，活动范围极广，涉及到了各个生产部门，他们获利丰厚。在《史记·货殖列传》之中列出了十余名私人富豪，比如说孔子的弟子子贡、陶朱公范蠡、大商人白圭、
他们都是出则为豪商巨富，入则为臣为相，甚至可以与一国之君分庭抗礼。他们对当时的政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其中最耳熟能详的，就算是独具慧眼的吕不韦。他凭借自己的商业头脑，囤积居奇，把一个落魄的王孙扶植成一国之君，随后自己也飞黄腾达，权威显赫，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商人从政的典范了。一，囤积奇货。吕不韦是濮阳人，他来往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了千金的家产。秦昭王42年，公元前265年的时候，秦昭王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子楚，因为他不受宠爱，就被秦国派到赵国当人质。秦赵两国连年征战，国家关系非常不好，所以子楚的人质生活过得非常的困苦。当时吕不韦正在赵国做生意，有一次在街头上无意间看到子楚路过，他认为奇货可居，于是吕不韦就常常去拜访子楚，游说他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笑着说：“哼，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说：“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够光大呢。”于是两个人从此就开始交往起来。手腕灵活的吕不韦很快就成为子楚的莫逆之交，开始为后者回到国家掌权搭桥铺路。吕不韦打听到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却并没有子嗣，但是他对安国君却立嫡子有建议权，所以吕不韦拿出了500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结交宾客的费用。同时他又拿出500金来购买一些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这些东西前往秦国游说。吕不韦首先拜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把带来的东西献给华阳夫人，顺便谈及子楚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遍及天下，宾客数不胜数，而且让他对华阳夫人说：“子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弃思太子及夫人呐。”华阳夫人听了这些话，非常的高兴。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劝说华阳夫人：“我听说，用美色示人，一旦色衰，宠爱也就会随之消失的。现在您侍奉太子，虽然备受宠爱，但是没有儿子，还不如趁早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的，而且孝顺的，把他立为继承人。这样的话，丈夫在世的时候，您能够受到尊重。丈夫一旦死了，您立的儿子即位为王，那最终也不会失势啊。现在子楚贤能，又能够主动地依附于夫人，
如果夫人真的能在这个时候提拔他作为继承人的话，那么你一生在秦国都会受到荣宠。

华阳夫人决定向安国君摊牌。有一天，华阳夫人先将安国君哄得是心花怒放，接着她就泪珠儿滚滚地哭着说：我有幸能够进入后宫，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呀。我希望能将子楚立为我的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啊。一番枕边风吹得安国君立刻就答应了。于是他和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还送了丰厚的礼物给他，并且请吕不韦当子楚的老师。二，苦心经营。吕不韦通过金钱和智谋帮助子楚成为王位的继承人，而后他又绞尽脑汁构思下一步计划。吕不韦到处寻觅美女，凑巧赵国都城的邯郸有一个叫做赵姬的歌姬，她能歌善舞，姿色艳丽。吕不韦不惜花费重金买下了这个歌姬，将她纳为小妾。不久之后，赵姬就怀孕了，吕不韦把赵姬赠送给子楚，但是却有意隐瞒了赵姬已经怀孕在身的事情。后来赵姬在农历的正月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郑，后来将他的名字改为郑法的郑。因为他生在赵国，既姓赵氏，所以又叫做赵郑。这个赵郑就是后来历史上威名赫赫的秦始皇。秦昭王50年，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了邯郸，情况非常的紧急。于是赵国想杀死子楚这个人质，子楚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了600金送给守城的官吏，这才得以脱身。他们一直逃到了秦军的大营。子楚顺利回国之后，立即拜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非常高兴，而赵国为了报仇，就想杀掉子楚的妻子赵姬和他的儿子赵正。经过一番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母子两人东躲西藏，竟然奇迹一般地活下来了。秦昭王56年，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了，太子安国君继位，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安国君没有福气，一年之后就去世了，而太子子楚登上了王位，他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即位之后，尊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赐河南洛阳10万户。大商人吕不韦囤积居奇，苦心经营，到此算是名权利兼收了。可没有想到，庄襄王在位3年就去世了，嬴政继位为王。初登王位的时候，秦王政年仅13岁，所以朝廷的大权都被操纵在了相国吕不韦的手中。秦王政尊他为仲夫，而此时的吕不韦有家奴仆上万，门客3000，权倾朝野，无人能比。

0: 从庄襄王元年到秦王政十年，吕不韦掌握了秦国军政大权13年。秦国的许多重大军事政治活动都是由吕不韦替秦王政完成的。在这一期间，秦国对六国的战争取得了许多的胜利，为六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我

神农出世。传说啊，炎帝的母亲叫女登。有一天，女登在江水边游览，忽然看到天空金光闪闪，一条巨龙腾空而下，缠绕不去。女登觉得很奇怪，她想看看这条龙的样子，可是还没有等她看清楚呢，神龙就不见了。女登回到家里，有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什么龙了，但是她的身体有了感应，回家之后她就怀孕了。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女登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可把大家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这个小孩啊，牛首人身，就是他长着牛的头，人的身体，而且全身透明，五脏六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头上还有两只脚。说来也奇怪，这个小男孩也就是炎帝刚刚出世，村口的石窟夹缝中突然涌射出了九眼泉水，而且泉泉相通，香甜无比，谁要是取了其中一眼井的水，其他八眼都会波动起来。大家都说这孩子呀，怕是天神下凡，九眼井就是他带来的吧。炎帝出生之后，三天就能说话了，五天就会走路了，九天就长齐了牙齿。他的母亲女登和人们一起带他出去狩猎采集，饿了呢就仙鹿奔来开怀为他哺乳，下雨了竟然有神鹰飞下来张开翅膀为他挡雨。不知道为什么，炎帝从小就和大地上的花草树木特别的亲，两三岁的时候，他常常把花草拔下来种在泥土里，把树枝折下来插在地上做游戏。他有事没事啊，还会吃一些植物的根、茎、花、叶和果实，并且记下它们的滋味、气味和颜色，留心观察这些植物们的生长，并且试着种植那些能够吃的植物。渐渐的，炎帝长大了，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又非常的聪明，人们有什么难事啊都去请教他，他也是不辞辛苦帮助大家，还教给人们更多的生存技能和本领呢。在众人的推举下，炎帝成了部落的首领。在炎帝的带领下，他所在的氏族渐渐扩大了，大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食物却越来越少。炎帝心里很着急呀，他常常走进山川田野，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能够不断收获的食物。有一天，炎帝正在田野里行走，他忽然看见一只红色的鸟，嘴里呢衔着一串谷穗飞了过来。炎帝就盯着那鸟看，这鸟呢，它也在看着炎帝，哼，它不往前飞了，

0: 鸟从天上落了下来，把种子吐了出来，围着炎帝又飞了三圈，又叽叽啾啾叽叽啾啾地叫了一阵，之后才飞走。炎帝心想，这一定是天帝派神鸟来送食物的种子了。他就把种子拾了起来，埋在土里，又用木头制成了工具，教人们松土、掘井、灌溉禾苗。这年冬天，一大片庄稼成熟了，人们多高兴啊！从此，人们就这样播种谷物、种植粮食，不用担心饿死了。大家感念炎帝的功德，都称炎帝为神农氏，不愁吃穿，衣食丰足之后，为了让大家伙的生活啊更加方便，炎帝还让人们在规定的日子里，把家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比如说穿剩下的衣服呀，还有呢多出来的粮食啊，带到一个规定的地方，他们之间相互进行交换，就像我们现在的跳蚤市场一样。从那以后，人们又给炎帝加了一个商神的称号，就是促进商业交流发展的先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是三亚。

0: 贤明尧帝。尧的母亲庆都是帝喾的第三个妻子。这年春正月末，庆都在娘家居住，无事时就坐上小船游览观光。忽然河上刮起一阵狂风，天上卷来一朵红云，在小船上形成扶摇直上的龙卷风。那风里啊，有一条赤龙在飞舞。赤龙扑向庆都，就忽然不见了。这以后呢，庆都就怀孕了，过了14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后来的尧帝。尧帝起初被帝喾封为唐侯，因为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后来呢，哥哥智就把地位让给他，尧继承了父兄的事业，拥有天下，在陶这个地方建都，所以呢，人们又称他为陶唐氏。尧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天下还很慌乱，洪水泛滥，五谷不收，猛兽逼人，民不聊生。为了让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尧任用贤能，疏导河流以排除洪水，烧山焚林以驱逐猛兽，这才使得人民摆脱洪水猛兽的威胁，生活得到安定。大臣们为了表现对帝王的无限敬爱，也为了让尧显示出帝王的气魄，要为他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可是尧坚决不同意，他率领大臣们亲自动手，从山上采来粗糙的原木和茅草，盖了几间茅屋，算是寝宫，又盖了20多间连在一起的大茅屋，算是和大臣们议事的大殿。他喝野菜汤，吃粗米饭，穿用葛藤织就的粗布衣，天冷就再罩上一件鹿皮防风寒。大臣们都纷纷提议说，
1: 陛下住这样的茅屋，吃这样的饭菜，与平民百姓无异，怎能显示出您的威风呢？
0: 尧却回答说，
2: 现在黎民很苦，造豪华的宫殿，劳民伤财，给人间带来苦难的帝王有什么威风？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才是帝王应做的事。
0: 说吧，他就带了几个大臣到各地体察民情去了。一天，尧在路途中看见一个山民倒在路旁，不停地呻吟着，就关切地问，
2: 你怎么了？
0: 山民无力地说，
2: 我饿。
0: 尧便拿出自己的干粮递过去说，
2: 吃吧，是我使你挨饿的呀。
0: 山民感动得热泪滚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尧对随行的大臣们说，
2: 从我的口粮里分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
0: 大臣们问，
1: 那您怎么办呢？
0: 尧回答说，
2: 我多吃点野菜就行了。
0: 大臣们听了也都效仿尧，从各自的口粮中拿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第二天，尧和随行的大臣们又来到了一家窑洞门口，想在这儿要口水喝。他们敲了敲门，窑洞里传出一个少年的声音，
3: 我们家没人，你们不要进来。
0: 大臣们说，
2: 孩子，不要怕，帝王来了，快开门吧。
0: 那少年急得要哭，
3: 不行，不行。
0: 这时，一位老者背着柴火从远处走来，老者走到近前，放下柴火，抱歉地说，
4: 背不住了，
1: 窑洞里是我的孩子，老大不小的了，没有衣服穿，所以不给你们开门呐。
2: 瑶一听这话，眼圈发红，忙打开包袱，取出自己的衣服递给了老人。老人推却说：“
1: 我们怎么能要您的衣服呢？”
2: 瑶难过地说：“
1: 哎，我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才使你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太对不起你们了。”
2: 瑶和大臣们路过一个小镇，发现一个罪犯被捆着在街上示众，便走过去问公差：“
4: 他犯了什么罪？”
2: 公差回答：“
5: 他偷粮食。”
2: 瑶问罪犯：“
4: 你为什么要偷粮食呢？”
2: 罪犯回答说：“
1: 我们那里遭了旱灾，颗粒无收，我饿得慌，所以就。
2: 瑶听了，内心沉重，对公差说：“
1: 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没让大家吃饱穿暖，是我使他犯罪的呀。”
2: 公差和随行大臣慌忙说道：“
5: 他犯罪是因为旱灾，与您无关呀。”
2: 瑶认真地说：“
1: 黎民无力抵抗灾害，这是我的责任，没有吃的就偷盗，也是我没有教育好，怎么说与我无关呢？”
2: 瑶体察民情回来之后，在茅屋大殿里对大臣们说：“
1: 民间有人挨饿受冻，有人在犯罪，这都是我的过错，我要向黎民检讨我的错误。”
2: 大臣们像炸开了锅一样纷纷说道：“
1: 黎民生活不好，是因为天灾太多，困难时期百姓应该学会忍耐。”
2: 瑶却说：“
1: 百姓生活不好，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天灾，应该检查我自己，我不能怨人民不会忍受，而应该想想我在治理国家时哪些地方做错了。只要有一个老百姓受到饥寒，都是因为我没有尽到责任呐。”
2: 几天之后，瑶在宫廷大门左侧设了一面感谏之鼓，人们可以击鼓给瑶提意见。瑶又叫人在宫廷大门的右侧

0: 设一根诽谤之木，百姓可以站在旁边批评尧的错误。由于能及时听到民众的意见，尧对百姓的疾苦非常了解，他处处为老百姓着想，遇事首先查找自己的不是，所以啊，深受黎民爱戴。据说尧在人间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于是呢，仁慈的尧帝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神奇的故事。先是在庭院里长出了一种小草，这种草很奇异，每月的头一天开始，每日生出一片叶子，十五天后每天落一片叶子，到了月尾的最后一天，叶子刚好落尽。如果这个月是小月，最后的那片叶子就只枯萎而不落下。从此以后，人们看见这种草的生长与凋落，就知道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了。这种神奇的草就成了那时候人们的日历，尧给它取名叫历草。还有一种叫煞蒲的草更特别，它生长在碗橱里，叶子就像一把小扇子，这小扇子自然摆动，徐徐生风，可以驱赶苍蝇和蚊虫，使它们不再叮咬食物，还可以使得碗橱中存放的食物不会因为天气热而发酸发臭。这种草对于节俭的尧帮助极大，可以让他的食物保存得更久。历草和煞蒲被人们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祥瑞，只有在人间出现贤明的帝王，天下和谐的时候才会出现。传说那时候淮山上还住着一位叫做卧泉的老人，他的脚又厚又长，足有七寸，双眼可以变换朝不同的方向看。卧泉常年在山上采食仙药，过着仙人般的日子。这老头老的呀，已经不知道有多大年岁了，却奔走如飞，连马儿都跑不过他。他看见尧终日为国事操劳，身体消瘦，就把山上采来的百年老松的果实送给尧帝，临走时交代说，吃了这松子，可以延年益寿。尧接受了老人的好意，可是忙着治国，常常忘了吃。结果呢，尧只活到了100多岁，而有人服用了这铁秘方后，竟然活到了200-300岁。尧一直辛勤治国。在他的带领下，人民渐渐丰衣足食，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尧也成了古代人民心目中最贤明的一位帝王。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哀

的传说。尧当了几十年的国君，贤明的声誉远播四海。有一天，尧正在处理国事，只见西仲来奏，说呀，远在万里之外的芝芝国派遣使者来进贡了。尧赶忙命大家依照礼仪接待。这次芝芝国进贡的是一只奇异的鸟。

0: 样子长得像鸡，两只翅膀的羽毛几乎落光了，只剩下两只肉翅，形状很是难看。尧心想，对方远道而来进贡，这鸟儿必有奇异之处，便问那使者，这鸟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异的功能吗？那使者回答，此鸟双目都有两个眼珠，所以叫做虫鸣鸟，也叫虫精鸟。它的力气很大，能够搏击猛兽，鸣叫起来声音如凤，一切妖魔鬼怪都远远避去，不敢害它。这实在是一种灵鸟，所以小国之君特遣小臣前来供奉，希望您能收下。尧觉得奇怪，便说，他的羽毛尚不完全，竟然还能搏逐猛兽。那使者正欲开言，哪知这虫鸣鸟能听懂人话，听了尧的话，顿时引吭长鸣，声音果然似凤。只见他忽然扇起两只肉翅，腾举空中，绕殿飞了一圈，又飞出大庭，且飞且鸣。凤凰和鸾鸟听了他的鸣声，竟然一起飞鸣起来，与他唱和，那声音和谐悦耳。这时淑君在殿上看见虫鸣鸟出殿而去，不禁叫道，哎呀，逃去了。那使者笑道，哈哈，不会不会，会回来的。歇了一会儿，那神鸟果然飞了回来。此时站立街上的侍卫忽然看见空中有无数鸟群向北飞去，速度极快，恍如逃遁。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都是枭、鸱之类的恶鸟，大约听见了虫鸣鸟的叫声，逃到荒漠去了。尧看到这情形，知道虫鸣鸟果然是灵鸟，便问使者说，它的羽毛终年如此吗？使者说，不是，它的羽毛时长时落，此时正是它羽毛脱落之时，所以如此。尧说，那么它吃什么呢？使者回答，通常它在外面不知道吃些什么，如若人喂养它，需要用琼玉之膏。于是尧就和群臣商量留养虫鸣鸟的方法。尧说，这鸟儿与鸾凤一样，非比凡鸟，如若关在笼子里，那就委屈了他，还是任其自由来去吧。况且养起他来还要用浴膏，这也未免太过奢侈了，不如让他自己觅食，岂不更好？
1: 大臣们听了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将虫鸣鸟安放在树林之中，让他自由来去。
0: 那虫鸣鸟从此飞来飞去，总在都城附近几百里范围内，于是这一带所有的豺狼虎豹都给它搏击殆尽，那些吃枭恶鸟也不敢来侵害人类，老百姓来来往往方便多了。老百姓家里偶尔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只要虫鸣鸟一到，马上就烟消云散。那山林水泽里要是有什么猛兽危害一方，只要听见虫鸣鸟的鸣声，就逃得无影无踪。因此老百姓都将这虫鸣鸟奉若神明，没有一家不洒扫门户，期待着它飞来。不过这鸟儿十分眷恋自己的家乡，在都城住了一段时间，忽然又飞回去了。后来一年之中，它总会飞来一次。又后来

0: 来，几年之中他才飞来一次。大家盼得急了，就想出方法，用木头雕出一个虫鸣鸟的木像，或用画画出虫鸣鸟的样子，把它们安放在门和窗户上。谁知道吧，竟然有用。那猛兽鬼怪见了也会害怕，躲得远远的，不敢来捣乱。后来每逢过大年，人们就用木刻铜柱或图画做成鸡的样子挂在门窗上，这样呢，妖魔鬼怪就不敢上门了。这就是从虫鸣鸟驱妖除怪的风俗演变而来的。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皇的传说。一，三皇为谁？后起的天皇、地皇和太皇的说法几乎都是纯粹的神灵，他们明显摆脱了先民人神混淆的神话构造方法，同时也很难从中折射出真实的上古历史。相比之下，其他的几种三皇的说法牵扯到了燧人氏等诸氏，他们的传说却与此不同，深入挖掘可以广窥到华夏先民们对生活和奋斗历程的记述。燧指的是取火的器具。据说在西方极为遥远的地方，生长着一株神木，它的名字叫燧木。燧木的木质极为干燥，很容易燃烧起火。有一位圣人看到一种好像猫头鹰似的鸟，以喙来啄打燧木，冒出火星。他受到启发，就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后，人们可以利用钻木取火来烧烤肉类、鱼蚌，不再生吃冷的食物了，因此减少了得病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就推举这位圣人作为领袖，称为燧人氏。据说伏羲和燧人氏是同族人，人们也称他为伏羲、刨羲、伏羲、包羲、刨羲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古代的同音异字。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的神话传说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伏羲之母为华胥氏之女，她在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散步，她发现地上有一行非常巨大的足迹，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用脚踩着那些足迹向前走。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发现怀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伏羲。受雷神的指点，躲进葫芦中，以及在雷泽踩到巨人的脚印，都和雷有关。或许这可以证明这两则神话具有共同的源头。二，各有所长。传说中伏羲的功绩有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创制八卦之外，

他还受到了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了渔网和捕兽陷阱，教导先民从事渔猎。他创建了婚姻制度，将族内婚转为族外婚，定嫁娶之礼。他发明了乐器瑟，还钻研烹饪的技巧，同时设立官员治理国家。因为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兄妹都是人首蛇身，所以后世也猜测是他最先把许多动物的特征都集中到了蛇的身上，创造了神话生物龙作为部族的图腾。伏羲的妹妹或者是妻子女娲也曾被列入三皇之中。女娲除了造人的业绩之外，还有补天的大功劳。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曾在不周山展开了一场争夺天地的大战，战争极其惨烈，最后共工吃了败仗，一气之下就把头撞向不周山，把山撞为两截。这一下可不得了，不周山是天和地之间的支柱，不周山一段顿时天塌东南，火雨炎炎，地陷西北，洪水滔天，人们奔走嚎呼，而受到惊吓的野兽禽鸟也开始四处伤人。女娲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的焦急，于是她采集了一些五色石头，用火炼制好之后补好了上天的裂缝。此外她还杀死过一只巨大的神龟，用神龟的四足来代替不周山撑住天空。然后他又除掉了在冀州作乱的黑龙，断绝了洪水的源头。最后他用芦草灰把淤积在大地上的洪水全都吸尽。在传说中，现今千里沃土的华北平原正是由这些芦草灰堆积而成的。大洪水虽然因为女娲的努力而退去了，但是大地上的野兽和果实都因此减少了很多。由于死伤惨重，就开始流行大规模的瘟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辛。而这个时候神农氏出现了，他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导人们在土地上耕种谷物。华夏先民从此从游猎社会转化成农耕社会。传说中的神农，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牛角，这或许说明牛耕也已经普遍出现了。为了医治人们的疾病，神农到处寻找草药，甚至还不惜尝百草，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在神话传说中，神农的身体异于常人，他的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吃下去的草药是不是毒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草药是如何在腹中产生作用的。据说他曾经因为这样做的实验而在一天之中中毒70多次。在某些传说中，神农还发现了茶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凡吃到了对身体有害的草药，他就服食茶叶来排毒。可是最终他因为吃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毒药，肠子一寸一寸的断裂，来不及食用茶叶就去

是了。和燧人、伏羲、神农并称的还有有巢氏。有巢氏的出现应该比前面几位大神或者人类的领袖还要早。在《韩非子·五度》中说，上古之时，野外的禽兽比人多，人们时常受到禽兽的侵扰，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会人们在树上筑巢以逃避禽兽的侵害。大家非常高兴，就推举他作为领袖，掌管天下，称其为有巢氏。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仔细想来，这种顺序正好符合人类进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们从依山而居，以洞为巢，发展到可以自己修建遮风避雨的居所。然后就是对于火的运用，接下来则是工具的使用，最后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生产。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据某些专家考证，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过一次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人们甚至考证出，这次灾害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地点在河北的白洋淀地区。氏就是氏族、部落。以上的几个传说所提到的三皇，往往都会在他们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或许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某个古代氏族的总体称号。这些氏族是最早学会用火、最早学会农耕、采药等等的，因此在当时受到一致的推崇。他们氏族的名称后来就被神化了，成为上古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三节，炎帝和黄帝。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所谓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版本。世本、大代理、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以系辞下，则以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帝尧、帝舜作为五帝。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彻底神话，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真实的历史靠拢，将野蛮时代的英雄变为仁德兼备的楷模君主。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尊崇的先祖。一、神话与史实。炎帝不仅是南方天帝，同时也是太阳神。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都是他的子孙。此外，炎帝还生了几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名叫女娃。据说女娃有一次前往东海游玩，不幸
被风浪卷走，葬身大海。

0: 他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名字叫做精卫。精卫为了报仇，不辞辛苦，先来西山的石子和树枝，想要填平东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大诗人陶渊明曾经赞叹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行天五干期，猛志固常在。”在这首诗中，和精卫并称的刑天，据说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因为反抗天帝的统治而被砍下脑袋，可是他丝毫不肯退缩。没有头颅，就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依旧手持盾牌和斧头，高呼酣战。回过头来再说那位统治南方的天帝炎帝。炎帝曾一度遭到恶神蚩尤的进攻，节节败退，被迫向中央天帝黄帝求救。黄帝也写作黄帝，就是秦始皇后来所说的黄帝。他是黄天上帝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天神。据说黄帝长着四张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他居住在昆仑山上华丽的宫殿之中，有各种各样相貌奇特的神灵或者神兽做他的侍卫。在得到炎帝的求援信后，黄帝就召集麾下的各方神灵前往讨伐蚩尤，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太平御览上说，蚩尤有兄弟81人，全都是兽身人羽，铜头铁额。他们吃的是泥沙，善于打造兵器。数亿记上说，蚩尤本人是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可这个还不算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统帅了大批的猛兽和魑魅魍魉等善于蛊惑人心的妖魔鬼怪。身为南方天帝的炎帝，就是在这些鬼怪的面前战败而逃的。而中央天帝黄帝在一开始也因为轻敌吃了一个大败仗。在激战中，蚩尤造了一场大雾，把黄帝的军队全都笼罩进去了，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出来的道路。幸亏黄帝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封后，他足智多谋，临时造了一辆指南车，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车上的小木头人都永远指向南方。通过指南车才把大军从迷雾中引领出来。这种传说中的指南车，后世有许多学者都复制或重新制造过。它和今天的指南针不同，它并不是利用磁力，而是只靠齿轮转动。这充分体现出了华夏先民的伟大智慧。皇帝率领兵马杀出迷雾之后，就唤来了神兽应龙。应龙是一种长有翅膀的神龙，它兴起大风雨，赶跑了魑魅魍魉。可是蚩尤随即又请来了主管风雨的大神风伯和雨师。应龙小巫见大巫，皇帝又吃了一个大败仗。 皇帝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拔是干旱之神，所过之处云收雨散，土地干裂，风伯雨师不敌而败走。皇帝为了鼓舞士气，就剥下了异族怪兽魁的皮，还抽出隐居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的骨头，做成一面巨大的战鼓和鼓槌。鼓声隆隆之下，士气大振，皇帝大军漫山遍野地掩杀过去，蚩尤最终败下阵来。无奈之下，蚩尤则去请巨人夸父前来助战。就在这危急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位叫做玄女的天神，她传授给皇帝兵法，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蚩尤。大战过后，皇帝立刻砍下了蚩尤的脑袋，把沾染血迹的镣铐抛在了原野之上，随后就变成了一片枫林。还有一种说法是，蚩尤败逃到冀州，又和皇帝打了一仗，最终被擒获，皇帝把他斩为两段，所以当地就被称作解。解就是分解的意思。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按照后世圣王神话的体系来描述，却又是另外一种面貌。在这种神话之中，皇帝被称为有熊氏或轩辕氏。之所以称他叫轩辕氏，是因为在传说之中他发明了车辆。轩辕氏是统治黄河流域西部的圣王，而炎帝则是神农氏的后裔，被称为烈山氏。烈山的意思或许是说善于农业耕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尧舜禹的传说。一，禅让出现。第一次大洪水发生在女娲时期，那是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灾难。而第二次洪水则是在帝尧的时代，虽然没有女娲补天那一次规模大，但是也绵延数千里，黄河流域都变成了一片泽国，而且水患长达22年之久。于是帝尧就派了一位大臣鲧前往治水。鲧采用堵塞的传统办法，可结果使得东堵西漏，西塞东决，整整9年徒劳无功。帝尧非常的恼怒，就派人把鲧杀死在羽山之上。也有一种说法是，后来摄政的帝舜将鲧斩杀在此，然后帝舜就启用了鲧的儿

子羽来继承他父亲的事业。而在一种神话传说之中，杀死鲧的并不是帝尧、帝舜等人间的君主，而是神话中的天帝。这是因为鲧盗窃了天上的一种宝物，叫做息壤。这个息壤据说是女娲补天残留的芦草灰做成的，它可以用来阻塞洪水。息壤遇水则涨，水高一尺，土高一丈，颇见成效。可是偷窃之事终于败露，天帝就夺回了息壤，杀掉了鲧，还剖开他的肚子。鲧的儿子禹原型是一条囚龙，于是他就于此时从父亲的肚子里面钻了出来，继承了鲧想要消灭洪水灾害的宏图大志。禹也是一位具有神格的上古圣王，据说他率领应龙等神兽打败了肆虐洪水的共工，然后又花了13年的时间，用挖渠疏导的办法才把洪水治平。他四处奔波，多次经过家门口却不肯进入，最后累得形销骨立，连小腿上的毛都被磨光了。传说中大禹曾娶了涂山氏之女作为妻子。有一次禹治水来到原山，因为山壁太厚难以开凿，他就化身为一头大熊，用爪来开山。不巧的是，前来送饭的妻子看到了他，她以为丈夫被一头大熊给吃了，仓皇逃走，变成了一块石头。因为她已经怀有身孕了，大禹就抱着石头大叫：你离开了不要紧，把儿子还给我呀。随后石头应声而裂，一个婴儿从石头里面蹦了出来，他就是后来开创家天下王朝的夏后氏启。禹不仅平定了洪水之祸，还骑着一匹神马飞徒巡行各地，杀死了许许多多的怪物和猛兽。而且他还收集各地贡献的金属，在荆山的脚下铸造出了9个巨大的宝鼎，用来应对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九州。在这个宝鼎上刻着各处猛兽鬼怪的图形，用来警示旅行的人们。后来这九鼎就成为天子权威的象征。因为禹功绩很大，所以后世习惯称他为大禹。当时的人君帝舜也任命他为摄政官，最后还把他的君位给了他。儒家学者将这种和平传位的方式称为禅让。禅让即指传于贤能之人，而并非传给自己的儿子。它是传说之中古代圣王君主之位习成的最普遍也是最为高尚的道德的方法。传说中帝尧禅位给了帝舜，而帝舜又禅位给了大禹。二，存疑的真相。当年帝尧年老以后，想到继承人的问题，于是就询问大臣四月。
四月就是主管

的人才。于是帝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让他们考察舜的所作所为。舜的兄弟象嫉妒兄长，就和父母一起密谋，多次要加害舜。比如他让舜去挖井，却从井上扔石头，然后他们又让舜去整理仓库，却在屋子外面放火。可是舜运用他的智慧，在井下先挖出了一个横洞用来藏身，躲过了石头的砸击，然后又手持两个斗笠，从着火的仓库顶上飞身而下。甚至有人说，他化身为龙和大鸟，躲过了连番的大难。舜虽然多次遭到陷害，却一点也不怪罪他的父母和兄弟，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棋类的游戏来教化兄弟。因为棋是为象而制的，所以就被称作象棋。最终父母和象都被他感动了，而帝尧也因此看清了舜确实拥有崇高的品德，于是就任命他为摄政官。不久之后，君主之位也禅让给了他，帝舜就被称为有虞氏。在古籍上说，帝尧在位整整100年，�帝舜在位49年，其中并不包括他摄政的时候。帝尧和帝舜如果没有神格的话，普通人是不可能这么长寿的。帝舜即位之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喜爱音乐，因此把伏羲发明的瑟增添到23弦。到了晚年，帝舜舍弃了自己不贤的儿子商均，把君主之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在位8年，去世之后也曾想把君主之位禅让给辅佐他的官员伯益，可是伯益的道德不如石头里面蹦出来的起来的高尚，再加上诸侯和百姓的拥戴，最终起成为了炎黄集团的领袖，开创了新的家天下的王朝夏朝。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大致可以对应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了，形成了邦国与邦国联盟的早期国家。比如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原龙山文化发现的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它占地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根据碳十四的断代，这处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遗址中存有规模空前的城市遗址，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气势恢宏的王室宫殿，独立的手工业区和大量的陶窑水井等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帝尧的都城所在地。他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尧舜禹既是邦国之君，又是邦国联盟的盟主，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了。
就算是出

0: 于原始社会，连猴群产生猴王都难免会经过一番斗争的。禅让的传说实在是温文尔雅，太过理想化了。对此，历代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一些另外的传说，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提到过，帝尧想把君主之位让给舜，鲧和共工反对说，怎么能把天下传给一个平民呢？帝尧不但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发兵将鲧杀死在羽山，把共工流放到了幽州之都。韩非子《忠孝》中说，舜因为父母和兄弟相不肯悔改，最终流放了父母，杀掉了相。竹书纪年中说，因为帝尧年老得衰，舜就将他囚禁在了平阳，还派人阻拦他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最终他篡夺了帝尧的君主之位。史记武帝本纪中说，帝舜因为儿子商君不贤，就向上天推荐大禹做他的继承人。舜去世之后，大禹坚持丧礼三年，然后想请商君继位，但是却遭到了诸侯和百姓们的一致反对，于是乎他才勉强地成为君主。传说之中，帝舜是巡游到南方的苍梧之野突然去世的，所以就安葬在了九嶷山。可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那就是实际上帝舜并不是巡游南方，而是被大禹流放到那里的。大禹趁机篡夺了他的君主宝座。至于启开创的夏朝，也和前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他是儿子继承君位的胜利者，他是在打败伯益之后才登上宝座的。总之，尧舜禹三代君位相传，与其说是不切实际的被儒家、墨家等学派美化了的禅让制，倒不如说是邦君盟主在位者与继位者之间的地位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的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化，是从古代的邦国联盟，也就是早期的国家，到奴隶制王国的转化。大禹之前的许多传说纷繁复杂，众说各异。进入到夏朝以后，华夏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了，就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祖先认同。世系的传承，相关的故事则相对定型，中国的历史也从传说时代迈入了半信史时代。第五节，首创家天下的夏朝，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由夏启开创的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王朝，历史上称为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朝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吕轨， 共14室、17网，前后经历了400多年。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的社会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进步。一，夏启建夏。禹去世之后，他的辅佐官伯益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禹的儿子启。伯益只得前往箕山脚下隐居去了。传说伯益后来被启杀害了。尽管启顺利夺取了王位，但是他得位的方式却遭到了有扈氏部落的质疑。有扈氏认为，启继承王位是玩弄权谋的结果，违反了禅让制，也违背了通行的道德标准。于是他们打出了反对启的旗帜，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在甘地发生了一场大战，地点在今天的陕西户县以南。经过了几番激烈的大战，启攻灭了有扈氏，王者的地位得到巩固。平定叛乱之后，为了让天下人都看到有扈氏的下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的笼络诸侯，树立自己的威信，启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在君台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诸侯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君台之响。通过平定有扈氏的叛乱和举行君台之响，启进一步的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此后他又采取了许多的巩固统治的措施，比如将天下分为9州，派遣官员前去治理，建立了专门的国家军队以维护统治，宣布取消禅让制，而以世袭制来代替。这种种措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夏朝诞生了。夏启去世之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太康。太康继位后，将都城由阳翟迁到了真寻。太康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打猎。他常常数月离开都城，到洛水北岸田猎游玩，弄得整个国家百事废弛，民怨沸腾。二，少康中兴。当时夏的诸侯之中，后羿很得太康的宠幸。他看到太康坐在王位之上，却干着捕猎头的活，心中开始膨胀野心了。有一次，他趁着太康外出巡猎的时候，率领军队占领了夏王朝的都城。有国不能归的太康傻了眼，只好在洛水的北岸过起了流亡的生活。他一直漂流到了阳甲，终老于此。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太康失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京城不久，就有一件事情进入到了一行的这个眼帘。

因为当时所使用的这个历法呀，一直是李淳风所编制的，叫林德历。这个李淳风是谁呢？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天文学家，同时呢，也是一个数学家。李淳风的推背图以其预言的准确著称于世。李淳风的父亲李波在隋朝时期呢，担任过地方官，但是始终不得志，后来弃官不做。那么到了李淳风这一代呢，仍然是对于学识颇感兴趣。《旧唐书》对于李淳风的评价颇高，说他博览群书，尤其是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可见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大唐伊始，李渊武德元年，采用的是隋朝时候的大业历。武德二年，开始颁布妇人君的戊寅元历，这戊寅元历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民用历中采用定朔法的历法。但是它的缺点也不少，比如贞观十九年就出现了四个连大月。李淳风呢，就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唐高宗麟德二年，也就是公元665年开始，颁布了李淳风编定的麟德历。麟德历是一部著名的历法，它在妇人君的戊寅元历基础上又有了不少的创新，特别是它继承了戊寅元历采用的定朔法，并独创了一种近朔法来弥补戊寅元历的缺陷。这一历法的改革在历法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贡献。然而麟德历也有缺点，它的最大缺点就是不考虑啊岁差，所以啊会出现计时不准和日月时误差的问题，用的时间越长，这种历法误差就越大。关于前面提到的定朔和岁差，咱们知道是天文历法的专有名词就行了，这里呢我们不做过多的解释。从唐高宗时就采用的麟德历，用到了一行的时候已经用了50多年，这个时候它的误差就已经很明显了。开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21年，根据麟德历推算，九月四日已发生日食，但观测结果和推算差出老远了。这时候太史监南宫岳就上书请求重新修订历法。玄宗皇帝遍选天下善于天文学和算学的人才，想要编制一部新的历法。在这个时候，有人就推荐了一行，所以玄宗皇帝命人把一行给找来了，让他负责制定新历。要想修订历法，那首先要对天文的现象进行认真的观测和研究，一个人是完不成的，必须身边得有人。兵曹参军同时也是天文仪器的制造家梁令赞，就和一行一起带领着许多工匠一起创制了一架黄道游仪。这个黄道游仪的用处呢，是在观测天象时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迹上的坐标位置。一行用它呢，更为准确地研究了日月的运动，并且重新测定了恒星的位置。首先发现恒星的位置和古代所测的这个位置有着显著的变化，从而推动了人们对于恒星的观测和研究。因为呢，在这以前，人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恒星的位置是不变的，是一行最先提出来恒星位置的变化。要编纂更准确的历法，就要计算地球的大小，这就需要大量精准的数据。所以一行发动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天文地理大测量运动。开元12年到13年。

民，在一行的倡导之下，在唐朝全国北起北纬51度，南到北纬18度，12个观测点测量北极高度和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几天中午日影的长度。在这一次的测算中，以太史县南宫岳等人在河南所做的一组观测最有成就。根据这些观测的数据，计算出了子午线，也就是地球经线的弧长。在这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啊，这个地球啊是方的。一行呢，他们的努力已经找出了地圆说的相应数据，和地圆说的这个提出就差一步之遥了。一行他们测算出子午线的长度比公元814年古代阿拉伯哈里发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要早了90年，有着十分珍贵的科学价值。开元15年，新历法大衍历终于编纂而成。这部历法呢，一共52卷。因为是根据异象大衍之术，所以取名为大衍历。这本书啊，结构严谨，内容丰富，体系完善，是中国历法史的伟大里程碑。由大衍历而制作的通用历书也随之颁布天下。从开元17年到肃宗至德2年，共通行了29年。在开元21年，大衍历东传日本，在日本通用了将近一个世纪。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 革命者。
2: 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有面对死亡放声大笑的英雄，也有看见铁链双腿发软立刻投降的叛徒。而一个叛徒的供词，可能就会让一个区域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为了打击可耻的叛徒，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负责锄奸的红队。红队的任务就是及时地清除党内的叛徒，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在红队的成员中，有一位化名保尔的革命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难。可当他不幸牺牲后，却没人知道这个保尔是谁。这位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1: 红队的行动开始了。行动队成员之一的共产党员杨光华给叛徒龚某写了这样一个纸条，请于9月15日到四马路千吉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届时有人来找。龚某接到这个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狡猾地说，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个人去和中央的人见面。许包也等人一看，龚某害怕，但知道他立功心切，于是呢，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于是他终于同意了。那行，同意安排。龚某终于上钩了，许包也等人立即报告红队。当天晚上，两个黑影闪进千吉旅馆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2楼34号房间，于是悄声上楼，与里面的龚某对上号后，被邀请进屋。随即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一时间旅馆内乱成一片，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之中。许包也和红队方面以为万无一失，哪知身负3枪的龚某竟然死里逃生活了过来，并被中统安排进仁济医院治疗，而且又巡捕严密地守护着。怎么办？此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情况，并对保尔书记及江苏省委的基本情况也有所了解。现在一旦负重伤的龚某意识清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做计划，干掉龚某。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包也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定方案。9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4名化妆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而去。哎，你们有探视证吗？门卫拦住询问。哦，有啊，您看这个。话音未落，两支手枪对准了门卫的胸口， 一瞬间，门卫吓得举起了双手。这时候，其他的红队队员已经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直奔龚某的病房。
3: 你们
1: 没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在病房内响起，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红队队员早已经远走高飞。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江苏省委保尔书记的工作暂时相对安全，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化名保尔的许包也在上海度过了三个多月惊险紧张的江苏省委书记生涯。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包也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这回包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行，许包也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当地的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被捕。这回许包也的身份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对他采取了最为严酷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出中共中央的核心情报。敌人将十根竹签一根根地插进他的手指甲内，许包也直到被敌人折磨致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因为伤势过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远在老家的妻子叶艳萍一直不知道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仍然不知道丈夫的去向。没有人知道许包也是谁，曾在江苏省委任职的同志只知道曾经有一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志之间单线联系，所以

0: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澄海老家的叶艳萍，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才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事儿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寻找叶艳萍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1985年，关于许褒冶就是褒耳的事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褒冶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没能到现场，几个月后叶艳萍与世长辞，终于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团聚。许褒冶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纪念。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2: 战斗
0: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10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1000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10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 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球市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损

0: 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2: 战斗，
0: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1931年1月17日与18日，国民党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三马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30多人。这些人中，不但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何孟雄、林玉南，也包括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平、殷夫等。2月7日，宁死不屈的24人饮弹上海龙华刑场。龙华血案震惊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鲁迅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在殉难烈士中有一对恋人，他们是原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蔡伯珍和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武仲文。从他们宣誓结婚到英勇牺牲不足48小时。他们的婚礼是在囚车上进行的，没有鲜花，只有带血的刺刀。囚车上他们彼此承诺，囚车上战友们默默祝福。囚车一路呼啸行进，他们俩一起发出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伉俪共同信仰永远不变的誓言，一遍又一遍在路上飘荡。
1: 在龙华24烈士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感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名字叫蔡伯珍和武仲文。有关这两位烈士的资料几乎只有几百个字，尤其是蔡伯珍，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只知道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1931年2月7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简单，广东梅县人，曾经参加过1927年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后来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之后担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他的妻子武仲文原名叫武杏仙，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到广州加入了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他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天到苏联学习，1928年秋天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来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经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是一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一位28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蔡伯珍和武仲文他们俩呢，应该是在苏联学习时相识或者相爱的。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可是命运却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1931年1月17日，蔡伯珍和武仲文一起被逮捕后，在19日被一起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从租界到龙华的路途上，囚车里的同志们听蔡伯珍在念叨说，我和武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是夫妻， 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婚礼了。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你们既然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啊。还有人说，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给你们举行一个特殊婚礼啊。又有人喊，对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嘛，来来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一个囚车上的婚礼。这个提议让全囚车的犯人顿时欢呼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大家情绪激愤而又高涨。蔡伯珍用深情的目光征询伍仲文，秀美的伍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做了一个回应，继而将头贴在了蔡伯珍的胸前。这时候囚车上的一位同志大声说，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伯珍和伍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夫妻对拜，革命拥抱。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伯珍和伍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拥抱。
2: 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
1: 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道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的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那一刻，沿途的百姓惊愕地目送着一路歌声的囚车。
3: 第四篇，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亲赴善者如误路中行，虽不失衣，时时有润。苏轼一生交游甚广，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从皇族贵胄、文人学士，到僧侣歌妓、渔樵耕织、流民乞儿，朋友遍天下。如此庞大的朋友圈，显然是由于苏轼良好教养、超世才华的独特人格魅力。这对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在各个时期的情感、仕宦、生活、创作、知识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相知互鉴、拱卫相扶、共同成长的作用。重点一，为子孙得良宰相与皇帝。东坡先生学术文章忠言直节，不特士大夫所亲养，而累朝圣主，宠誉皆厚。嘉佑二年，苏氏兄弟双双即进士第，三苏父子名震京师。嘉佑六年，苏氏兄弟又双双制科入等。仁宗皇帝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良宰相矣。这番赞许十多年后还救了苏氏一命。元丰二年，苏氏因乌台诗案入狱，人们认为他必死无疑。曹皇后病中得知此事，对神宗说到当年仁宗的话，神宗皇帝流泪了，苏轼因此免去一死。在位仅四年的英宗亦听闻苏轼才名，打算重用他，但因宰相韩琦反对而作罢。神宗尤爱苏轼文章，宫中读之，善尽忘食，称为天下奇才。有臣将苏轼比作李白，神宗认为不然，白有士之才，无士之学。 熙宁年间，神宗欲禁用苏轼，但因其与王安石新法政见不合，遂外放。乌台诗案，神宗将其从轻发落，最后贬谪黄州了事。其后神宗多次有意复用，但均被当时宰相王珪极力阻止。元丰六年，苏轼患眼病，逾月不出，于是说他病亡的传言四起。正欲用膳的神宗闻此死讯，悲伤不已。在苏轼贬到黄州四年后，神宗皇帝手札，苏轼处居思旧，月岁资深，人才实难，不忍中弃，遂量移苏轼于汝州。第二年，年仅38岁的神宗去世，他对苏轼的喜爱与期许也随之化为东流。神宗幼子哲宗即位，神宗生母英宗皇后高氏垂帘听政。元佑初年某日，太皇太后高氏召见苏轼，说当年神宗皇帝如何赏识他，神宗还没来得及重用他就驾崩了。苏轼感激涕零，誓报知遇之恩。重点二：当放子出意投地，与师长。苏轼一生交游的师长前辈甚多，其爱人以德，育汝于成，对苏轼可谓是开发成就之者至矣。张方平和欧阳修是苏轼一生最重要的两位伯乐。张方平，北宋政坛一位很有话语权的人物，早在至和元年，张方平初到益州任知州，便访知苏洵，后见苏氏兄弟，便一见以国事相许，自而遂结忘年之交。为力荐三苏，他提笔给自己的死对头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写推荐信。收到张方平推荐信的欧阳修，并未因三苏乃政敌所见而起敌意，亦是极力推御，足见二人的胸襟坦荡与高风亮节。苏氏兄弟终身奉二人为师。元丰二年，苏轼入狱，当时没人敢于出面营救苏轼，而已经退休的张方平毅然向神宗皇帝上书求情。此奏书虽被送达神宗，但其中对苏轼的保护和赏识之意昭然可见。苏轼与醉翁欧阳修师生情谊16年，受其教诲讲业尤多，尤其在文学思想、文学风格以及人格操守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轼自小就相当崇拜欧阳修，甚至到了昼诵其文、夜梦见之的地步。嘉佑二年，苏轼参加省试的主考官便是欧阳修，二人遂结师生情缘。当欧阳修读到苏轼写与他的谢启时，忍不住向好友梅尧臣分享：“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意投地也，可喜，可喜。”他还与儿子欧阳斐说：“汝既无言，30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得文坛领袖如此赞誉，苏轼自是名声大噪。欧阳修喜得势，并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嘱托苏轼：“我将老修父子思文，将革新诗文、引领文坛的重任交与苏轼。”苏轼将恩师赏识与勉励当作自己前行的动力，同时传承师道精神。黄庭坚、张磊、

之、秦观、陈师道、李治皆出苏轼门下，开创了宋代文学辉煌灿烂的局面，终不负师恩与重托。与张欧直接的赞赏与提携不同，

0: 事方才进行。试想啊，如果苏哲未能参加这场考试，他的未来以及我们今日所言的三苏文化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其后有一天，英宗打算将苏轼召入翰林，却被韩琦劝阻，因为韩琦认为以苏轼的才能日后必成大器，但现在资历尚浅，如果破例授予要职可能难以服众，这反而会拖累他。苏轼得悉原委，深明韩琦用心良苦。陈锡亮，字公弼，苏轼步入仕途的第二个顶头上司。陈锡亮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从不给人好脸色。有一天呢，见凤翔府上上下下都尊呼苏轼为苏贤良，陈太守大发雷霆，府判官何贤良也，其实就是警告苏轼不要洋洋得意地很享受这种虚名。后陈锡亮修建灵虚台，让苏轼为之作记。你这个灵虚台不是搞的面子工程吗？正窝了一肚子气的苏轼写道：吾知废兴成败，不可得而知。把陈锡亮扎扎实实文骂了一通。然而陈锡亮读罢不仅不生气，反而大为赞赏，命人一字不改铭刻于灵虚台。陈锡亮道出实情，平日对其苛刻，就是要挫挫他年少成名志满得意的锐气，这是在磨练他。后来呀，苏轼渐渐明白了这位长辈的良苦用心，为其作传，承认自己方世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只行于颜色，已而悔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三篇，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天下之兴衰本源于闺门。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为已故苏洵妻子苏轼苏辙之母程夫人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家之贤妻，有国之良相。三苏七介贤良淑德，敬老慈幼，贫贱不移，是树立和延续苏氏家风的精神支柱。他们为三苏曲折起伏人生铺成了一片温暖不变的底色。三苏是一个时代传奇，而他们正是这个传奇的重要推手。重点一，程夫人，免夫教子。程夫人出自眉山大家程氏，18岁时嫁与19岁的苏洵，与苏洵育有3子3女，仅存苏轼、苏辙和8娘。免夫教子，抵于光大，这是司马光对程夫人的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臣、文坛巨匠，程夫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家与程家的家境历来悬殊，程氏富而苏氏极贫，但这一点并没有给程夫人遵循妇道带来丝毫影响。由富入贫的程夫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或傲娇，对长辈恭敬孝顺，勤俭持家，深得苏家老少和族人认可。曾有人建议程夫人求助于自己的娘家，即可过上好的生活，但她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丈夫要靠妻家维持生计，而断然不允。苏洵婚后仍游荡不学，程夫人心有担忧，但从不埋怨指责，直到苏洵自己幡然醒悟，

有一天呢，苏洵向夫人慨然，我认真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努力读书学习，然而现在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养家糊口呢，如果学而无成，又耽误了一家生计，怎么办呢？程夫人不希望苏洵迫于他给的压力被动学习，随后他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在纱布行做起丝绸生意，因他智生有方，使苏家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在夫人的支持下得以专心为学，终成文章大家，跻身朝堂。相夫同时不忘教子，程夫人的言传与身教对苏氏兄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学识和能力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女性，从其教子读史仪式上便可得知，苏母教子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已经如孟母三迁般的为人传颂。程夫人甚是注重名节，她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个人追名逐利，她常用古人名节故事来激励儿子，若其能为坚守直道正义而死，为母不会悲伤。对两个儿子也是充满期望，每与其家人，二子必不负无志。苏氏一生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死后被追视为文忠，是对他一身气节的公允评价。苏辙也曾慷慨表白，生有捐躯之日，死存结草之诚，这与母亲程夫人自小的名节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言传，程夫人的身教更让苏氏兄弟记忆深刻，受益终生。苏氏步入仕途之后，曾做继先夫人不惭鸟雀、翼雀，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等诗文，追忆母亲的行为处事。继先夫人不惭鸟雀记述，程夫人不喜杀生，告诫家人不得捕捉鸟雀。常年以往，鸟儿们在苏家庭院的低枝筑巢，小孩子都能看到巢中的小鸟，连极为珍惜的桐花凤也栖落于苏家堂前。翼雀意是说，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母园，妖凤及桐花。在苏家，因为家人的仁爱，鸟儿与人自然和谐共生。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生动地记述了另一件事。苏家的婢女在园中发现埋有一口大瓮，惊喜地告诉主人，这肯定是个藏宝罐。然而程夫人却坚决不准把它挖出来，命人原封不动地掩埋回去。程夫人对待钱财不但非议不取，且乐善好施，她认为财富太多不见得是福，如果不停地积攒钱财将会遗患子孙。于是她将家中钱财接济族人和乡邻，到她去世时，苏家积蓄已不足以支撑自家一年的开支了。苏氏悲天悯人的仁爱思想和轻财重义的观念与母亲程夫人一脉相承。嘉佑二年1057年，三苏父子名震京师的消息可能程夫人还未得知就溘然长逝，年仅48岁。至平三年1066年夏，北宋名臣司马光应苏氏之请，为苏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这位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给予程夫人极高评价。在他看来，程夫人一生免夫教子，成就三苏，是三苏之幸。

0: 亦是中国文化传统之幸。重点二，史夫人优身则重。史氏，苏辙的夫人，与苏辙祖母为同一家族。苏辙17岁时与年仅15岁的史氏结婚，两人白头偕老，相伴终生。苏辙晚年作祭内诗，回忆他们相依为命的一生。史氏一生随苏辙宦海沉浮，始终无悔相伴。苏辙前半生一直为地方下层官僚，好不容易改官迁判，苏氏乌台诗案入狱，苏辙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受牵连被贬为云州管盐酒税的官员。云州今江西高安。46岁才出任歙州蓟西，今属安徽宣城县令，有大病一场，因地僻少药，差点丢掉性命，已立下遗嘱，老妻但作哭，遗语未肯听。元佑8年间，苏辙由小小县令一路狂飙升迁至副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再被贬云州、雷州、化州，后遇歙北归，移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但徽宗朝对元佑党人的打击迫害日益加重，为避祸，苏辙被迫躲到离京城较远的汝南，今属河南，独居起来。苏辙深感愧对史氏，说：优身则重，乐无己，忧患多于享乐，老妻保忧患，悲差催心肝。对此史氏却能安贫乐道，不以为意，始终相伴无悔。苏氏对弟媳亦是多加赞赏，特别是苏氏贬谪惠州时修建东新桥、西新桥，史夫人将其在元佑时期入宫所得赏赐悉数捐出，以助苏氏修桥，其品质可见一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事生于世，志气养心，无恶于身，推事以师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的完善自己，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氏兄弟，她曾指导苏氏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声誉与富贵长寿岂可

0: 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轼问母亲，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轼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轼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故而离开书斋，游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仕宦一生，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辙也是宦游多地，还曾出使辽国。二苏的万里之行使他们游遍名山大川，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吸纳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为他们的宦海生涯和文学人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神滋养。重点三，耕读传家。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携策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与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累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携策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与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轼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穿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苏轼手执松树数万株，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轼苏辙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 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众父夜之灯火共。苏过随侍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得暇未书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喜悦，作者王蒙。高兴，这是一种具体的被看得到摸得着的事物所唤起的情绪，它是心理的，更是生理的，它容易来也容易去，谁也不应该对它视而不见，失之交臂，谁也不应该总是做那些使自己不高兴也使旁人不高兴的事。让我们说一件最容易做也最令人高兴的事吧，尊重你自己，尊重别人，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我还要说，这是每一个人的义务。快乐，它是一种富有概括性的生存状态、工作状态，它几乎是鲜艳的，它来自生命本身的活力，来自宇宙、地球和人间的吸引，它是世界的丰富、绚丽、扩大、悠久的体现。快乐还是一种力量，是埋在地下的根脉。消灭一个人的快乐，比挖掘掉一棵大树的根要难得多。欢欣，这是一种青春的诗意的情感，它来自面向着未来伸开双臂奔跑的冲力，它来自一种轻松而又神秘、朦胧而又隐秘的激动，它是激情即将到来的预兆，它又是大雨过后的比下雨还要美妙得多也久远得多的回味。喜悦，它是一种带有形而上色彩的修养和境界，与其说它是一种情绪，不如说它是一种智慧，一种超拔，一种悲天悯人的宽容和理解，一种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一种坚定的成熟，一种战胜了烦恼和庸俗的清明澄澈。它是一潭清水，它是一抹朝霞，它是无边的平原，它是沉默的地平线。多一点，再多一点喜悦吧，它是翅膀也是归巢，它是一杯美酒，也是一朵永远开不败的莲花。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一辈子它就是一支粉笔，作者胡有奇。当初他的老师在他眼里就是一截粉笔，越教越瘦，越教越短，但只要一站上讲台，平时木讷的人立即就变得像一个大将军，威风八面，吞吐风云。黑板上纵横捭阖，那支粉笔精彩。没有想到老师的长衫子没有传给他，粉笔却传给了他，同时传给他的还有老师的固执，或者说是执着。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当年的同学有的成了叱咤风云的领导，有的成了手握商机的富商，就他还是一介布衣，还在一本书里慷慨陈词，慷慨激昂， 面对妻子的渴望却不能慷慨解囊，但他对无数的学子却从不吝啬自己的粉笔，总是把粉笔用到极致，无法再在黑板上板书，才依依不舍地丢掉残存的粉笔头。在他的粉笔指点下，一支支咏结为茧，又破茧化蝶，迎风而舞。他自嘲，一辈子他就是一支粉笔，无法招蜂引蝶，只能为他人指指点点，直至被他人抛弃。临终他还要人把他抬到一块黑板边，让他最后一次回味粉笔的味道。他说下辈子他还要当一支粉笔，干净的来，干净的去。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剪烛西窗，作者刘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名作《夜雨寄北》的诗句。向那西窗下盈盈一烛，诗人促膝夜谈，几番风雨成隔世，共话白头到眼前。看那烛光由短而长，由高而低，执剪修心是何等的悠然。你点过蜡烛吗？看过那跳动的烛光和飞舞的烛花吗？感受过那蕴藉中所蕴含的悠悠之情吗？选蜡烛实在有很大的学问，尤其是那烛芯，偏了的不能要，否则燃烧不会均匀；太粗的不可取，因那烛火虽强，却消逝得快，且少了情趣；太细的也不能用，因为一点微风就会使它熄灭。至于点燃的时候，就更要讲究了。那烛芯要直，免得一侧燃出个大缺口。那烛芯要不长不短，短了烛火太弱，多了则要跳动生烟。懂得调整烛芯的人，常能使蜡烛多燃许多时间，甚至在融成一小滩的时候，只要烛芯不偏，还能多耗些时。听了这许多话，下次对着盈盈一烛，你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而且即或没有烛火在前，何尝不能在自己的心中点起一盏烛光呢？于是你的心就是烛的心，要不粗不细，不偏不倚，且得常常修剪，剪得不长不短，恰恰托出一片蕴藉的光辉与温暖。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海上的消息，林清玄。在渔港的公园遇见一位老人，一边下棋一边戴耳机随身听，使我感到好奇。与老人对弈的另一位老人告诉我，那老人正在收听海上的消息，了解风浪几级、阵风几级、风向如何等等。因为老人的儿孙正在远方的海上捕鱼，而在更远的地方，一个台风正在形成。看着老人专注听风浪的神情，我深深地感动了。想想父母对待儿女，虽然儿女像风筝远扬了，父母的心总还绑在线上，在风中摇荡。从前 我听收音机不小心收到渔业气象，总是立刻转台，不觉得那有什么。

0: 现在才知道，光是风浪几级，里面也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离开老人的渔港很多年了，这些年偶尔路过渔港，就会浮起老人的脸。偶尔收听到渔业气象，我会静心地听，想起老人那专注、充满关怀与爱的神情。我多么想把老人的脸容与神情描绘给人知道，可惜的是，充满爱的脸是文字所难以形容的。爱，只能体会，难以描绘。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裴渡传。
3: 之前我们说过很多唐朝的名相，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还要给各位介绍一位开创元和中兴的唐代名相。这个人呢，就是裴度。提起裴度，是很有名气的一个人，而且在历史上，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对于裴度评价颇高。裴度这个人生于唐代宗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死于唐文宗开成4年。您打开唐朝的历史数一数，从代宗到文宗，先后经历了7个皇帝。裴度这个人先后在4朝当中可以说是擎天博玉柱的栋梁之才。有人说裴度是政治家，也有人说裴度呢是文学家。其实啊，这两种说法呀都有一定道理。那么裴度一生当中最大的这个贡献，或者说最大的功绩，那就在于他削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啊要细说一说的话，这个裴度啊为人正气凛然，居官呢清正廉明。先后10次拜相，4次登上帅台，5次作为节度使，3次作为征讨藩镇叛乱的军事主帅，派这个李肃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结束了淮西10多年割据的局面，所以才有了肃宗以来前所未有的统一，这也就是元和中兴。裴度这个人呢，出生在一个封建的官僚家庭，25岁就考中了进士。因为这个人呢贤才正德，而且能言善讲，谈论起国家大事，那说的是条条在理，让听者无不佩。所以后来啊，给他个官职，作为河阴县的县尉。打这儿开始，就开始了裴度这个人的政治生涯。裴度这个人做官呢，那是很称职的，要么就不做，做就把这个事情啊做好。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都非常顺应这个唐宪宗的心意，所以啊，这个官呢是越做越高。从刚开始的这个县尉，做到了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一直做到最后的宰相。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裴度在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和唐文宗4朝当中历任要职。为什么能够这样？我们还得说裴度是个人才，而且对于朝廷那是尽心竭力的。

虽然他五次被排挤出朝廷，给放到各地作为节度使或者留守的地方官，尽管如此，可是裴度啊，这个人是很有威望的，所以无论在哪儿备受关注，甚至于来了外国的使节、藩邦的使节，到达京师之后，先问谁呀？先问裴度，后问皇上。就可见当时裴度的威望和影响。同时呢，他和许多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好朋友。这些人对于裴度来说也有很高的赞誉。那么裴度他是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70多年的时间里，在这段时期的大唐王朝可以说内部矛盾日益激烈，再加上朝廷的官员结为朋党，宦官作乱，还有外面的藩镇反叛，应该说唐后期的这个政治是很混乱的，也很黑暗的。那么裴度为了维护大唐的统一，坚持打击这个藩镇割据势力，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呢，他和这个宦官奸臣做了不懈的斗争，这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我们说了，这个裴度一生当中最辉煌的一项业绩，那就是辅佐唐宪宗平定淮西的叛乱。在公元814年8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密不发丧，把军政这个大权都揽到自己手里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四次发兵，屠武阳，焚邺城，掠鲁山和襄阳，危及京师。那么在对待反叛吴元济的问题上，朝廷啊就起了纷争了。大多数人是主和派，主张呢赦免吴元济的罪过，并且委任他为淮西节度使加以安抚，这样呢就免去刀兵之灾。裴度等人呢是属于主战派的，裴度的想法是什么？淮西不得不除，这是心腹之患，睡榻之旁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人存在呢？况且淮西军营上下离心离德，倘乎以天子神威率全天下的人马就可以攻破他。我们说过唐宪宗这个人，这个人是很有作为的，所以呢支持主战派的意见，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开始讨伐淮西的行动，平定淮西的叛乱。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开创了盛世之后，李隆基开始有些满足了，沉浸于享乐之中，唐朝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一些忠正的大臣被罢官了，比方说张九龄，一些小人开始占据要位，比方说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这个人呢，说话很好听，嘴上很甜，可是心里面呢阴险毒辣，就好比那肚里的蛔虫一样。比方说公元736年，李隆基呢想从洛阳回长安，张九龄等人就劝说，现在秋收啊刚开始，

能不能等一等？皇帝出巡，地动山摇，这个时候如果回长安，恐怕沿途百姓就会影响这个秋收。张九龄说完走了，李林甫来了，就跟唐玄宗讲，陛下呀，长安和洛阳那就好比是陛下的两个行宫，就好比陛下的两个屋一样，您愿意进哪屋就进哪屋，愿意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这是陛下您的家务事，难道说我回家进哪屋我还得跟别人商量商量吗？哦，他说误农时，耽误秋收，减免赋税不就完了吗？咱补给他们不就完了吗？何必陛下要给老百姓让路呢？这个李林甫啊，很能揣摩唐玄宗的意思，所以呢，唐玄宗就没听张九龄的，一来二去的，李林甫找机会陷害张九龄，就把张九龄给罢官了，由自己把持朝政。凡是不听李林甫的，都想方设法的加以陷害，所以历史上称李林甫这个人叫口蜜腹剑。回长安，这并不是唐玄宗最想的一件事情。现在唐玄宗日夜寝食不安，因为什么？自己宠爱的妃子武惠妃死了，所以啊，吃不香甜，睡不安稳，怎么办呢？身边的高力士就跟唐玄宗讲，说我听说寿王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而且色艺双绝，这个人呢，长得漂亮，而且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哎呀，太好了。这一说就把李隆基给说动心了，有这么好吗？至于这样吗？找了个理由，就把这个寿王的妃子杨玉环招进宫来。寿王妃和李隆基什么关系呢？那是自己的儿媳呀，老公公把儿媳妇叫到宫里了。杨玉环，咱简单的介绍两句，因为历史上这个人呢很有名气，包括白居易也写了一篇长诗叫《长恨歌》，其中说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千宠爱于一身？甚至于在当时很多的家庭不重生男重生女，皆是因为这个杨玉环。杨玉环呢，出生在成都，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是在叔父家长大的，是在洛阳长大成人，打小能歌善舞，通晓音律，又熟悉各种乐器。传说当中，这个杨玉环呢，在洛阳赏牡丹的时候，看花的时候，这牡丹花一看，哎呦，这人太漂亮了，比我都漂亮，比牡丹都漂亮。结果那花害羞了，吧嗒一下，花瓣合上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的是中国四大美人，其中羞花说的就是杨玉环。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寿王就发现了杨玉环，一见钟情，想方设法把16岁的杨玉环正式册封为寿王的王妃。我们说了，现在高力士知道这件事儿，向李隆基推荐杨玉环。公元740年，李隆基把杨玉环给找来了，让这个杨玉环歌舞。这一看，李隆基动心了，哎呀，太好看了，
色艺双绝。

这可惜是我儿媳妇儿，这要我媳妇儿多好，怎么办呢？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就命这个杨玉环做个女道士，为这个窦太后祈福，赐法名太真，就让杨玉环留到宫里了。那寿王这边怎么办呢？又给寿王找了个妃子作为补偿。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唐玄宗本纪。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大唐王朝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晚唐最后一位值得一提的皇帝，唐宣宗李忱。这个李忱呢，原名叫李仪，他是唐宪宗的第十三个儿子，是穆宗的弟弟，敬宗、文宗、武宗的叔叔。这个李忱呢，出身不大好，他的母亲原本是反贼的一个小妾，在平定反贼之后被唐宪宗收入宫中，后来生下一子，也就是今天的唐宣宗李忱。所以这个宣宗啊，出身卑微，过去讲究这个根红苗正，小妾生的孩子，尤其呢又是反贼的女人，所以打小这个李忱呢就沉默寡言，不是一般的不爱说话，是很不爱说话。到了什么程度？后来文宗、武宗在位的时候，酒席宴间大宴群臣的时候，没事就把这李忱给找来，拿他取乐，想方设法的让他开口说话。只要这个李忱一张嘴，呵，那就是包袱，一张嘴大伙就乐。倒不是说这个李忱多幽默，不是，因为平时啊很少说话，甚至可以说能说两句的绝不说三句，能说俩字儿的绝不说仨字儿，就这样。其实一方面这个李忱打小就不爱说话，位卑言轻，他说也没人听。再则呢，那就是为了躲避宫廷的这种复杂的斗争，如果他太出人头地，崭露头角，恐怕就要招惹是非，因为他没有靠山，他的母亲名分并不高，所以在这个皇族当中称呼这个李忱呢叫小白痴，或者说白痴傻子，有这么一个外号。不显山不漏水的这个李忱，恰恰在这种宫廷的斗争当中他能够幸存下来。所以后来这个唐武宗去世的时候，很多的宦官就认为这个李忱呢天生愚钝，要立他为帝容易控制，所以宦官马元志带头就拥立李忱为帝，因为在当时那是宦官专权的。李忱做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唐宣宗。宣宗一继位就仿佛变了个人一样，原本那些失望的朝廷大臣这回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新皇帝的面目，原来优柔寡断的一个人，现在办事是刚毅决断，而且胸怀韬略。当宣宗登基的那天早上，一个神采奕奕、步履从容的壮

年皇帝出现在大明宫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原来啊，那位木讷笨拙的光王不见了，眼前的这个人是聪明睿智，所有人都被皇帝的不凡气度惊呆了。接着宣宗开始处理政务，一件件一条条清晰裁断，明白合理。这个刚登基的新皇帝对于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政务礼仪的熟悉程度，就好像是一个在位已久的天子。短短一个早上，宣宗就已经让人明白了一个事实，谁把他当白痴，他自己才是白痴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李忱是晚唐时期最后一位值得一提的皇帝？这个人很了不得，对他的评价也很高，甚至称他为什么小太宗，称他的这个时代为小贞观。大家都知道，唐太宗一手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个什么形式，是个什么概念。那么史学家把李忱的这个成就用太宗皇帝和贞观之治来形容，可见这个人有其不凡之处。那么究竟他有哪些特别的呢？您听我继续给您往下说。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传，
2: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人物啊是玄奘。要是提起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恐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神话故事就是依据唐僧西天取经的史实来编写的。当然，至于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是虚构的，可这个唐僧却是真的。有人问了，说你说不是叫玄奘吗？怎么又叫唐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叫玄奘不假，叫唐僧也是真的。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西行取经，经过了许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一问，打哪儿来的呢？打唐朝来的。哦，大伙儿明白了，这是唐朝来的和尚，所以啊，外国人就称他为唐僧。这个唐僧啊，原名姓陈，单字叫辉。他是哪儿的人呢？河南沟氏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偃师沟氏镇的人。他的父亲呢，叫陈慧，曾经做过江陵的县令，后来呢辞官回归故里。玄奘出生在公元602年，那个时候啊还是隋朝的统治。在当时啊，这个隋朝是大力倡导佛教的，所以在隋朝这个佛教是很盛行的。这个陈辉啊，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唐僧，打小啊聪慧好学，而且性情温和。而且这个唐僧啊还有一个哥哥，早些年间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当了和尚。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经常跟他哥哥在这个寺庙里待着，听听讲经啊，听听说法，所以对这个佛学啊一来二去就产生了兴趣。大业十年，也就是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皇王圣旨到洛阳剃度出家，

这个时候的唐僧啊已经13岁了，听到这个消息也赶去要剃度。可是到那儿人家一问你多大呀，我13。哎，13可不行，13太小了，你呀回家吧，该念书该念书，是不是该玩该玩，何必要出家呢，等你长大再说吧。可是少年时代的这个唐僧啊并没有气馁，苦苦哀求，要不收我我就不走了，我是十分心诚的，就是想出家剃度。后来啊终于感动了这个正善果，破例收了他。那么出家之后呢，自然就不能再叫俗家的名字了，所以取名为玄奘。这个玄奘啊出家之后依旧留在洛阳的净土寺内，潜心的钻研佛经。玄奘在净土寺时是特别用功的，他听了慧景法师讲的涅槃经，又跟随慧严法师学习了摄大乘论，无论什么经玄奘听过一遍再阅览一遍便过目不忘，师兄们遇到不了解的地方都跑去问他。不久以后啊，只要大家在课堂上有听不明白的地方就问玄奘，大伙儿觉得玄奘讲的比法师讲的更容易懂。这时候的玄奘啊才15岁，但是呢同寺的这些僧人对于他的学识和气度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的名望也和他哥哥一样都传遍了这个净土寺。到了隋唐交际的时候天下大乱，玄奘就和他的兄长离开了洛阳净土寺来到长安。到了长安之后见李渊的军纪啊，军队的这个纪律啊很好，百姓生活呢也相对稳定。可大唐呢毕竟是个新建的政权，整座长安城连一个研究佛学的讲座也没有，而且佛学经典的收藏也远远比不上洛阳。于是玄奘呢和他的哥哥又离开了长安，到各地游历。去过哪儿呢？比方说像今天的甘肃、四川、湖北等地遍访高僧，可以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唐武德五年时，玄奘年满20，在成都受具足戒。按照佛教的这个戒律，受具足戒正式成为出家的比丘。玄奘在以前那叫沙弥，23岁的时候玄奘又重回久别的长安，此时战争啊早已结束，长安再度成为研究佛法的重镇。玄奘遍访长安的名师之后发现每位法师对于佛法的阐述，对于佛法的见解都不一样，到底谁是谁非呢？他也很难判断。这个时候恰逢印度那烂陀寺高僧易经讲论，他的这个讲论呢给玄奘很大的启发。玄奘认为只有亲赴印度使自己精通梵文，才能把真正的佛法带回中原，于是他便发愿西去天竺国取回真经。天竺啊就是古代的印度。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玄奘打长安出发，开始了西行的壮举。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碧月，月影貂蝉，作者周国平。皓月当空，天地已雅，露珠在翠叶上滚动，轻轻的，轻轻的，宛如无声的雷鸣。而此刻，我的眼中已噙满泪水。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呢？

0: 就像月光一样，我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由此及彼的遗期。然而我却不能将我的悲伤告诉你，我也不能将我的情愫带到你的身边。你是一个美丽的侧影，你是一幅绝伦的图画，你留下了一个永不易朽的名字，貂蝉。英雄已去，誓言不改，儿女情长宛在天地的中央。究竟是什么让我如此的怀想？究竟是什么让我长久的迷茫？此刻我的胸中已结满了秋天的诗句，我的额头已撞击出空旷的回声。貂蝉，请将你衣袖上的泪水洒落到地上，请将你秀发间的落花轻浮于空中。无论过去了多少岁月，无论时光怎样的流转，总会有人在歌声中让你还乡，总会有人在琴音里让你不再忧伤。我不是你的第一位造访者，我更不是最后一位凝望你的人。你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传说，你的一切都已经化为了一滴永恒的泪珠。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鱼在波涛下微笑，作者毕淑敏。心在水中，水是什么呢？水就是关系。关系是什么呢？关系就是我们和万物之间密不可分的羁绊，它们如丝如缕，百转千回，环绕着我们，滋润着我们，营养着我们，推动着我们，同时也制约着我们，捆绑着我们，束缚着我们，缠绕着我们。水太少了，心灵就会成为酷日下的撒哈拉；水太多了，堤坝溃塌，如同2005下的新奥尔良，心也会淹得两眼翻白。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关系的问题，在所有的关系之中，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最为重要，它是关系的总期待。如果你处理不好和自我的关系，你的一生就不得安宁和幸福。你可以成功但没有快乐，你可以有家庭但缺乏温暖，你可以有孩子但他难以交流，你可以姹紫嫣红、宾朋满座，但却不曾有高山流水、患难之交。你会大声地埋怨这个世界，殊不知症结就在你自己身上。你爱自己吗？如果你不爱自己，你怎么有能力去爱他人？爱自己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事情，它不需要任何成本，却需要一颗无畏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满的，爱一个不完满的自己是勇敢者的行为。处理好了和自己的关系，你才有精力和智慧去研究你的人际关系，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如果你被自己搞得焦头烂额，就像一个五内俱空的病人，哪里还有多余的热血去濡养他人？在水中自由地遨游，闲暇的

0: 时候挣脱一切羁绊，到岸上享受晨风拂面，然后一个华丽的俯冲，重新潜入关系之水，做一条鱼，在波涛下微笑。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谎言三叶草，作者毕淑敏。人总是要说谎的，谁要是说自己不说谎，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有的人一生都在说谎，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谎言。有的人偶尔说谎，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谎言。谎言在某些时候只是说话人的善良愿望，只要不害人，说说也无妨。在我心灵深处生长着一棵谎言三叶草，当它的末一片叶子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摘下来时，我就开始说谎了。它的第一片叶子是善良，不要以为所有的谎言都是恶意，善良更容易把我们载到谎言的彼岸。一个当过许多年的医生，当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阴阴地拉着他的手，眼巴巴地问大夫，你说我还能治好吗？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能治好。他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谎言，他是他和病人心中共同的希望。当事情没有遭到一塌糊涂时，善良的谎言也是支撑我们前进的动力。三叶草的第二片叶子是此谎言没有险恶的后果，更像一个诙谐的玩笑或委婉的借口。比如文学界的朋友聚会是一般人眼中高雅的所在，但我多半是不感兴趣的。不过人家邀请你是好意，断然拒绝不但不礼貌，也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和我本意相距太远。这时我一般都是找一个借口推脱了，比如我说正在写东西，或是已经有了约会。第三片叶子是我为自己规定，谎言可以为维护自尊心而说。我们常会做错事，错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改过来就是了。但是因为错误在众人面前伤了自尊心，就是外伤变成内伤，不是一时半会儿治得好的。我并不是包庇自己的错误，我会在没有人的暗夜深深检讨自己的缺憾，但我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像次品一样展览。也许每个人对自尊的感受不同，但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很敏感。为了自尊，我们可以说谎，同样是为了自尊，我们不可将谎言维持得太久。因为真正的自尊是建立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地基之上的，谎言只不是短暂的烟幕。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田的谎言三叶草渐渐凋零。我有时还会说谎，但频率减少了许多。究其原因，我想谎言有时表达了一种愿望，折射出我们对事实的希望。生命的年轮一圈圈加厚，世界的本来面目像琥珀中的甲虫，越发纤毫毕现，需要我们的更勇敢凝视。我已知觉的人生第一要素不是善，而是真，那不是谎言三叶草的问题，而简直是荒谬的茅草屋了。对这种人，我们并不因为自己也说过谎而谅解他们，偶尔一说和家常便饭的说还是有区别的。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新旅行。
3: 安史之乱这一爆发，大唐王朝急转直下，开始走了下坡路了。安史之乱主角安禄山，这个安禄山呢是辽宁朝阳人，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跟随他的母亲改嫁突厥的一个藩官安禄山，原名姓康，跟随母亲改嫁之后这才改的名叫安禄山。安禄山这个人为人狡诈，心思细腻，善于揣摩人心，投军投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帐下，颇受这个张守珪的这个赏识，收为义子。后来呢犯了错误，按理当杀，可是张守珪舍不得，行了一道文就把安禄山交给朝廷了，让朝廷处置。当时的右丞相张九龄知道这件事之后做了批复，大意是说这个人呢应该杀，不应该豁免。这个报告就交到李隆基手了，李隆基就觉得杀了可惜，为何不让他戴罪立功呢？这不挺好吗？虽然张九龄反对，可是李隆基决心已定。就这样安禄山没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又回到幽州的军营，然后开始贿赂巴结拉帮结伙，这些人都给他说好话，一片赞誉之声。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没过两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来拜见唐玄宗，刚到宫门，安禄山扑通跪那儿，下臣长在藩邦，仰蒙万岁恩典得此荣耀，臣深感愚钝，无以为报，只有以身许国报答皇恩浩大。哎，李隆基一听这话挺顺溜，自己听着很高兴啊，好，不错，卿能以身报国，这是朝廷的福气，朕欣慰矣。一指旁边的太子，来去拜见太子。安禄山迟疑一下没动地儿，也没作揖，也没磕头，没表示。两旁的殿前侍卫一看，安禄山大胆，见了太子见了殿下为何不拜。安禄山脑瓜快，脑瓜一转，陛下，这个殿下是什么官职？嘿，李隆基心说，你真有意思啊，你真是藩邦来的，少见多怪啊。殿下是啥你不知道？殿下就是皇太子。万岁，皇太子是怎么回事？嘿，十万个为什么。皇太子啊，就是朕百年之后把帝位托付给他，他就是皇太子。哎呦，安禄山假装才明白，哎呀，愚臣只知道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真是罪该万死，臣向太子请罪。李隆基一看，嘿，哎呀，这人多好，这人多办事，对我一片忠心，眼里只有我，都没有旁人，大忠臣也。他可不知道安禄山狼子野心。唐玄宗高兴，设宴款待安禄山，酒席宴间吹拉弹唱，安禄山站起来了，陛下，臣愿献舞一支，我是胡人呢，所以胡人擅长啊跳旋舞。什么叫旋舞啊？就是转圈舞。李隆基没见过，那你跳一个。安禄山就跳，把滴溜一转圈，

就跟那陀螺一样，然后往那儿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跟没事儿一样，掌声雷动。哎呀，李隆基感到很纳闷，问安禄山：“卿家，你看你腹肚翩翩，你肚子这么大，你刚才是怎么转的呢？转这么多圈你没摔倒，而且还没事儿，你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怎么一跳舞显得轻盈无比，并不显得累赘呢？”安禄山夺回回答：“万岁，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颗忠于陛下的赤心。”有人呢不相信，说这个语言有这么大魅力吗？至于这么样吗？至于。往往有些时候，这个语言会起到了金钱或者说权力难以企及的这个地步。事儿能办到，话不会说，这事儿依然办得不光彩不完满。会说话的人，死人能说活。当然看是什么目的。安禄山会说话，可是目的不纯。唐玄宗呢高兴，当即命令这个杨氏兄弟和安禄山结为兄弟。天宝七年，赐给安禄山丹书铁卷。天宝九年，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设有东平郡王府，开创了唐王朝将帅封王的先河。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的这些大臣都巴结安禄山，都讨好安禄山，但是也有一个反对的，谁例外呢？李林甫。这也是让安禄山最忌惮的一个人，因为安禄山刚一转脑筋，刚要一张嘴没说话，李林甫知道他说什么，一句话就把安禄山能怼一跟头，弄得这安禄山呢老下不来台，所以呀，经常派人打听，哎，今天这个李林甫都说什么了？有人说，哎呀，今天这个李大人夸奖您了，说您如何如何好，和安禄山高兴的跟小孩一样。倘乎回来这人说，哎呀，今天宰相说您不好，说您要检点一些，得注意。安禄山今天连晚饭都吃不进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魏征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位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大臣。这个大臣呢，为老百姓据理力争，直言上谏，甭管什么场合，皇上要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指责。可是呢，这个皇帝还不生气，非常的喜欢，甚至于对于这位大臣有一种敬畏之心，不仅仅是尊敬，多多少少内心还有点害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字儿叫玄成，他是巨鹿曲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巨鹿人，出身名门，应该说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魏燕在北魏时期当过刺史。即便他的父亲魏长贤还做过叫著作郎，负责呢编纂国史。尽管后来被贬为县令，但是呢，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是刚直不阿，被老百姓啊所称道，可以说是魏氏家族三代为官，三代书香门第。无论是哪一代，都是博古通今。后来到了魏征这一代，穷困失意，扔下家产也不经营，因为魏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说这个魏征写的一首好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啊，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随着李密投靠了李渊。在魏征的劝说之下，很多瓦岗的旧将也纷纷降唐，比方说徐茂公、袁宝藏等等等等。但是折腾了这几番，魏征的才华仍然没有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只是在东宫太子李建成的手下做了个小官。魏征见秦王功高，有抢夺太子之位的势头，就暗地里劝太子早做打算。后来就爆发了玄武门之变，魏征呢就给逮着了，成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很不高兴，好啊，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挑拨是非？魏征呢毫无惧色，说想当初皇太子李建成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祸害。两旁的这些文武大臣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心说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千里马遇见了伯乐呀，喜逢知己之主。魏征啊，是竭尽全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上魏征这个人的性格耿直，往往据理力争。比方说有一年征兵，有一个大臣就提议了，说现在啊，不满18岁的这个男子，只要身材高大的，我们也可以把他应征入伍。李世民呢就点头同意了，可是这个诏书到魏征这儿就给扣下了。李世民催了几次，这个诏书迟迟不发。李世民是龙颜大怒，把魏征给找来了，怎么回事？你这是有意抗旨吗？魏征不慌不忙，万岁，臣听说要把这个湖水弄干了，也能打着鱼，可是明年就打不着鱼了。放把火，把这树林都给烧了，也能打着野兽，可是明年就再也打不着了。如果把这些不满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那么以后我们还哪儿去找这兵员呢？国家的这些租税徭役又由谁来承担？请万岁三思。李世民一听魏征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呢，心服嘴不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啊，李世民呢脸上多多少少有点卦象。魏征看出来没？看出来了。这要换成旁人，可能话锋一转就得给这个万岁皇爷个台阶。魏征不，给来了个对头弯，继续往下说：万岁呀，您的诏书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应招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呢又要招不满18岁的男子当兵，这不是前后矛盾，不讲信誉吗？您贵为天子，一言九鼎，金口玉言，难道说您说话不算数吗？问，给李世民问没词儿。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万岁不对呀、啊！想当初万岁刚刚继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的东西一律免除，可是官吏呢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呢？陛下明令规定，关中的百姓免收租赋2年，关外的百姓免收1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者已经交了租赋的又被征来当兵，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万岁，您一向要以诚信待人，那为什么在征兵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呢？为什么去怀疑老百姓？这样能有信誉吗？这将来长此以往，您说话不算数，那作为官员的怎么办公啊？作为老百姓的以谁为榜样啊？你看这魏征啊，汤汤汤汤汤这套词儿，给李世民说的哑口无言。好吧，万般无奈，李世民同意了，这件事儿也就取消了。那你说就这一件事儿吗？不是，像这样的事情啊还有很多。有一次李世民从长安到洛阳半道休息，手下的这些人呢准备的这些食品李世民不满意，大发雷霆。魏征听说了，当着大家伙的面批评李世民：万岁啊，想当初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备百姓不进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结果遭到百姓的反对，隋朝灭亡了。万岁，您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倘乎一味的追求食品的美味，衣着的华丽，恐怕早晚有。

有一天会重蹈覆辙。李世民连连点头，对对对对，若不是你，恐怕朕就听不到这些中肯的话语了。有时候李世民好玩，玩心也很盛，也不知打哪儿弄来一只上好的鹞子，喜欢这个，就把它放到自己肩膀上，走哪儿架到哪儿，上朝也架着，很是得意。远远的看见魏征来了，李世民心里面咯噔一翻个，就知道魏征事儿多，算了，惹不起我躲得起，这当皇上的躲大臣，就把这个钥匙揣到怀里了，假装没事往那一坐。魏征看见没有？魏征眼神还挺好，离老远就看见了。魏征假装没看见，跟这个万岁，哎，来启奏一些事情，刻意的把这话说的长一点，时间耽误的久一点，哎，就是不走。李世民心里着急呀，这怀里揣一只钥匙，时间长了不得闷死啊？李世民还不能往下撵，还得心平气和跟着听着，嗯嗯，对对对，有理有理，是应该这么办。用现在话说，足足有两个多小时，魏征这才走。李世民着急呀，赶紧打怀里掏出这钥匙一看，嘿，早就给闷死了。李世民这才知道，好你个魏征，哦，你这是故意的，没词儿找词儿，你这给我磨蹭时间，嘿哈。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事情啊，举不胜举。李世民生气，有时候李世民真生气，怒火中烧。魏征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给李世民下不来台，李世民生气，气得都奔奔直崩。回到后宫，看见自己的长孙皇后，这火发出来了，说魏征啊，这个乡巴佬，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长孙皇后，我们说过，这是贤内助、贤妻，能给这个丈夫破解破解，怎么回事啊？李世民就讲，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魏征可把我气坏了，老让我下不来台，让我这个颜面无存，我得把他杀了。长孙皇后一笑，说魏征大胆直谏，正说明皇帝圣明，一句话就给破解了。慢慢的，李世民这个火气也就消下来了。后来公元642年，也就是贞观16年，魏征得了一场大病，李世民派太医每天去诊治，派专门的人在那儿守着，随时传递消息。有的大臣就跟李世民说了，说魏征盖那被子那都补丁摞补丁都是布的。李世民听说了，马上命人送去几床上好的丝棉被。可是魏征呢，一向是节俭惯了，从不乱花费。魏征的妻子姓裴，裴氏夫人就很节俭，到门口裴氏夫人不收，说我家老爷盖这种布被已经盖习惯了，这丝棉被我家老爷一向节俭，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魏征这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李世民来的这个次数就更勤了。咱可得说明，李世民这是发自于真心，可不是做样子炒作，没有那意思。有一次李世民来了，把周围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跟魏征两个人单独说话，而且谈了很长时间。转过天来，李世民又来了，这一次呢还带来了太子和衡山公主，干嘛？要把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其实李世民现在这个心里很难受，很难受。你别看魏征有时候把李世民气得嘣嘣直蹦，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的，可是发自于真心，李世民很喜欢魏征。对于魏征敢于直言上谏，李世民觉得这是老天爷派给他的一个忠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也知道魏征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两眼含泪就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朕一定都给你办到。”魏征就说：“说寡妇不愁织布的这种丝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魏征用的是《左传》的典故，什么意思呢？魏征说：“我并不担心或者发愁那些小事儿，我只是担心大唐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之下，魏征想的还是国家大事，不是说人到这阵儿了想的是自己。你看我要死了，你得给我多少钱？你得把我儿子安排了，你得把我媳妇儿安排了，我孙子应该怎么办？没想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一转身把这个衡山公主给叫过来，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再睁一睁眼，看一看你的新儿媳吧。”这一句话不仅仅包含了君臣之意，而且融入了一种亲人的感情，所以魏征老泪纵横，在场所有的人无不潸然泪下。第二天，魏征在家中病逝，李世民呢是亲自来吊唁，同时废朝五日，干嘛？纪念魏征。满朝的文武大臣，特别是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得给魏征吊孝，都得来。而且李世民亲自给魏征撰写墓碑，并且对身边的大臣，李世民发自于内心的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段名言，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历朝的兴衰更替；以人为镜，可以得知自己行为的得失。而如今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您打开《旧唐书·魏征列传》，还会有详细的记载。纵观魏征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在他的前半生，他隐居乡里，孜孜求学；到了后半生，走出书斋，投笔从戎，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魏征这个人，目光犀利，头脑清醒，而且是敢作敢为。同时，魏征能够居安思危，敢于正视现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魏征这个人是才华出众，很自觉的 为他所辅保的这个王朝尽心竭力，应该说在贞观之治中魏征也是有所贡献的，而且对于大唐王朝的统一、社会的进步、群众生活的改善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他留下的一些文章奏表也是非常珍贵的财富。他的一篇《谏太宗十思书》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政论，同时也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有25史中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

也都是在魏征的主持下编定的。魏征享年63岁，谥号文贞。可是在魏征死后，李世民对于魏征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李世民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为什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魏征过世了，李世民想念魏征，常到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掉眼泪。就有人出于嫉妒说魏征的坏话了。想当初魏征活着的时候，曾经啊举荐过两个人，一个叫杜正伦，一个叫侯君集。魏征死后呢，这两个人都因为牵扯进了太子李承乾谋反的政变中，所以啊一个被判刑，一个呢被诛杀。这个时候有人就站出来了，说魏征为什么推荐这两个人呢？是不是跟他们有所往来啊？魏征是不是太子一党的呢？互相吹捧谋取私利呢？这是其一。其二，李世民还知道一件事，魏征把他写给皇帝的奏章给其他的官员看了。哎，李世民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你这不是让我的错误啊？大伙不都知道了吗？这怎么能行呢？有一个重臣姓戴，叫戴胄，同样也给李世民提意见，可是提完之后呢就把这底稿都给烧了。你魏征这么做是干嘛？宣扬自己，抬高自己，贬低我。李世民不高兴，所以呢就下令毁掉了先前要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这个婚约，同时又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的佳话到此画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则天皇后本纪。
2: 接下来呢，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其实这个武则天呢，占了很多的唯一，或者是占了很多的之最。首先说，中国的女皇帝只有一个，就是武则天。有人说吕后，就是吕雉、慈禧太后，这都不叫女皇帝，只有武则天，这是正统的女皇帝。同时呢，武则天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的时候继的王位，同时呢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同时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政治家。要说到武则天，咱先说说她的名字。其实武则天呢可不叫则天。有人说了，那我知道武则天叫武曌。哪个曌啊？上面一个明天的明，底下一个空间的空。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上都说这个武则天叫武曌。其实啊，这个曌是武则天后造的一个字，不可能是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那么则天呢，也不是。则天其实啊是他的一个封号，叫则天大圣皇帝，或者叫则天大圣皇后。关于武则天究竟叫什么，这个历史上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谜团，解释不清。

清楚。那么按照大家的习惯，我们还是把这个人称之为武则天。据《新唐书》记载，他是并州文水人，地点呢在今天的山西文水之东。那么武则天的这个家里，就是他的身世是什么样的呢？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霍，武则天的生母杨氏是武士霍的续弦。武则天的父亲最初啊是个木材商人，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所以啊才去从的军。自打认识李渊之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在武德三年就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尚书。这个杨氏夫人呢也是出身于名门，在这种家庭背景之下，武则天打小呢就精通文史，聪明机智。武则天被招进宫中，封为了才人，赐号武媚，深得李世民的喜爱。那么有一次外国啊进献了一匹骏马，可这匹马鬃尾乱炸，是一匹野马，性情暴烈，很多成了名的驯马手驯不了这马。李世民就搁这看着，就问身边的这些人说，你们哪一个人能驯服此马，朕有重赏。这个时候武则天就站出来了，在李世民看来，这就是个不起眼的孩子。武则天说，我能驯。哦，李世民点点头，那你需要什么吗？说我呀，首先需要皮鞭一条，锥子一把，还有匕首一件，要这三件东西。李世民听完之后啊，大为不解，这三件东西和驯马有什么关系呢？武则天就讲说，我首先用这皮鞭抽他，这马要不顺从的话，我用锥子扎他，如果还不老实，我就用匕首把他给宰了。哎呀，李世民呐，心里面就一翻个，心说罢了，这个武媚娘了不得，这个人是绝不能小视。其实不是说李世民才发现，打武则天还是小孩六七岁的时候，就被一个人发现了。这个人在大唐王朝也是很有名的，据说很会看相，此人姓袁，叫袁天罡。袁天罡就跟武则天的父亲讲说，你这个孩子将来贵不可言。哦，老头一听很高兴，贵不可言，那依照袁天师的话，这孩子将来能当皇后吗？那皇后就了不得呀，可以说是母仪天下呀，数一数二的，能当皇后吗？袁天罡一乐，岂止是皇后，说完转身走了。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可以看出老百姓对于武则天的一种神话和尊崇。虽然这个武则天在李世民面前崭露头角，驯服红鬃烈马让李世民对于年少的武则天另眼看待，可是在李世民身边呢，美女如云，后宫佳丽数不胜数，所以很快李世民就把武则天呢给忘了。武则天在宫中的时候啊并不得宠，一直到李世民在弥留之际，武则天呢仍然还是个五品的才人。这个武则天呢很有心机，为了避免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送到寺庙出家为尼的这种命运，所以这个时候武则天开始有意接近太子李治，而且两个人呢关系颇为暧昧。到了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李世民驾崩。那么李世民所留下来的这些妃子
财

人都得送到感业寺出家为尼，也包括26岁的武则天。来到这个寺院里，青灯古佛，这种生活可不是武则天所追求的。幸好呢，太子李治登基，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对于武则天呢，这个容貌、身材、长相是念念不忘。没过多久，就把武则天给接进宫中，封为了昭仪。

0: 高宗李治身边也有一个得宠的美人叫萧淑妃。你看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当有一个美人在皇帝面前很得宠的话，那么其余的这些美人心里面就有些不服气，羡慕嫉妒恨。当萧淑妃得宠的时候，高宗的王皇后心里颇为不满，所以呢，武则天进宫，王皇后也非常高兴，打算利用武则天是以毒攻毒。怎么叫以毒攻毒呢？希望李治能喜欢上武则天，从而冷落萧淑妃。毕竟武则天现在根基尚浅，倘乎能把李治目光转到武则天身上，虽然说对自己的将来没什么好处，可是眼下是求之不得的，能够拔掉眼中钉肉中刺。武则天那什么人呢，眼睫毛都是空的，对于王皇后卑躬屈膝极力奉承，联合王皇后对付这萧淑妃，所以这王皇后就在李治面前经常夸奖武则天如何如何好。于是乎这二人联手就把萧妃的这个势头给压下去了。王皇后很高兴，武则天更高兴，下一个目标对付的就是皇后。后来到了永徽五年，也就是公元654年，武则天呢生了一个女儿，高宗皇帝很是喜欢。有一天呢，这王皇后闲着没事儿，就到这个昭仪宫中去看望这小孩儿，哎，逗弄这小孩儿，玩了一会儿然后走了。武则天呢知道王皇后来，所以啊故意是避而不见，故意躲开了。等王皇后一走，武则天跟那儿坐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心说也罢，天下无毒不丈夫，要想成就事业必须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瞅着自己的孩子，武则天把眼眉一立，周围没有人都打不出去了，拿背活活的把自己亲生的女儿给闷死了。干嘛？为了能够扫除王皇后，自己当皇后。有人说虎毒不食子啊，那也得分什么虎。武则天那都成精了。然后武则天假装没事一样出去了。小宫女转一圈回来一看，我的个娘，小公主死了，这还了得。慌忙间赶紧向上汇报。李治一听，什么？我女儿死了，怎么回事？追查，刚才谁来了？
1: 谁来了？谁也没来，就王皇后来了。耶，李治心说，难道说是王皇后杀害了小公主？
0: 李治这心里面就不痛快，产生了一种要废王立武的想法，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李治啊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在当时父亲留下来很多顾命大臣，什么长孙无忌呀，啊等等等等，对于自己呀是横八竖挡，这些原来

老大臣势力强大，所以礼制啊，这个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李治就想废掉这些大臣，所以有了这种想法，要想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废王立武的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来，这些大臣长孙无忌啊，还有什么中书令啊、侍郎啊、顾命大臣都来了，一律提出反对。可是在这种宫廷的争斗当中，就有那个心眼活泛的人，比方说五品官员李义府。李义府一看现在皇上的想法，废王立武，我们干嘛不顺从一下呢？这多好啊，顺水推舟。所以这些人就支持废王立武，转到武则天的这个阵营当中，形成了一种叫拥武派，打破了原来铁板一块的这个局面。后来甚至于功臣元老也有人默许了这种想法。在永徽六年，也就是公元655年，高宗李治立武氏为皇后。后来呢，武则天就把王皇后、萧淑妃都给杀了，真的狠。这个时候，武则天让自己的儿子李弘做了太子，为高宗啊是出谋划策，先后把这些大臣都给罢了官了，都给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最后也除掉了长孙无忌。至此，李治基本上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的这个事件同时也打击了这些贵族集团，这个呢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660年，李治啊这个头疼病越发的严重，开始让武则天处理一部分政务。武则天接手政务之后，每件事办的是井井有条，颇合李治的想法。而且在此期间，天时地利人和也顺着武则天，朝政顺利，可以说是国富民安，唐朝的这个疆域也得到了扩大。后来随着李治的病情逐渐的加重，武则天处理政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朝廷上也逐渐的有了公开的势力。在这个时候，李治有些不满了。在公元664年，李治和宰相上官仪就商量，打算废掉武则天，可是现在想废已然晚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实施呢，就被武则天大而化小的给化掉了，这个计划流产了。那么为了加强对于朝政的控制，从这一年开始，武则天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从谁开始的？武则天开始。虽然以前像皇后吕雉也控制朝政，可并没有垂帘。这个时候，武则天和李治并称为二圣。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公元666年，武则天参加了泰山封禅，同时呢建议高宗给一些大臣封官加爵。为什么这么做？笼络人心。到了公元674年，武则天将高宗李治的皇帝称号改为天皇，自己呢叫天后，此外开始扶植自己的势力，干嘛？为改朝换代做准备。同时武则天根据当时的情况向高宗李治提了12条建议，史称谏言12事。这也是武则天第一次独立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武则天和唐高宗共生了4个儿子，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他跟宰相大臣们的关系都很好。可是没过多久就突然死了，传说呢是被武则天毒死的。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受高宗之命监国，很有政

第二年，武则天就把李显给废了，改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为皇帝。武则天呢，命皇帝李旦居住于深宫，不得参与朝政，实际上就是把他给软禁了，所有军国大事由他自己处理。武则天呢，开始临朝称制，真正开始了自己独断朝纲的时代。虽然说同年九月，徐敬业在扬州汇集十万之众讨伐武则天，可是武则天派了30万人马把这事儿很快速的给平定了。与此同时，武则天大开杀戒，什么顾命大臣裴炎等人杀，基本上清除了朝野当中的反对派，并且设计逼反了李唐的这些宗室，扫除了自己称帝的障碍。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废李旦，封他为皇嗣，还改姓武。在公元686年，武则天开始实行了一种奖励告密、任用酷吏的特务统治。武则天任用酷吏，其中有这么几位，那还是非常有名气的。谁呢？有这么四位：来俊臣、索元礼、周兴、侯思止。其实要说起来，酷吏这个词儿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为什么用酷吏呢？因为李唐宗室和有一些元老不服，武则天为了对付和消灭这些人，就用了一批无赖的小人，用这些小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叫酷吏呢？就是这四个人呢，发明和采用的这些刑法是残酷不堪，只要他们问案，自己那个罪名都先给你定好了，你承认也得承认，你不承认也得承认，要是不承认就得多受皮肉之苦。比方说来俊臣发明这个酷刑啊，是费尽心机，审讯犯人的时候拿那个醋往鼻子里灌，你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来俊臣发明了十种大枷，什么喘不得、突地吼、反噬石啊，等等等等，甚至于这个来俊臣和手下还写了一本书，叫《告密罗织经》，还条理清晰，对于这些官吏怎么审讯，都有详细的记录。据说这本书还成了这些人的必读之书。朝野上下，包括百姓，提起这些人呢，是无不惊骇。接下来给您说的这个酷吏叫周兴，有一个词儿叫请君入瓮，说的就是周兴。怎么回事呢？因为周兴啊，也是杀人无数，提起周兴二字，很多的人，即便领兵带队的大将，驰骋疆场，一听周兴也肝颤，肝胆俱裂。后来这个周兴啊，被人告发谋反，武则天很生气，派谁审理周兴呢？派来俊臣。来俊臣很了解周兴，都吃这碗饭的，能不知道吗？就知道周兴铁嘴钢牙，要想叫周兴承认谋反，势比登天的。来俊臣也有招，假装不知道这事儿，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喝酒。酒席宴间，这个来俊臣呢，向周兴请教：周兄啊，你说我现在审问犯人，最近我遇到个难题。哦，什么难题呀？有这么一个犯人，哎呀，铁嘴钢牙呀，就是不说，我各种各样的刑罚都用遍了，哎，一个字儿不说，一个字儿不讲，哎，急得我是奔奔直棒啊。

0: 不知道周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时候周兴喝的已经到量了，摇头晃脑，嗨，这事儿能把你给难住吗？我教你个法，你找一大瓮来，大坛子，你找一大瓮来，把这个犯人装到这瓮里，四周围拿慢火搁这煎烤。我跟你说，即便大罗神仙他都得招供，百试百灵。
1: 是啊是啊，好。
0: 来俊臣马上命人准备大瓮，旁边架起火，一切都准备齐毕了，就跟这个周兴讲，周兄来吧，你出的招你自己试试吧，请君入瓮。哎呦，周兴这才反应过来，感情要对付自己呀、啊、哎，我招。不管有没有罪也得招。当时上到官员下至百姓，只要被抓着，那吓得是魂飞魄散，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你看这来俊臣，哎，就这么厉害，就这么狠。可是啊，到头来他也未得善终，最后啊，玩的有点太过火了，想诬陷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以及武则天面前的宠人叫张易之。你这还了得，老虎嘴里拔牙，后来大家群起而攻之，武则天没办法，把来俊臣来了个下诏弃市。什么叫弃市啊？就是杀了之后在街市之上暴尸，老百姓解气拍手称快。其实武则天现在多多少少也了解，任用这个酷吏呀，自己也背上骂名。所以呢，在公元697年杀了来俊臣，结束了武则天的酷吏统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武则天有不好的一面，当然她也有好的一面。比方说在用人上，武则天还是任用了很多的贤臣来治理天下。所以说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是知人善任的。比方说娄师德，以及稍后我们要给您说的狄仁杰，这都是在武则天执政期间被推出来的。甚至于包括后来在开元盛世当中的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武则天的善于用人还表现在于她对用人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改革科举，提高了进士科的地位。由于武则天建立的五周政权无法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合适的理论依据，因此她大力倡导进士科以文辞为主，从此进士科和文学的结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了恢弘大气的盛唐文学风格。这一时期啊，科举出身的著名诗人就有王勃、宋之问、贺知章等人，另外还有像史学家刘知几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由科举出身的。载初元年，也就是公元689年2月，武则天在东都洛阳洛城殿亲自策问天下共识，从此科举史上的殿试就开始了。后来的宰相张悦就是在这场殿试中脱颖而出的。这小伙子痛陈当朝皇帝重用酷吏的弊端，文笔潇洒，言辞犀利，武则天爱才啊，当下钦点张悦为对策天下第一，拜为太子教书，从此步入仕途。武则天长安二年，召天下诸州

宣教武艺，决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的授予武职。从此我国科举制度当中的武举开始出台。当然唐代武举偏重于马上枪法，而整个考试制度还不够完备，直到宋代武举才被纳入整个的科举体系当中。在经济上，武则天早就提出了谏言十二事，这当中是什么含义呢？什么内容呢？减轻赋税，减少战争，保障农时。所以在武则天执政的半个世纪当中，社会经济迅速的发展，人口数量也增加的很快，从652年的380万户一直到705年的615万户。这个时候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政府手里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很难执行了。对于唐初各项重要制度的破坏，武则天的基本态度是不直接加以干预，因为土地兼并使得庶族地主发达起来。在政治上，武则天坚决打击门阀士族地主，扶植和支持庶族普通地主。武则天为了生产力的发展，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当均田制难以推行，农民授田不足，收获少，一旦发生灾害，就容易产生饥荒和逃亡。逃户过多，既影响国家财政和徭役，也影响了社会安定。武则天对于逃户的政策呢，是相当宽大的。他并不像其他君主那样禁止农民逃亡，而是规定各色人等，包括工人、商人、农民，如果因饥荒逃亡，在一定期限内你来自首，就可以获得政府的承认，在新的地区开荒一年之内免租役。在一些边疆地区，由于民族矛盾激化，军粮运输困难，武则天派人组织士兵屯田，使边疆地区既解决军粮问题，而且也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和长途运输的徭役，同时呢，还抑制了粮价的上涨。武则天非常重视兴修水利设施，在她临朝和称帝的21年时间里，她一共兴修了19项水利工程，在唐代朱棣中仅次于她的孙子，在位长达45年的唐玄宗。武则天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到长安末年，洛阳的粮食堆积如山，洛口仓遗址的考古资料呢，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武则天在位期间面临着吐蕃和突厥从西北两面进攻的威胁，与吐蕃交战一再失败，他总结失败教训，大力选拔人才，任用唐修景、娄师德、郭元振等人。经过他们的努力，武则天在长寿元年成功收复了安西四镇，平定了契丹叛乱，打退了突厥的进攻，使中国本土未受骚扰。在宫廷政治上，武则天是个能把个人私事与国事分开的人，对于自己的亲信和酷吏，她不过是利用他们，绝不把实权交给他们。另外，她注重保护自己的宰相班子，他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这也是武则天的成功之处。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武则天大修寺庙，大造佛像，也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中国历代帝王中有不少颇有佛缘，武则天便是其中一位。一方面，他想在政治斗争中借佛威以壮大地位；另一方面，他也笃信佛。

佛教。他早年曾经在感业寺削发为尼，客居寺庙，掌权之后除拨专款大修寺庙，大造佛像，大量翻译佛经之外，还多次用行政手段掀起全民崇佛热潮，甚至下令禁屠禁渔，就是不准人呢宰杀牲畜，不许人打鱼。当然这个禁令是实行的不彻底。另外武则天大修寺庙大造佛像也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由于武则天大力推崇佛教，使得出家人数大增，僧尼队伍恶性膨胀，寺院又不纳税，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那么在武则天的晚年立太子的这个问题上，其实武则天是矛盾的。按理说立太子应该立自己的家人，可是呢他很矛盾，就没立太子，把原来的皇帝李旦称之为皇嗣，子嗣的嗣。这个皇嗣的身份呢，近似于太子，又不是太子。按照父系社会的传统，古代的皇权是父传子家天下。武则天很矛盾，如果让儿子继承皇位，那倒是一家的了，可是他的儿子姓李不姓武，如果让姓武的人继位，是他的侄儿，倒是一个姓的，可不是一家啊。所以是很矛盾的。但是武则天也看出来，现在天下的百姓仍然心向着的是李唐皇室，再加上自己武氏子弟不成器，所以最后武则天下定决心立了那个被废为庐陵王的李显为太子。那么到了晚年的武则天也开始安于享乐，一些男宠走进了他的世界，比方说冯小宝。当然冯小宝这个人呢，最后得罪武则天了，被秘密的处死，这是武则天生命当中第一个男宠。随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也迅速的崛起，成为武则天的新宠。而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是老病缠身了，不能上朝，就把二张兄弟当作耳目，这两个人插手朝政，到后来弄得是军心涣散，君臣的关系十分的紧张。到了公元705年，身边的这些大臣张柬之啊、崔玄呐、联合御林军的大将军发动政变，杀了二张，逼武则天退位，迎回了中宗李显。就在张氏兄弟被杀的第四天，原来的中宗李显又恢复了地位。第五天女皇便退位居于上阳宫。第六天中宗率领百官给这个女皇帝啊上尊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帝。因为这个尊号，所以人们才叫他武则天。到了11月份，82岁的武则天去世了。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合葬位于陕西的乾陵，西面呢是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的歌颂唐高宗功绩的树圣祭碑，东面是武则天的无字碑。这块无字碑啊，犹如他的历史功过一样，有太多的内容留给后人评说。武则天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的女皇帝在位21年，而她在公元655年被高宗立为皇后，就开始参与朝政，实际统治时间长达50多年。她的统治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在她统治的半个世纪中，他在朝廷和宫廷内部实施残酷手段，对民间却相对宽松，所以这期间社会经济继续发展，
国力不断上升。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渊起兵之后，迅速进入长安，占据关中。后来这个隋炀帝一死，李渊呢就建国号为唐，改元武德，也就是历史上的唐高祖，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在唐朝初年平定天下，主要有四大战役，分别是平定西秦的薛举，平定刘武周，平定刘黑闼，还有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这四大战役之后，几乎可以说唐王朝是稳坐天下，平定了各地的义军而统一华夏。要是都说这四大战役，咱们时间来不及，我们选
2: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聆听草原上驰骋的回声。
3: 我爷爷是乌兰牧旗马头琴手演员嘛，我从小就看着爷爷拉马头琴，然后旁边一直看，就想学这个马头琴。对许多我们牧民家的孩子来说，那是梦想，能当乌兰牧旗是很光荣的。
2: 几十年过去了，乌兰牧旗已经发展壮大，要想成为新一代的乌兰牧旗，是要通过考试才能被录取的。克日格勒几经努力，终于不负众望，成为了乌兰牧旗的接班人。他接过的不仅仅是爷爷的马头琴，更是梦想和责任。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身怀绝技的乌兰牧旗。
4: 现在的乌兰牧旗可了不起，孩子们真的是很厉害。
5: 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队员也都是艺专多能小能手，特色就是短小精干。舞蹈演员可以跳可以唱，我们声乐演员可以唱还可以拉马头琴。
6: 更好的好质量的服务
7: 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一直的目标。
2: 如果说老一辈的乌兰牧旗队员是用车轮和脚步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那么新一代的队员们就是以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不仅接过了扎根生活过土、服务牧民群众的旗帜，更要推动文艺创新，创作出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创新成为了新一代乌兰牧旗的关键词。

0: 拓展出乌兰牧旗家的综合服务模式，将文艺、政策、科技、法律服务一同送到了牧民身边。无论舞台是搭在草原还是在云端，无论节目是传统还是现代，乌兰牧旗为人民服务的魂不曾改变。这颗红色的嫩芽之所以生机勃勃，正源于这份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的初心。
1: 这些年

0: 咱们乌拉木齐不仅在国内演出，而且还到国外去演出。队员们的心愿呢，就是想把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乌拉木齐的精神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1: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我们即将进行路演。作为阿拉善的乌拉木齐队员，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回庆精神，始终努力做一名合格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此次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我们带着马头琴、呼麦、长调与民族歌舞交流演出。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用心呈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外国朋友们都纷纷惊叹中国太神奇了，他们都要去亲身感受着中国的魅力。
2: 华侨看着我们可能会更亲切，会很热情。反对。

0: 我们文化的魅力。
1: 时代在变化，乌兰穆齐那份对事业的热爱没有变，那份对党和人民的深情没有变，那份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没有变。这支草原上永远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正在走向天地间更广阔的舞台，激起悠远而动人的回声。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幅以心灵塑造心灵的时代画卷。
2: 这人民币图案呢，我要跑到武汉，就跑到这个长江大桥，我就经不起身了。
3: 要做前期工作，到拉雅山地区去体验生活。
4: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建立了创作课，以前没有。
1: 20天里跨越7省9市，行程近9500公里。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们把课堂搬到了北京怀柔的山野、皖南西递村的古巷、淄都景德镇的窑火旁，还有河洛之源巩义。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他们用脚步接续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初心，开启了一场壮阔的美育实践。
5: 美育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提高人们精神文化素质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是随着时代变化也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
6: 美育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就是活泼敏锐的性灵，一个是纯粹高尚的品格。
1: 从8位老教授为人民画像的朴素信念，到今天遍及城乡的美育课堂，一代代艺术教育工作者将大爱之心融汇于30讲台与万里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为这份历久弥新的传承注入了新时代的灵魂，让美育的火炬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熠熠生辉。
7: 中华美育精神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一次的写生路上、每一堂的美育课中，还有每一件服务人民的作品中。
8: 在风景写生的同时啊，我也读懂了画笔之下不仅是山川与村落，更是一个时代前行的足迹。
1: 美育的实践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塑造，当艺术的滋养从记忆的传授升华为精神的构建，它的场域便超越了学院，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博物馆热潮席卷全国，人们在这里触摸历史，感受文明。这里不仅仅是陈列展览的橱窗，也是承载美育使命最生动的社会大课堂。
9: 最近中国美术馆推出的我心中的绿水青山青少年公共教育活动作品展，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1: 来自祖国各地的文艺支教老师们如一个个燃灯者，照亮的不仅是乡村孩子们前行的路，更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梦想的窗。
10: 培养孩子们用画笔来描绘生活，感受美好的身边事物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识美的能力。当一个孩子说我的家乡是最美的时候，美的种子就种下来。
1: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今新时代美育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博物馆热里那一双双渴望与历史对话的眼睛，乡村振兴中那一道道装扮家乡的风景，还有年轻人追逐的国潮风尚，都成为了文化自信的生动注脚。一幅以全民为卷、以时代为笔的美育宏图正在中华大地上从容铺展。
11: 美育真的特别重要，
5: 它是引导人们的精神世界，
12: 人的行为有文明。
1: 从大美之意到大爱之心，变化的是一代代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实践场域，不变的 是那份为时代铸魂、为人民育才的初心。新时代的美誉正以它磅礴而温润的力量滋养着莘莘学子，这场关乎民族未来的美的远征，薪火相传，永续华章。

0: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戏曲艺术人才的摇篮，感悟戏曲这个中华文化的瑰宝如何在一代代戏曲人的薪火相传中推陈出新，继往开来。2020年10月23日，中国戏曲学院建校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总书记信中的这句话对传承发展好戏曲艺术提出殷切期望。郭汉成、杜静芳、尚长荣、马金凤、蔡正仁、刘秀荣，一位位名师在教学乡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弘扬国粹培养了一代代传心者。中国戏曲学院首任校长田汉曾说，要全心全意地爱护关心学生。
1: 很多的老师都教过，真的感觉到就是父亲爱孩子那种亲爱，
2: 发自内心的感恩。
0: 这是庚戌文脉为国育才的拳拳之心，立德树人成为国戏人的自觉追求。
3: 我们一定弘扬振兴发展我们的国粹艺术，培养德艺双馨的优秀的戏曲人才。
4: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从业者们做一个有灵魂、有血性、有本事、有品格的戏曲。
5: 他们真的是倾囊相授，我也希望用自己的一生接好传承名望。
0: 戏曲这部中华文明的活态史诗，其艺术之花何以常开不败？答案不在汗牛充栋的曲谱典籍，而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传承者身上。
3: 我的老师费的心思培养我们的戏曲演员，我们学到了真才实学。
0: 2025年8月，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获得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83岁的他依然耕耘在讲台课堂上，他为年轻的学员说起戏来，举手投足间活力满满，热情洋溢。
6: 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传授人传戏为根脉，要教得准，传承人诚意是未来，要学得精。
7: 我们在过去的近30年的过程之中，我们培养出了一代一代的优秀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最后实现了这样一个跨世纪的京剧也包括戏曲人才建设的一个目标。
0: 中国戏曲学院的育人实践是整个中国戏曲事业生生不息的缩影，从这里出发的每一位戏曲人都成为一颗颗种子，将民族文化的精粹播撒到更广阔的天地。

0: 五年来呢，我们见证了戏曲教育体系的日益完善，同时也见证了新时代青年戏曲人的精神风貌，他们胸怀文化自信，脚踏时代大地，用青春与热情续写着戏曲艺术的华章。
1: 是热爱让传统不褪色，是传承让文脉不断流，跨越代际的坚守与奔赴，化作薪火相传间最动人的回声。

0: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走进83岁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牛奔，这个名字里带着一股奔腾不息的劲儿。从艺80年，他让200多个角色活在了观众心里，但有一个角色，他准备了一生，直到83岁才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个角色，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什么让这位见证了中国电影大半部历史的老人，在耄耋之年依然选择奔赴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入党故事，就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初心叩问。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宣誓，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1: 我今天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你们的同志了。
0: 20天后，一封特殊的来信让牛奔激动得夜不能寐。
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写了一封信，不光是我们大家都感动，而且向我们大家提出了一种希望和责任，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的。
0: 荣耀之后，疑问浮现心头，为何这份向往等待了超过半个世纪呢？面对疑问，牛奔的答案简单而纯粹，却重若千钧。他说，我总觉得自己还不够格。
2: 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母亲，是共产党给了我新生活。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到了上影演员剧团，好多的前辈们跟我说过很多启蒙的故事，他们教育我怎么样子拍好电影，为人民服务。
0: 这份不够格，是一个老艺术家对共产党员称号的极致敬畏。他将这份敬畏化作最朴素的行动，那就是把每一个角色演好，就是为人民服务。2016年，81岁的牛奔在拍摄电影《邹碧华》时，深受党员邹碧华感动。
2: 邹碧华是一个法官，共产党员，他跑门串户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感动了我。
3: 我虽然年纪大了，我能贡献的机会比别人相对要少的，但是我会努力。
0: 2017年，牛奔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这尊沉甸甸的奖杯是人民对他艺术生涯的最高肯定。

0: 在他身上有一个好演员的美德。拍完一个镜头，我们要布光什么的，我们让这个牛波老师回去休息，他都不去。在他那个年龄，这么认真的对待表演，对待创作，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1: 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有多少戏份，我们都能感受到牛波老师对角色的全情投入，对艺术高峰的执着追求。
2: 你要爱电影，不要光是爱他的鲜花，他的掌声，还要为电影付出。
3: 他用一生诠释了在平凡中守护不平凡的信仰，初心与年龄无关，只与灵魂的纯度有关。牛奔的入党故事激励和带动了无数年轻人，也映射着我们永恒追寻的共产党

0: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循着一段穿越时光的经典，聆听信仰与初心的代际回响。
1: 用心创作的，总会被一代代有心人接收到。时隔这么多年，观众还没有忘记牧马人，这就是艺术的生命力。
2: 只要你是很真的，就能穿越时间。

0: 从青年到耄耋，牛奔演活了小人物的悲欢，坚守着戏比天大的诺言。他用80年的躬身实践，在文艺土壤中耕耘出一片初心。在他83岁入党之后的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牛奔个人一生坚守的肯定，更是对全体文艺工作者发出的时代号召。
1: 我必须要踏踏实实的演戏，认认真真的做人。这个信呢，是给我的，但是它是给我们全体，它是给这一代青年人。
0: 一纸书信，千钧嘱托，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这封信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文艺界激起了层层波澜。
2: 牛奔老师
3: 戏大过天的执着、上善上美精神，让我受益至今。
4: 中国文化当中谦逊这两个字要做到是很难的，我觉得这些艺术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标杆。
5: 奔老师8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一份执着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6: 中国的艺人就是要有信仰、有情怀、要肯担当，才能配得上做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0: 一灯燃而千灯明，从荧幕到舞台，从老一辈到新一代，牛奔的故事像一颗火种，它的光芒早已超越文艺的疆域，照进了更广阔的青春原野。
7: 牛奔老师让我明白，演员最大的荣誉不是演主角，而是能把每一个小角色都演成活生生的人。这种对职业的敬畏心就是我最想要学习的。
4: 在了解牛奔老师83岁入党的故事后，我才明白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辈子的坚守，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走心。现在我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也想跟着这份信仰在文艺为民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6: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是个非常非常辉煌的时代，年轻人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你努力。
0: 2022年，在秦怡老师100岁生日前夕，80多岁的牛奔像当年那个初到上海的少年一样，来到病床前

0: 凝视着自己的恩师。躺在病床上的秦怡是牛奔艺术的老师，更是他入党的引路人。
1: 我总是希望你早点站起来，咱们一块儿在台上，在银幕上，你哪怕坐着，咱们都一块儿要演。
0: 生命会老去，但信仰正年轻。牛奔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初心就是当你白发苍苍回首望去，自己依然是最初那个追光少年时的模样。这份穿越时光的共鸣，正是艺术最动人的生命力。这份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精神接力，也终将在新时代的文艺土壤里长成参天大树。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翻开中央美院八位老教授的人生画卷，触摸跨越时代的美育初心。你知道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出自谁手吗？周令钊，这位被誉为国家形象设计师的艺术家，一生笔耕无辍。
2: 他说，合作协议承诺就地区和国家安全挑战定期举行高级别磋商，并扩大联合军事训练等防务合作。那么澳前防务高官这种破坏印澳安全互信的举动是何用意？
3: 澳大利亚政客这种假设很拙劣，奥库斯真正的假想敌其实是中国，但他们又不好直说，所以就把印尼搬出来当幌子。其实澳大利亚一直把印尼当作自己军事介入南海的重要跳板，两国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澳军要在印尼新建一个训练基地。而印尼呢，近年来奉行的是多边平衡外交，它既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开展军事合作，又和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来往密切。想把印尼这样的亚洲国家完全绑在奥库斯战车上，其实并不容易。
2: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并称此次试射标志着美英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3: 英军用无人潜航器成功发射了一枚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研发的重型鱼雷。美英澳三国在无人作战、人工智能领域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这被称作是奥库斯组织除了核潜艇之外的第二根支柱。英国的这种神剑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十分之一，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百分之一，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在您看来，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究竟有何企图？
3: 菲律宾全国只有4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其实特奥多罗讲的远征海军，无非就是要在南海更远的海域配合美军作战，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2: 韩国最新型潜艇许细号近日首次曝光，报道称该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那么韩国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当前在潜艇发展方面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3: 韩国最近推出的4个型号的潜艇排水量分别是1200吨、1800吨、3000吨和3600吨。这已经远远超出常规动力潜艇的实际需要。韩国这样做呢，一个是要比

0: 到日本发展军力。第二呢，就是在为自己下一步建造核潜艇进行技术与工程的铺垫，通过逐步放大常规潜艇，韩国人逐步掌握了大型艇体和关键子系统的建造经验，然后再去突破核动力这个关键门槛。其实日本人把苍龙级潜艇做到4200吨，最新的大鲸级潜艇4500吨以上，同样是在为建造核潜艇做准备。东亚的海平面之下已经越来越不平静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打了招呼，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那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以色列抗议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

0: 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

0: 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

0: 全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 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他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近日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3: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5: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6: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长球，
8: 哇，
7: 直线的擦边。
5: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0: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10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实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

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

0: 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五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了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五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烽火无限战，
6: 永远值得一战。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1: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7: 结果到现场一看，七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5: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7: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5: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10: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5: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14: FAST 团队历经十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1: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7: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5: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10: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

0: 一个脉冲型，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型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2: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钠和基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五个西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
3: 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听历史在说话。白沙古镇是丽江纳西族从游牧转向定居的地方，是纳西木氏土司的发祥地，被誉为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之都。明王朝建立后，丽江土司阿贾阿德归附明朝，得赐姓木，世袭丽江土之府大兴土木，建成一批颇具规模的庙堂殿宇，这是白沙建筑群的由来。纳西族信奉本族的东巴教，同时对佛教、道教、藏传佛教等兼收并融，加之历任土司的重视，请来众多汉、藏、纳西的著名画师在殿堂绘制壁画，绘制时间跨越明初到清初的漫漫300年，壁画以宣讲宗教教义为主要内容，有别于其他宗教绘画的特点是，在同一幅画里不仅有佛教、道教的形象，还有藏传佛教中的护法金刚，将各种教派糅合在一起，内容上的融会通侠，也让其创作风格兼收并蓄，堪称汉、藏、纳西绘画艺术交融的典范，是中国南方明代壁画的代表作之一。白沙壁画现存55幅，分布在丽江市白沙镇及束河镇的各殿堂宫体中。琉璃殿始建于1382年，殿内现存壁画16幅，由土司穆德及其儿子亲自组织画师绘制完成。琉璃殿原有壁画分为3台，下台壁画已毁坏，仅有2幅临摹作品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大宝吉宫是白沙壁画规模最大的一座殿堂，建立于1582年，现存壁画12幅，是白沙壁画精华之所在。正壁如来讲经图，壁画高3.67米，宽4.98米，整体画风严谨，色泽热烈，融汉藏风格，一显一密，一佛一道，世所罕见，为白沙壁画之首。所绘神佛100余尊，中央坐像是释迦牟尼佛，高居莲台之上，左迦右坦讲经说法，迦摄、阿难、托钵而立。释迦上方有36佛从遥远的世界乘云而来听法，两侧肃立世界众神，有佛门8大菩萨、8大天王等，有道家5岳大帝、玄母元君、文武仙官。释迦下方则是藏传佛教护法3金刚，可辨左边为大黑天神。 大定阁在大宝吉宫东北，为土司木曾所建，并题名大定。现存有壁画十七幅，其中以四大观音像最为精美，如观音大土壁画、观音安居海岛紫竹林，海岛周围巨莲盛开，空中有白鹦鹉飞翔，云中有天女散花，散财童子侍御座前，画面祥和，仙气萦绕。会记融山水、花卉、鸟兽、人物为一体，浮丽精巧，色泽典雅，极富艺术感染力。又如文殊菩萨像壁画，文殊坐池畔山岩上，岩畔牡丹桃花盛开，池中巨莲亭亭，坐侧有亲师和师奴守护，天上有仙女散花，祥云缭绕，香气氤氲，好似世外仙境，天上桃源一般。白沙壁画中，除了多教众神融于一图外，还会有舞蹈、木作、纺织、捕鱼、打铁、砍柴等人物活动展现，可谓形象生动，仪态万千，神性中透露着人性，富有生活的气息，是明清时期丽江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各民族在历史漫漫长河中融合发展的真实写照。如今四方游客络绎不绝，熙攘的人群为古城带来了喧嚣与热闹，古老的壁画经历岁月的磨损，似已久藏深闺人未知，难得一睹真容，期待未来的某一天，它以新的形式涅槃重生，让世人欣赏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羊城古道，桐林漫漫，沧海桑田，不外如是，初冬渐寒，勿忘添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听历史在说话，南方有佳木，一尺二尺数十尺，雾锁千树茶，普洱香茗生华夏，千年一叶，一叶千年，一摘嫩指含白毛，二摘细芽抽绿发，宁不知茶香与茶园，好茶难再得。普洱茶的历史悠久，世界茶园五世同堂的物证均在普洱市，植物群中的茶树始祖宽叶木兰化石的产地在普洱市景谷盆地，中华木兰化石产地在普洱市的景谷、景东、澜沧，世界上存活约2700年，堪称最久的野生型古茶树活化石在镇原千家寨，存活约1700年野生型古茶树活化石在勐海巴达，地球上唯一存活的千年过渡型古茶树活化石在澜沧当外，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林在澜沧境外。普洱茶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普洱市澜沧当外周围发现的新石器就是3000多年前的仆人文化，当外过渡型古茶树就是古代仆人栽培驯化茶树科学实验遗留下来的活化石。清道光《普洱府志·六茶山遗记》载，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普洱府境内就已种茶，而最早在历史文献中记载普洱茶种植的人是唐代咸通3年亲自到过云南的唐吏樊绰。 他在其著《蛮树》

卷七中云，茶出吟生成借诸山。唐南诏时的吟生节度辖地即是今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可见早在1100多年前，该地就已盛产茶。

0: 当时不论是当官的还是一般百姓，即饮用普洱茶，而且制作方法已经蒸而成团。清代谭粹在《滇海余衡志》中有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此六茶山在普洱府属思茅厅界内，普洱府思茅厅是当时茶叶贸易的集散地，普洱茶是清代云南进贡朝廷的贡品。雍正年间向皇帝进贡的普洱茶就是由普洱府思茅同知承办的。清宫生活习惯中，末代皇帝溥仪说，夏喝龙井，冬喝普洱，拥有普洱茶是皇室地位的标志。皇帝甚爱品饮云南细嫩芽叶制的小而圆的普洱茶，以延年益寿。1897年以后，法国、英国殖民者先后在思茅设立海关，促进了大量普洱茶出口远销，普洱茶马古道随之兴旺。作为文物遗迹的，如今还有思茅卡房高九房茶马古道，1.5米宽，断续数千米。有思茅三家村外茶马古道，有纳科里茶马古道，断续30千米。普洱茶安塘茶马古道残存12.5千米。石上的马蹄印记录下了当年运茶马帮的历史。如今普洱澜沧仅脉栽培型万亩古茶林，是迄今为止国内面积最大、历史最长、保存比较完整的栽培型古茶林。普洱仅脉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今年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全球第一处茶文化景观遗产，这是仅脉山的骄傲，中国的荣光，也是世界的幸事，向世界宣告中国作为世界茶树起源地、全球茶文化发源地的历史贡献和文化主权。千年是时间的标尺，也是发展的刻度。千年一夜，一夜千年，蜿蜒于古茶林的山峦之中，悠悠茶香穿越千年的历史，在世居民族的代代相守间传承绵延，在旭日中披上金色的外衣，折射出万丈光芒。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2000多年前的滇池湖畔，云南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滇文明。随着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杨斧头等墓葬的考古发现，大量精美的青铜文物得以现世，有如一部无声的史书，将古滇国社会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扣饰是滇青铜器的装饰品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因其背面有一横置的巨型扣，便于穿系或悬挂而得名。滇人衣着宽大，需用扣饰扎束或固定衣服，而扣饰的带是以织物为主，并用铜钩来勾住。扣饰虽小，却造型丰富，工艺精湛，主要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滇池区域，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在昆明杨斧头墓葬遗址中采集到一件龙虎纹金带扣，其长 10.5 厘米，宽 4.5 到 5.5 厘米，整体略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四周边缘内折，内沿上共有14个小穿孔，带扣由薄薄的金片磨压，

0: 垂叠成型，前端开一纵向弧形带孔，带孔中间有一横向凹槽，可以放置扣舌固定腰带。主画面为浮雕式图案，是一条横向的 S 型龙纹长头马面，目视前方，口吐长信，云纹耳上的细长独角近似鹿角，三角形眼，内嵌琥珀表示眼人，黑色的眼珠炯炯有神，可谓画龙点睛。龙身短小，身上是有密集的鳞甲，龙鳍龙尾宽大，四足呈尖爪状，飘逸的丝带缠绕龙身，似踏祥云。龙头下有一只直立的老虎，双眼亦嵌有透明的琥珀，小圆耳，虎嘴大张，虎舌巧妙地设计成带扣的活动扣舌。遗憾的是，出土时扣舌已遗失。金带扣的整体工艺繁复华美，龙神态惟妙惟肖，威严可畏，而虎憨态可掬，生机盎然。那细如毫发、似去似断的阴刻线，承袭了其他类别器物的工艺技巧，在金饰制作上发挥到极致。纹饰具有细、粘、长、飘等艺术特色。有学者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金银工艺极为发达且独具风格，对中原文化影响极为深刻。金带扣正是吸收了这种艺术风格而设计创作。金带扣是以皮为带，源于北方的皮革腰带，在汉代中原地区只有上流社会中少数人才能使用，所以受到西汉王侯贵族的青睐，被当作贵族物品，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2011年，在瞿挺国的发祥地云南省文山州广南母仪也出土了一件金带扣，长 11.5 厘米，宽7厘米，与同属于西汉时期昆明杨虎头墓葬出土的金带扣十分类似。带扣为金制，主体的龙纹神采奕奕，龙头下面饰有一只老虎，器身原镶嵌各种美石，现仅存一枚光彩夺目的绿松石。曾担任昆明杨虎头遗址、广南母仪遗址的考古领队杨帆研究员认为，目前为止，云南发现的两件汉代龙虎纹金带扣，推断是中央赐予而非本地生产。饰件上的龙虎纹图案寓意深远，虎是王者，被古滇人所崇拜，而龙作为皇权的象征，被赋予许多文化内涵，在汉代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因此龙纹占据主导地位，威猛而强势，庇护着相对驯服弱小的老虎。同时两者目视前方，面向未来，含蓄地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边地王权的重视，也印证了史记中滇小邑最宠燕的记载。作为遗落在西南边陲的奇珍，金带扣是西汉皇权赐予地方王者象征身份地位的信物，见证了汉朝与西南边疆友好往来的史实。汉代金银器制作是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金带扣不仅是一件饰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珍贵实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说话。 各位听众大家好，每一个了解云南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牛虎铜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一次说它的名字都是掷地有声，每一次对它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追寻和回望。江川县李家山古墓是战国末至东汉初古滇国重要墓地之一，这里先后清理了古墓85座，或出土文物3500多件，其中就有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铸贝器等青铜器。197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李家山发现了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据当年的领队张增奇先生回忆，在24号墓的牛虎铜案出土后，被当地的百姓相传该墓挖出了一头牛，甚至还会叫，以至于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把附近的庄稼都踩倒了一片。为探寻墓主的身份，文物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青铜残片进行修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年之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牛虎铜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人说它代表了母牛互赌的故事，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新生。其实就在我们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历史也随之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滇人，仿佛听见他们在彼此交谈，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郑重地向神灵献上祭品，以祈求族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工匠们开始凿模范、拉风箱，几天几夜之后铸成的便是这件牛虎铜案。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大牛颈上的凸起，表明这是古滇国常见的疯牛，那大大的牛角说明它是成年的公牛，牛尾被衔在攀爬于其后的老虎口中，而牛的腹部却横出一头小牛。这是一个血腥的瞬间，一头猛虎用力撕咬大牛尾部，虽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牛角，但大牛还是隐忍着坚持，他要护住肚下的小牛。几天以后，人们将最神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呈上，以供神灵享用。或许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于族群的延续、对于战争和死亡，他们有太多的无助，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予他们帮助，只要他们虔诚、团结、自律，生活便是充满希望的。于是人们恭敬地抬着牛虎铜案，祈祷新生活的轮回，扎根在他们心里的神灵是对自己渺小的自知、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牛虎铜案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苍凉中浸透着豪迈，悲歌里流淌着婉约，不由得让人迷恋它充满生命力的动感和无畏的精神气质。动与静，大与小，善与恶，都呈现出如此和谐的统一。历史中的解答，对于艺术形象的鉴赏和阐释，就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那之前，如果您走进博物馆，从每日的繁琐中脱身眺望到的，也许就是诗和远方。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孙太初先生是新中国云南文物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

0: 也是震惊世界的滇王之印的发掘者。作为云南第一代考古学家，先生筚路蓝缕，甘之如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年届80岁高龄时，孙太初将生前创作的100余幅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国家典籍机构。目前鸭池梦痕孙太初学术艺术成就回顾展正在云南省博物馆盛大展出。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文明街夜市孙太初鸭池梦痕节选。夜市上最多的是古董摊，这些古董商白天挎着一个箩筐走街串巷收购，夜晚到文明街摆地摊，昆明人称之为箩兜客。他们当中有鉴别能力的极少，大都是乱买乱卖。如古代书画，他们只知道周瑜里、钱枫、尹壮图、陈荣昌、袁家谷、李谷、妙家慧等云南名家。外省名气较大的如文征明、唐寅、王赟、刘墉、王文志等，虽然知道但不能识别其作品真伪。至于比较冷僻的名家，如石溪、洪仁、金陵八家等，你若问他是何许人，则
1: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雅安雨辰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5: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也是一天都不慌哦。
6: 哎呀，老汉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我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5: 你少拿这些法律这哄我啊，不结婚那二天哪个给我养老啊？宪法，哎呦，宪法还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就把我气死嘞。哎呦，
7: 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6: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儿，我的缘分还没浓得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缘分到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5: 哎呀，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啊？
7: 嗯。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学去学下跳舞。
5: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2: 宪法49条，金句要记牢。
8: 一护婚姻自由权，二禁虐待老和小。
9: 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少。
10: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1: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每个家庭。您的权利 国家的责任。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3: 大师
1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2: 侧耳倾听，
13: 在旧日时光里
12: 浅谈轻唱。
13: 老歌回忆录，
12: 老歌回忆录，
14: 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